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一起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关系当下，更利于长远。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为何出台这份意见呢？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截至2025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872.5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但是，由于规模发展较快，一些高校有较强的路径依赖，一定程度上造成同质化发展，影响了高等教育整体效能。这样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不能只有一个赛道，必须分类施策，推动高校办出特色，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多样化需求，服务高质量发展。分类是方法，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主要是通过分类为高校开辟不同赛道，通过改革给不同类型高校提供与之相适宜的支持政策，引导高校结合自身优势，明确办学定位和发展方向。如何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呢？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智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基础之上，意见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具体来看，这三类基本办学定位的侧重各有不同。研究型高校是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主阵地，应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应用型高校侧重扎根地方服务发展，逐力破解人才供给与产业现实需求相脱节的突出矛盾。技能型高校则聚焦培育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技能人才，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对于高校而言，要从自身办学历史、办学环境、办学积累、办学优势、办学目标等多方面因素出发，放在一个中长期时间段内综合考量，找准目标定位，集中资源，发挥自身的特色优势。专家普遍表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并非是给学校贴标签，不是把高校分成3、6、9等，而是通过科学配置高等教育资源，强化人才供需的适配。对此，意见提出构建多赛道多主体的评价体系，完善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高校不是按照规模和学科的齐全程度来定位的，研究型大学也可以小而精，学科专业不多，应用型高校和技能型高校也可以规模大，学科专业齐全，研究型高校也可以称为学院，应用型高校、技能型高校也可以称为大学。改革是为了实现高校各美其美，推动高校结构逐步由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形成更加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接下来，有关部门将根据不同类型高校的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分类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在办学条件、招生计划、学位点授权、经费投入等方面分类支持，让不同类型的高校获得与自身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支持政策。
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高等教育将向深度普及化继续迈进，未来发展中允许高校结合经济社会需求变化和自身发展实际，有序调整办公类型和主攻方向，既让各类高校在稳定发展期专注打造特色，又为发展成熟的高校开辟调整通道，形成类型贯通、动态适配的高等教育发展新格局。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冲上了热搜。根据此前央视的采访报道，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名誉院长吴永琪也曾表示，地下的文物确实很脆弱，我们要对天地、对自然、对祖宗有敬畏之心，如果我们有先进技术，能够在地面不打开陵墓的条件下了解里面的东西，而不去打扰这个睡了2000年的老人，我出自内心的说法，以后也不要动。秦始皇陵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8大奇迹，每年接待海外游客超100万，已有200多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参观访问，还去过近50个国家和地区巡展，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顶流。到目前为止，仍有上万平方米的陪葬坑和皇陵深埋于地下。秦始皇帝陵中是否真像史书里记载的那般灯火长明、水云著作江河呢？接下来要不要主动挖掘呢？文物修复专家对此给出了建议。他们说，我认为除非是抢救性保护挖掘，不然能不挖就不要挖，特别是皇帝陵以后也不要动，没有必要动。地下文物很脆弱，特别是植物纤维、动物纤维，如果贸然打开，对它是非常大的冲击，有的时候当时就会坏。目前已经通过物探手段测出皇帝陵确实有水银，封土的汞含量是大地本体的70多倍，往往是没得到的东西最美，所以我们就存着疑问慢慢想，这个过程比得到要更好。今年以来，国家对社保基金的管理继续保持严格的督查态势，严厉打击各类骗保冒领行为。但是近期有群众向财经调查栏目反映，一些人力公司顶风作案，通过网络兜售所谓挂靠单位代缴社保的服务，暗地里利用这些挂靠代缴的社保，大肆骗取各种社会保障资金。有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代缴社保等关键词，大量帖子公开宣传无需上班挂靠参保，留言区一个名叫林奇的用户回复可以帮别人挂靠代缴社保。通过这位林奇，记者联系并来到空间无限人力资源集团华东地区某分公司，工作人员明确表示，挂靠参保不需要上班，但需要配合制造假工资流水，签假劳动合同来躲避监管。制造假工资流水的方式是，参保人先把资金转给公司，发薪日公司再打回参保人个人账户，伪造工资发放的记录，同时签订仅供备查的虚假劳动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88条明确规定，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记者让工作人员算了一笔账，当地2026年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为每月4354元，公司为方便核算，按5000元基数申报。
其中单位应缴部分为养老800元、医疗320元、失业25元、工伤10元，合计1155元；个人应缴部分养老400元、医疗100元、失业25元，合计525元。此外，本该由企业承担的75元残保金也被转嫁给挂靠人，再加120元服务费，总计1875元，全部由挂靠人自行承担。工作人员进一步透露，只要额外付费，公司就配合挂靠从社保基金里挣钱，那就是代办失业险、生育险、工伤险的收费分别为1000元、1000元、2000元。按照当地标准，失业金每月2088元，最长可领24个月，全部领完最高超过50000元。按照中介选用的5000元基数计算，顺产158天产假，可申领生育津贴超2.6万元。一旦凭借虚假劳动关系申领成功，这些钱就从国家社保统筹基金流出。按照工作人员的说法，只要支付1000元代办费，他们就可以轻松把社保里的钱搞到手。也就是说，每办理一单这样的业务，就相当于从国家社保统筹基金中流出1000元，装进了企业的腰包。该工作人员还称，他们公司成立以来，这样的业务一直在做。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记者联系到君和会人力科技有限公司。到了线下，记者发现该公司操作模式几乎和上一家公司如出一辙。工作人员表示，交1000元费用，企业可以帮助挂靠参保人员骗取失业金。该工作人员还表示，他们还可以配合挂靠参保人员套取生育津贴，最低可拿到2.5万元。已有客户拿到50000多元津贴，想要顺利申领，大多需要在怀孕第一个月就开始挂靠缴纳社保，需要保证产假结束前10个月社保处于正常的缴纳状态。工作人员还向记者出示客户聊天记录，证实已有客户依靠挂靠参保成功的领取生育津贴。这项应届毕业生的生活补贴本是杭州为吸引人才、鼓励高校毕业生来杭就业设立的民生政策，但是杭州善道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在线上沟通时，为了签下记者长期挂靠代缴的大单，不仅承诺可以利用虚假劳动关系申领失业金、工伤险、生育险等一系列的社保待遇，还表示可以协助申领杭州应届毕业生生活补贴，那就是全日制本科可申领10000元，硕士30000元，博士100000元，分2笔发放，连续参保满6个月发一半，满12个月发剩余部分，申领者需在杭州企业真实就业并连续参保。而该公司通过伪造工资流水帮客户冒领，客户先把钱转给公司财务，再由对公账号转回个人账户，等于公司给你发了工资。相关人士表示，对于没有固定单位的人群，国家实际上已经建立较为完善的个人参保和兜底保障政策，无需铤而走险。比如养老可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也可以参加职工医保或城乡居民医保，部分地区生育医疗待遇也已经纳入医保，基本保障均有制度承接。如果没有真实用工，依靠伪造的劳动合同、工资流水参保，直接破坏了社保制度的底层逻辑。中介则是虚假参保产业当中主要的组织方和获利方，利用群众政策的焦虑、信息差，兜售虚假参保服务，两头牟利，既赚取普通人高额的服务费，又挟取套取国家社保基金，违反多项行政法规，还可能构成诈骗罪的共犯，大多数按照主犯来处理。社保本身没有捷径，不要轻信所谓内部的渠道代办补缴、挂靠拿待遇的宣传。记者还发现，有一类特殊挂靠的参保业务，参保人只承担缴费的个人部分，单位部分由建

主企业承担，每月仅需几百元，同样无需到岗上班，即可享受养老等社保待遇。记者通过短视频平台联系到一个名为“淮北驻宝”的账号，前往华东地区净坤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绍，企业为参保人缴纳非全日制职工社保，每年至少为其养老账户缴12000元，参保人只需支付4980元，按月分摊每月415元，全程无需在岗工作，即可拥有正规企业职工社保的缴费记录。工作人员还解释，因为参与工程投标需要提供相应的资质和技工证，以此证明不是空壳公司，但是建筑企业不愿承担正式员工的工资及人力开支，便委托中介批量招人代办技工证，将人员登记为全日制员工，用来补齐资质，并不真实参与工作，也从未发放工资。按照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从一位挂靠参保人身上每月能够赚取50元的利润，按1-2000挂靠参保人数计算呢，长期的累积下来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而且这一类的挂靠人员只在办资质、招投标的短期阶段来使用，到期之后便流转到其他合作的建筑企业。这种短期空挂、跨企业流转的模式，严重破坏招标的市场秩序。按工作人员说法，只需完成人脸识别，无需学习答题和实操考核，就能够拿到各类建筑工种的技工证书。这些用于资质申报和招投标材料的特持证人员，大多没有实操经验，不具备现场施工能力。为取信记者，工作人员还随机出示了一位挂靠人入职的视频留证。依托这套违规操作，中介打通了覆盖多地建筑企业的灰色链条，大量无实操能力的人员被包装成在岗技工，应付资质审核，为各类建筑工程埋下了安全隐患。类似操作并非个例，短视频账号人力资源与社保之下，大量帖子同样在宣传挂靠建筑公司代缴社保的义务。记者来到了山东泰安建信顺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发现该公司也在大规模开展同类的业务。工作人员打开挂靠人员的登记表，整体客户规模近1000人。记者注意到表中油漆工工种占比最高。工作人员解释，油漆工属于特殊的工种，可以享受男55周岁、女45周岁提前退休的政策待遇，中介以此吸引客户前来挂靠参保。同时，工作人员声称从未被相关机构检查查处，已有不少挂靠人员通过这种方式顺利的办理退休。

近日，中国空间站太空菜园在轨培养14种植物，太空规模化种植未来可期。生菜、胡萝卜、向日葵、土豆、小麦等，首届航空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召开。神舟21号航天员张鸿章会上通过照片和视频展示了中国空间站太空菜园的丰收成果。来自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卞强介绍，截至目前，我国已完成14种植物、20余个品种的在轨培养试验，为未来空间站内的规模化种植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2021年10月，神舟13号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成功入住天河核心舱，中国空间站开启有人长期驻留时代。卞强说，长期太空驻留必须减少对地球补给的依赖，我们正在开展的受控生态生保技术试验，就是想在太空建立一个生态圈，实现水、气、食物的原位再生，从而减少外地生存对地球补给的依赖。受控生态生保技术又称第三代环保生保技术，通过人工建立封闭受控的生态系统，为在轨航天员提供生存所需要的大气、水和食物的高效循环再生，建立适合人类长期驻留的生命和健康保障体系。

建强介绍，数控生态申报系统是以生物再生为特征，融合非再生和物化再生技术构建的生命保障系统。目前空间站部署的机制培和器物培两种植物培养装置持续运行，为建立物化再生为主、叠加小规模生物再生的基本型数控生态保护积累了宝贵的经验。2025年，我们又上行了一套更为高效的栽培装置，通过器物培的方式实现植物的高效栽培。卞强说，其中小麦完成了从种子到抽穗再到成熟的全周期栽培，我们把在轨收获的小麦进行了第二轮次播种，目前长势良好，即将迎来丰收。随着我国探月工程逐步实施，未来我们会在月球上建立起中国人的菜园。

0: 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我也不去。
4: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4，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一起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日前，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包括旅居车、旅居挂车、宿营车消费新措施，培育房车露营等新业态，释放房车消费潜力，提升房车供给质量，鼓励企业做好产品适用性开发设计，提升房车体验感和舒适度，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鼓励发展新能源房车，提高房车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加快研究制定整车安全、重要系统部件等标准，支持房车储能、生活设施等改造改装，提升产品安全性能和质量水平。在优化房车登记报废和驾驶人培训考试管理方面，优化调整房车报废年限，小型微型非营运自行式房车使用年限参照小型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使用年限执行，不设强制报废年限，租赁小型微型自行车房车使用年限由15年放宽至25年，旅居挂车使用年限由15年放宽至20年，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提升驾驶人培训服务水平，增加 C6 驾驶证考点。保障房车通行和停靠方面，城市主要路口、公共停车场设置限高装置，应充分考虑房车通行需求，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建设房车集中停放场地，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因地制宜规划设置房车停车位，引导旅游景区停车场结合实际保障房车停靠，鼓励高速公路服务区规划设置房车停车区域，提供补水、充电、排污等基本服务，支持有条件地区为房车提供停车信息查询、车位预约、移动支付等服务，提升信息化服务水平。在加强房车营地建设方面，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保障房车营地空间需求，纳入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你在未编制详细规划区域内建设房车营地的，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以在符合耕地保护和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的前提下，依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管控要求提出选址意见或规划条件的论证方案，履行相应审批或备案程序之后，作为核发选址意见或提出规划条件的依据。对不硬化地面的简易房车营地，可以依法按照原地类管理。对于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房车营地，可以划拨方式供应用地，对不符合的，支持经营主体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等方式取得用地。推动在具备条件的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和旅游风景道沿线建设房车营地。在强化房车旅游产品供给和管理服务方面，引导有条件的地区整合文化和旅游资源，打造一批特色房车旅游线路，鼓励旅游企业整合房车销售、租赁、旅游出行等资源，推出定制化旅游产品，打造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沿途停车区、观景台等设施，统筹考虑房车停靠需求，规范房车露营行为，整治违规使用明火、违规停放、乱搭设施、私接水电、乱扔垃圾、损坏公共设施设备和绿地等现象。在完善房车租赁服务方面，鼓励汽车租赁企业开展房车租赁业务，结合旅游资源

科学布局、租赁网点、推广信用免押、异地还车等服务，强化应急保障。支持房车租赁企业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提供智能推荐、视频看车、远程指导等服务。在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方面，完善房车相关金融产品和服务，推动金融机构多渠道支持房车消费，鼓励各地结合实际采取支持措施，降低房车租赁、房车营地运营等企业经营成本，引导保险机构针对房车消费特点，推出类型多样、有效覆盖各类消费场景的保险产品。在实施房车消费促进行动方面，鼓励汽车限购地区优化房车管理措施，推动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将促进房车消费列为改革任务，鼓励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将符合条件的房车营地等消费场景纳入支持范围，支持将房车营地纳入旅游促销活动，推动营地消费与周边消费业态等联动的优惠。在落实安全管理责任方面，推动各地切实履行规范管理、安全生产等责任，加强项目评估把关，禁止在自然灾害多发、生态区重要及敏感脆弱区域布局房车露营项目，合理控制项目规模，避免资源闲置浪费。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公积金的政策问题。近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近日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新修订的条例积极顺应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变化，以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多样化住房需求为主要目标，通过优化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收益和管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作用。新修订的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更好满足缴存人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具体而言，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六种拓展至九种。新增加的三项分别为：一是装修自住住房的，二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三是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修改的一项为将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修订为支付房租的，加大了对租房的力度。职工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的存取余额：购买建造翻建大型自住住房的，离休退休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合同的，出境定居的，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房租超出家庭工资规定比例的。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情形为：依照前款第六七八项规定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的，可以同时注销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职工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职工的继承人、受遗赠人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无继承人也无受遗赠人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纳入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修改之后，住房公积金实现了从主要支持购房、租房到支持租、购、休养全周期住房消费的转型。值得关注的是，本次修订还为未来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之变预留了改革的空间。本次修订新增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条款，使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能够更加灵活地回应缴存人住房消费变化，为未来拓展用途留出了空间。新修订的条例扩大了缴存覆盖面，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2021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数据显示，目前36个试点城市已有200多万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了住房公积金的制度。新版条例实施之后，将进一步提高制度。

化建设。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的高效办理。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湖南宣判一起食品安全案，夜宵店主为提升风味，绑定客源，偷偷在卤味、烧烤调料中添加罂粟成分，持续售卖一个多月，涉案销售额2500元。当地检察院提起公诉，追刑责赔2.5万元。很多人好好的吃的夜宵居然测出了吸毒阳性。2025年8月28号凌晨，李明与亲友来到了张强经营的夜宵店就餐。就餐期间，一行人没有接触吸食过任何毒品。日常生活中，除李明有吸毒前科之外，其余人均无涉毒行为。餐后不久，李明按规定前往禁毒办接受例行毒品检测。出乎意料的是，李明与亲友们都被检测出吗啡阳性。起初大家怀疑是检测的试纸出了问题，但多次复核之后，阳性结果始终未变。最终在禁毒办工作人员的排查询问之下，大家将疑点锁定在当天吃过的夜宵之上，并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接到报警之后，办案民警迅速赶赴涉案夜宵店，当场扣押了店内食品原料、卤水、烧烤调料粉等全部涉案物品，并送往专业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证实，该店使用的卤水、烧烤调料粉中均含有吗啡、罂粟碱这些国家明令禁止添加的有毒有害成分。面对确凿的证据，张强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经过调查，2025年7月至8月28号期间，张强为提升菜品风味，增加门店营收，在卤味烧烤制作过程中私自添加罂粟，累计销售涉案有毒有害食品金额2500元。案发之后，张强主动向李明一行人赔礼道歉，并支付了相应的民事赔偿，取得了该部分被害者的谅解。专家认为，张强支付的民事赔偿款仅针对李明等特定消费者，是对单一已知被害人人身权利受损的个案弥补。张强在一个多月的经营周期之内，持续向不特定的到店消费者售卖添加罂粟碱成分的有毒有害食品，而这部分消费者的权益损失并未得到任何弥补。相关人士表示，依法对张强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的公益诉讼，既追究其刑事责任，又要求其承担公益损害赔偿、公开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2026年3月23号，当地人民法院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张强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被处罚金，同时针对其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判令其承担消费金额10倍的公益惩罚性赔偿金2.5万元，并责令其在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公开刊登道歉声明。近日，一款长度达60厘米的超长蛋挞爆火出圈。这款被网友称为蛋挞界巨无霸的网红单品，在推出后迅速引起多家线下门店的排队打卡。根据媒体报道，武汉市东西湖区的一家食品生产工厂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上千件超长蛋挞半成品。这些产品将发往全国各地的烘焙门店。公司负责人陈先生表示，近日门店需求突然增多，多地都有订单，远至新疆也有大批量的采购，目前产品正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陈先生告诉记者，这款爆品走红，核心并不在于口味颠覆，而在于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夸张的长条外形自带打卡属性，年轻人购买后拍照发布朋友圈和社交媒体，为线下门店带来免费流量。一个人吃和跟朋友一起分享着吃，完全是完全不一样的。
由销售门店。

介绍这款超长蛋挞，长60厘米，售价16.8元，每人限购5个，到手后最好在2天之内吃完。由于部分门店供不应求，可能需要排队2-3个小时，代购价涨到56.8元一个。行业人员分析，超长蛋挞的走红不是偶然。从超长到巨型，越来越多传统食品开始通过改变形态、放大体态，寻找新的注意力的入口。有医院发文表示，超长蛋挞的酥皮和蛋挞液都属于高热量食物，特定人群要谨慎适量食用。超长蛋挞按体积和常见配方粗略估算，差不多相当于6到8个普通的蛋挞。普通蛋挞一个大约150到200千卡，一根超长蛋挞下去，热量可能轻松超过1000千卡，接近1顿甚至2顿饭。超长蛋挞的酥皮原料采用了大量黄油、猪油或起酥油糖和脂肪混搭，蛋挞芯则由糖、淡奶油和全脂牛奶组成。糖油混合大脑的奖励感会更强，让人越吃越想吃。但是大家注意，有5类人建议您不要凑热闹。第一类，血糖控制不稳的糖友；第二类，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疾病人群；第三类，胃肠功能弱的人；第四类，正在减重的人；第五类，痰湿体质的人。此外，儿童呢也不建议多吃，容易养成嗜甜口味。如果您实在馋，请您记住5句话。第一句，分着吃，买一根切8块，一人一块。第二句，别空腹吃，可以先吃正餐再吃甜点，血糖波动会小一点，脾胃负担呢也能小一点。第三句，配无糖茶，像陈皮普洱、山楂荷叶、无糖乌龙都是可以的，不要配奶茶、可乐，那可是糖上加糖。第四句，当天减糖减油，吃了蛋挞，其他甜品、油炸、肥肉您就要少碰。第五句话，吃完动一动，可以散步20分钟，不要马上躺着。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3: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94.2，音乐与你相伴。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从此我等风等雨不等你》，歌词讲述了一段感情结束之后，主人公学会放下执念，不再为他人委屈自己的成长故事。

这首歌呢是龙梅子和杨海彪一起演唱的歌曲《寂寞的人，伤心的歌》。歌曲通过反复咏叹寂寞的人唱伤心的歌，强化了情感共鸣，成为都市人深夜疗愈情伤的经典选择。

这首歌是那英和王菲合唱的歌曲《岁月》，也是2018年央视春晚的压轴曲目。这首歌以岁月沉淀下的真挚情感为主题，通过诗意的歌词与空灵的和声，传递出对时光流逝的坦然接纳与对生命单纯的坚守。让我们一起用心。

0: 一起聆听由半吨兄弟翻唱的歌曲《墨尔本的秋天》。这首歌歌词以秋日港湾为背景，讲述了失恋之后的孤独与成长。这首歌曲发布于2025年8月，编曲融合了流行与抒情风格，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1: 你的身影在我影落线，而我承受着

大家还记得这首歌曲，当年呢也被人民日报评为国民神曲。没错，这首歌就是早在2014年就火爆全网的歌曲《小苹果》，也是由筷子兄弟来演唱的。2014年7月22号，作为电影《老男孩之猛龙过江》的宣传曲，这首歌通过洗脑的节奏、简单重复的歌词和标志性的舞蹈动作，迅速走红。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您要欣赏到的歌曲是郁可唯和胡夏演唱的歌曲《知否知否》。这首歌在2025年央视经典咏流传舞台上再度进行了合作。该节目以传唱经典诗词歌曲为核心，两个人对宋代李清照《如梦令》的现代演绎也让大家至今难以忘怀。这首歌曲在国家级舞台也呈现了重要的位置。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知否知否》。

这首歌是周深演唱的《小美满》，也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这首歌以轻快节奏与童真的视角描绘了生活的点滴，也向我们传递着乐观温暖的生活态度。希望每一位听友的生活都能小美满。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以上的歌曲呢能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
10: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姜立涵是一位有着15年经验的职业投资人，出于让更多中国年轻人尽早地了解金钱、少走弯路的初衷，他决定自己写一本金融的科普读物，介绍金钱在商业社会是如何流转的。姜立涵从与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金融场景出发，通过生动的故事，通俗易懂地介绍了金钱是什么。那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姜立涵的这本《有趣的金钱：人生第一堂理财课》，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1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0: 在中国的传统中，人们经常羞于谈钱，对孩子来说，总以为他们长大了自然就明白钱是怎么一回事。可事实上，学习一些财商知识，知道钱从哪里来，怎样合理花钱，才能让我们更好的生活。书中虚构了一个四方村，这个村是一个古老的村庄，那里的人们分工生活，赵大哥狩猎，王二叔种粮种菜，李三婶儿养家畜家禽，为了营养均衡，他们互相交换食物，每家都吃上了肉蛋菜。鸡蛋在运输当中容易磕碰，时间久了，李三婶儿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她捡了一些贝壳，画上特殊的印记，建议大家用贝壳来换鸡蛋、粮食、蔬菜和肉。大家呢也都认为，哎，这样比较方便，很认可这个提议。那这个贝壳呢，就是商品货币，货币就是金钱在经济学里的名字。贝壳毕竟有限，又不容易存储和携带，于是呢，就有人用金属来制造货币，金元宝、银元宝、铜板等等，每一种金属货币都对应一定的购买力，不轻易改变。金属很沉，携带呢也不是很方便，所以呢，又有人发明了纸币。书中的主人公名字叫钱贝贝，他经常在假期去世界各地旅游，每次出发前，父母都会给他准备不同的钞票。有同学见钱贝贝钱包里花花绿绿的纸币，很好奇，都想仔细的看一看，钱贝贝也很大方的把钱包递过去。那位同学认真的翻看每一张钞票，钱包里有美元、英镑、欧元、日元等等。当他发现一张面值150元的港币时，同学小声地询问钱贝贝，哎，你是不是上当了呀，换了张假币呀？钱贝贝笑着说，不是，这是真币，纸币面值有150元的吗？这张是香港汇丰银行在2015年3月4日发行的纪念纸币，在2009年10月1日香港渣打银行也发行了面值150元的纪念港币，这两种啊都是真钞。钱可不是随便印的，任何一种货币的铸造、印制和发行权都是当地最高行政部门所拥有，这种由政府印制发行的货币简称法币，在这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拥有合法支付能力，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能够拒收。尽管各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形状和大小都不一样，但在纸币发明的这1000多年时间里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近些年科技发展突飞猛进，货币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电子货币、虚拟货币和数字货币上。电子货币是实物货币的电子化，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微信、支付宝、银行卡，那这些账户里的钱呢，就叫做电子货币。我们用现实的钱充值，然后在真实的世界里消费，这是双向流通的。虚拟货币并不是货币， 它只能在某个虚拟的空间里使用，单向流通。比如游戏币，离开了游戏界面，你想用它来买瓶饮料，商家肯定是不会给你的。数字货币呢，是双向流通的，可以在真实世界里使用。 DCEP 是中国版数字货币项目，即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工具，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中的法定数字货币，是数字货币的一种。 DCEP 很可能会成为未来我们支付的主要方式，可以替代市场中流通的现金。因为是法币，信用高，商家必须接受。最重要的是，它不需要网络信号，无论你在高山还是沙漠里，只要手机有电就能够支付。说完了书中关于货币的知识，下面我们再来聊聊财富是从哪儿来的。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家之一巴菲特，从小他的财商就非常高。6岁的时候，他就在爷爷的杂货店里帮忙，卖一些口香糖、可乐，爷爷呢也会给他报酬来做零花钱。但小巴菲特从来都没有把赚来的钱花掉，而是把它们存了起来。8岁那年，巴菲特发现了一个商机，富人们热衷于打高尔夫球，在球场上常常有人因为用力过大把球打到场外，他们是不可能自己跑到场外捡球的，而是再买一个新的高尔夫球。有人就尝试把这些打飞的高尔夫球捡回来，清洗干净后低价卖给打高尔夫球的人。巴菲特知道后特别兴奋，因为这门生意不需要本钱，他决定也去捡高尔夫球来挣钱。干了半天，巴菲特发现了一个问题，高尔夫球场非常大，被打飞的球也十分的分散，跑来跑去浪费很多时间，也捡不到几个球。难道就这么放弃了吗？当然不会。巴菲特想了想，有了一个好主意，他组织邻居小孩一起去捡被打飞的高尔夫球，然后清洗干净，自己统一收购，卖出去后再给这些小孩子们分钱，他从中赚取差价。那一年，巴菲特靠着卖高尔夫球赚了很多的零用钱。在巴菲特15岁的时候，已经拥有了1000多美元了，这在当时啊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他没有像别人那样去买鞋子或者是买手表，而是花了1200美元买了一处小农场，然后出租给农民赚取租金。有了这些租金，在学校上课的巴菲特不用劳动就能每年都有一笔收入。巴菲特说，钱可以让我独立，让我有时间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挣钱的方式五花八门，但需要通过劳动获得，而且财富的积累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夜暴富。我们都明白赚钱的重要性，但未必都能赚到很多钱，那是因为没有弄清楚赚钱的原理。大多数人的收入来源分为2类，主动收入

合被动收入，适合中国年轻人的金融科普读物，一本书教你学会与金钱相处。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有趣的金钱人生第一堂理财课，欢迎继续收听。

主动收入是我们付出时间和劳动换取的金钱，又叫暂时性收入，比如我们的工资收入。工作了我们就有钱，不工作当然就没有钱。像六岁时的巴菲特帮爷爷卖东西赚取报酬，就是主动收入，是他靠自己的劳动和时间来换来的。而被动收入呢，是我们几乎不用付出时间和精力，只要简单维护就能获得的收入，比如说存款利息、房租收入、股息分红、版权收入等等。像巴菲特收高尔夫球赚差价和出租农场来赚钱，都是属于被动收入。有人也许会说，我们先得有房子、农场才能有租金收入，先得写书才能有版税收入。的确，被动收入需要门槛，它不是不劳而获，而是需要我们更努力的工作，实现更高的门槛条件后，再懂得利用储蓄、理财、投资等更多的财商知识，为自己搭建一个被动收入系统。有了这个被动收入系统，我们不想工作或不能工作的时候，依然有稳定的现金流来源，保证生活需要。被动收入系统越多，我们的生活越稳定可靠，越有可能通往财务自由。肖庆和王敏是同一个城市来北京上学的同乡，毕业后两人都留在了北京工作，收入也差不多，每个月能到手10000块钱左右。两个人合租了一间房，房租平分，每个月用于衣食住行日常的开销差不多在5000元左右。3年后，肖静银行卡里有了20万的存款，他用这些钱首付在老家买了一套房子，简单装修后租了出去，虽然租金不高，但也算有了一份被动收入。我们再来看看王敏，他的银行卡余额不足10000块钱，除了一时冲动买了30000元的包，名下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那他的钱都去哪儿了呢？把钱花掉还是让钱生钱？不同的选择就是王敏和肖静之间的差别。我们的工资收入是个人资产，要学会掌握资产配置的比例。收到工资后，我们可以把它分为3类，一类作为日常生活开支，一类作为活期储蓄，以备意外时不时之需，还有一类呢是投资理财，就是让钱生钱。我们可以采取5:2:3的分配比例，将收入的50%用于个人日常生活开支，20%储蓄活期或者是短时间的定存，30%则用于一些中高风险的投资。这样理论上来讲，无论如何你都能存下20%的可支配收入，即便用作投资的那部分亏了，也不会影响你的正常生活水平。如果赚了，你的可支配收入当然就又多了一部分。肖静呢，就是靠着这个方法，3年的时间就存下了20万块钱。然而，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学会维持资产配置的动态平衡，掌握好收入分配比例，并不是说要死守这个比例不变。工作2年后，随着我们能力的提升，职位的升高，工资也会上涨。如果50%都用于日常消费，可能就有点奢侈了。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比例调整为4:2:4。如果个人比较严谨，不喜欢冒险，也可以把这个比例调整成4:4:2。如果结婚生子了，在孩子身上也有一笔投入，所以我们也可以提高日常消费比例，可以改为6:2:2。总之啊，要根据自己的人生阶段、收入水平、家庭情况以及心理承受能力，选择合适的资产配置比例，做好分配，及时调整，才能让自己的资产蛋糕越做越大。作为反面，一个不会

太冲动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才能控制自己的购物欲，学会理性消费呢？首先啊，我们要养成计划和总结的习惯，月初计划好自己的收入分配比例，月底总结一下，看看自己的钱都花在哪里了。有超支的话，下个月就要有意识地控制它。第二，尽量不要借钱消费，尤其不要选择利息过高的贷款。 如果真遇到了非借钱才能闯过去的难关，一定要选择和家人开口。第三，重大的消费要设置冷静期，遇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再加上商家促销，我们很难抵住诱惑。如果单次消费超过薪资的一半，就要三思而后行了，强迫自己来冷静一天，24小时后再做决定。第四，时间是最宝贵的财富。 要把时间用在创造价值上，而不是吃喝玩乐、排队买奢侈品上。当然，也不要为了3、5元的性价比而浪费了大把的时间。有趣的金钱，人生第一堂理财课这本书告诉人们，当我们步入社会，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金钱都是逃不开的课题。不谈它、躲着它，都是不科学的金钱观。唯有正视学习驾驭金钱。 让它为我们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才是成熟的人该有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了解并掌控金钱，可以给我们一个认识世界的全新视角。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 PPT、 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 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 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有趣的金钱：人生第一堂理财课》。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香草说：“财商教育应该搬进9年义务教育的课堂，这是现代人生存的必备技能之一。”读者漫游人生说：“这是一本让青少年建立财商思维的金融投资读物。” 讲述了金钱的起源、历史，金钱在现代社会上的作用。读者阿伦说：“虽然这本书是写给青少年的，但是对于一个在理财领域成年无知的我来说，也学到了很多。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无师自通投资理财》《君子爱财》《古代名人经济生活》《财富自由》。” 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充耳不闻”的“充耳”，原来是耳塞。 充耳不闻这个成语，字面意思是塞住耳朵不听，形容专心致志，以至于什么声音都听不见，或者形容故意听不见，因而拒绝听取别人的意见。但是鲜为人知的是，充耳竟然是古时候的耳塞的称谓。《诗经·国风·齐傲》是赞美男子的诗篇，其中吟咏道：“有匪君子，充耳秀盈。” 慧辨如星。中国研究《诗经》的著作《毛传》解释说：“充耳谓之天，秀盈美食也。”
天子御殿诸侯已食。

0: 片是美玉的意思，用丝带配在冠冕两旁，下垂到两耳之侧，作用是塞住耳朵闭听，故又称作塞耳。按照礼制，片为天子所用，诸侯则用美食，即绣蝇。辫是帽子，会变如星，是指帽子的接缝处也镶嵌着美丽的宝石，像星星一样闪闪发亮。这几句诗即言君子服饰之盛。诗经国风毛秋是背地民歌，其中咏吟道：梳兮薄兮，又如充耳。又服饰华美的样子。毛传解释说：又盛服也，充耳盛饰也，大夫又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称称也。这句诗是讽刺叔伯虽然衣衫和耳饰华美，但是德行却不能与之相称。正如郑玄所说：如见塞耳，无闻之也，人之耳聋，恒多笑而己。这已经是引申义了。充耳原来是天子和贵族的御耳塞，一则起装饰的作用，二则在必要的时候塞耳必听。但这些位于等级制顶端的人物往往又如充耳，虽然服饰华美，但德行却不相配。因此在《徽秋》一诗中，充耳就用来讽刺这些大人物塞住耳朵装聋子。后人早已不懂得充耳本是塞住耳朵的御耳塞，于是又给加了个不闻二字，变成了今天常常使用的充耳不闻这一成语。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却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从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你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首先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方便尽量带上孩子。孩子天生就是生活的好奇者，第一次看到天上的飞机，第一次摸到超市货架上的苹果，第一次按下电梯按钮等，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瞬间啊，在

孩子的眼里都是闪闪发光的探险。那作为家长啊，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方便，请尽量的带上孩子。很多的父母觉得带孩子出门太麻烦了，推车、纸巾、零食、玩具、大包小包，手忙脚乱。为了省事儿呢，索性的尽量不带。久而久之啊，却发现孩子对真实生活越来越不感兴趣了，做事容易畏难，只爱盯着屏幕。其实不是孩子天生如此，而是我们无意当中把孩子隔离在了生活之外。我们总以为孩子应该待在专属的儿童空间里，玩玩具呀，读绘本啊，却忘记了真实世界才是最好的课堂。当你买菜、散步、取快递、办事儿，这些琐碎的日常呢，恰恰是孩子认识世界最自然的窗口。不用刻意去教育孩子，生活当中处处是教育，关键是让孩子真实的参与其中。多数孩子的世界和成人的生活是割裂的，父母总说没有时间陪孩子，往往他们只是没想过把这些时间变成共同的经历。其实带着孩子一起采购啊、取快递、办事，就是最沉浸式的陪伴。没有刻意的教育目的呢，却能让孩子潜移默化的学会知识，培养能力，亲子关系呢，也在点滴互动当中变得亲密了。带娃办事情，让孩子直观地理解社会如何的运转，感受规则与秩序，获得难以替代的参与感和责任感。孩子在真实的环境当中，通过参与和实践来学习，效果呢，远胜抽象教学。把孩子融入日常，就是一种浸润式教育，不花钱，不刻意，却自然而然地完成多重启蒙，这些才是真正高效的育儿。带孩子一起做事情，那些闲聊啊、互动、观察里藏着成长最需要的东西，让孩子触摸真实的生活。书本知识呢，再生动也比不上亲手摸一摸泥土、亲自摘一次菜。没有真实体验连接，知识就是悬浮的口号。让孩子积累我能行的底气。真实生活里的任务虽然很小，但是需要协调，需要听指令，面对意外呢，并承担结果。每一次小小的成功都在积累我对世界有影响力的信念。与孩子增加并肩做事的亲密感，一起讨论今晚吃什么，一起种下一颗种子，一起在回家的路上当孩子的指路灯。这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恰恰是孩子长大之后最温暖的回忆，也是亲子之间最牢固的纽带呀。所以说呀，咱别再把孩子留在家里了，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方便，咱可以带上他。那些被忽略的日常呢，恰恰是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

接下来呢，再和大家说一下排骨的问题。说到排骨，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啊，都是一根直直的骨头加上裹着一圈肉的样子，吃起来又香又清爽。毕竟小的时候在我们碗里啊都有这种最香的排骨，长大之后才知道啊，这种叫做净排真的是很贵。原来啊，加在我们碗里的都是爸爸妈妈沉甸甸的爱。其实呢，排骨不仅长得不止一种，而且它也并不是低脂的。有的排骨骨的部位看着肉不多，吃起来不腻口，实际上脂肪并不少。今天咱就来说一下不同类型的排骨，同时也看一看排骨究竟有多油。外观很完美的梦中情骨呢，其实只是排骨家族的一小部分。在菜市场里，排骨往往是一个统称，不仅包括肋骨的骨肉，很多带骨的肉也会被归到排骨类里。所以排骨还有很多其他的样子，可以根据猪身不同的部位进行区分。通常情况之下，一扇完整的猪排骨被称为叫做通排，包括猪脖子和猪的轮廓。猪胸廓由肋骨构成，多数的猪呢有14或者15对的肋骨。将通排的不同位置从前到后进行分割，就得到了我们在商场里看到的不同形态的排骨，包括胫骨、脊骨、猪前排、猪肋排等。它们不仅口感不同，适合的做法呢也是不一样的。咱先来说一下猪胫骨。猪胫骨也叫梅花骨、猪脖骨，它是由环椎骨和曲椎骨组成的骨头，通俗的理解就是猪脖子一带的带骨头的肉，形状呢很不规整，是块很难啃的骨头，缝隙多，筋膜也多，肉不会特别的厚，但是香味却很浓，肉嫩多汁。猪胫骨的优势就是越炖越香，适合你红烧、酱香、清炖和煲汤。再来说一下猪脊骨。猪脊骨也叫做猪龙骨、猪腔骨，自猪的第5、第6胸椎到腰椎的第4处锯断的地方，并且取出背椎。

肠肌，表面肉色呢呈鲜红色的骨头，骨头占比比较高，肉相对少一些，肉质口感偏紧实，也就是常说的有点柴。猪脊骨有骨髓，最适合炖汤，特别的浓香，也可以红烧和酱卤。第三种呢叫做猪前排，取自猪的第五、第六椎间至颈椎的部位脊骨，去除颈背肌肉、带胸骨和五根肋骨的部位肉。猪小排呢则是猪前排有肋骨的部位，带肋骨五到六根，去脊柱、硬胸骨呈 A 字形的部位肉。猪前排往往会带一点软骨、筋膜和更复杂的骨边的结构，肉呢不算厚，但是口感很丰富，既有肉香也有软骨的脆嫩。猪前排适合做很多的菜肴啊，比如煲汤、清炖、红烧、酱烧，也可以清蒸和烧烤。再来说一下猪肋排，猪肋排呢取自猪的肋骨的部分，就是从猪的背脊下面五花肉的上面连接大排和肋排的一部分分割出来的一块，从概念上叫做带骨中方肉。这个猪肋排呢大多形状很规则，有骨头有肉，吃起来很香，口感很丰富，啃起来更是清爽。猪肋排顾名思义，你可以做糖醋排骨、红烧排骨，最适合的颜料啊，也简直就是下饭神器。除了以上我们所说的这些排骨啊，很多人也习惯性的把猪尾骨、猪扇骨来作为排骨，也就是说在市场里面通排是一整扇的排骨，能切出来很多不同样子的排骨，其中喜欢痛快的啃骨头就选胫骨，注重口感层次的选前排，想做一些经典硬菜选肋排、前排和小排。排骨啃着很香，而且看着都是瘦肉，人们几乎对它是无防备的，一块接着一块的送进嘴里。但是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排骨可并不是低脂产品，反而属于高脂肪高热量的食材。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的数据，每100克猪小排肉的热量高达295到351千卡，是猪里脊的近两倍，脂肪含量是25.3到32.7克，近是猪里脊的近四倍，猪瘦肉的近五倍。需要大家警惕的是，其中将近一半呢都是饱和脂肪酸。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饱和脂肪酸的摄入不超过全天总量的10%，仅仅吃3到4块手指长度的猪小排，摄入的饱和脂肪酸就有近20克了，很容易超标的呀，尤其对血脂异常、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呢不是很友好。更为夸张的是，猪肋骨附近的肋条肉的脂肪含量那是更高的，可以达到每100克当中含量达59克。这是什么概念啊？很多人爱吃的油条、炸鸡块都没有它高，每100克油条或者炸鸡块的脂肪含量约为17克。可见啊，猪肋条的肉比油条和炸鸡块都油，大家吃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吃。为啥排骨肉不多，看着瘦脂肪还不低呢？这都是因为排骨的脂肪隐藏得太好了，很难被发现，不只是那肉眼可见的白白的一层，还有很多都藏在了骨棒四周和肉里面，包括肌间脂肪和肌内脂肪。肌间脂肪呢，就是藏在瘦肉纤维之间的脂肪，生的时候不一定显眼，加热烹饪的时候它就会融化了，产生浓郁的肉香味。肌内脂肪呢，就是存在于肌肉细胞内的脂肪，它们会使肉的口感更嫩多汁，让您越啃越香。更关键的是啊，用排骨做的菜肴每一道都是香气四溢的，可以促进
食欲又能下饭，而每一块排骨上的肉看着又不多，很容易就让人产生反正我又没吃多少肉都是骨头的错觉，于是你就一块接着一块，摄入量呢不知不觉就上去了。咱打个比方，很多人买一斤猪小排一餐就能全部吃完，按照 65% 可食部来计算呢，真正能吃进嘴里的肉大约是325克，如果这一盘排骨是两个人吃的，每一个人摄入量呢大约是162克。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建议畜禽肉每周300到500克，折算到每天大约只有40到75克。显然即使是两个人分享了这一份排骨，每人摄入的肉量呢也达到了建议值的2到4倍，并且一餐当中光是排骨肉就吃了近1000的千卡，这几乎和3碗米饭差不多了。所以说这排骨啊，妥妥的长胖大餐。

排骨本身就不是低脂的，而且生活当中一些常见的烹饪方式呢，会让它更油。咱就来说一说哪些烹饪方式会让它更油，热量更高。骨头中的脂肪溢出，排骨当中不仅肉里面有脂肪，骨头里也有，长时间的烹煮，骨头内部的脂肪也被熬煮了出来，让菜肴更香，色泽呢更油亮，同时也增加了这道菜的热量。特别是很多人喜欢连汤带肉的吃，排骨的油腻和热量一点也不浪费的都进了肚子。第二种呢，烹调额外加的油和糖。当然了，排骨菜肴高脂肪高热量这件事儿确实不能全怪排骨，咱们烹调做法影响也是很大的。比如说做红烧排骨、糖醋排骨的时候，通常少不了煸炒、炒糖色、收汁等流程，不仅额外加了油和糖，收汁呢还会让汤汁变得浓稠，把锅里所有的油脂糖分紧紧包裹在每一块的排骨之上，这样一番操作下来，味道确实是美翻了，却也导致菜肴热量飙升，甚至成了糖油混合物。比如说烹调一道以2斤排骨为原料的糖醋排骨，一般需要食用油60克、绵白糖35克以及65克的番茄沙司，其余还需要盐啊、醋啊、料酒啊、葱段啊、姜片啊、八角等调味。我们来大致计算一下热量，大约是2842.6千卡，相比于单纯的猪小排翻了近1.5倍。这样还不算长时间烹煮的时候，骨头当中溶出的脂肪给大家带来的热量。可能朋友会说，哎呀，听了慧儿姐的节目，明天我可不吃了。虽然排骨不是低脂肪的食材，排骨的菜肴也往往都是高热量，但并不是不能吃啊。想要吃得更健康，并且不容易长胖，你可以这样做。烹调方式可以改良一下，烹调之前啊，排骨要焯水，去除一部分的浮沫和浮油。做红烧排骨和糖醋排骨的时候，可以尽量的不放油，或者只刷一层油，用不粘锅把排骨本身带油脂的那一面呢朝下，慢慢的小火煎炒，出油之后放入少量的碎黄冰糖翻炒至融化上色，再加入葱段啊、姜片啊、葱油、酱油啊、老抽啊、料酒、八角和香叶炒几下，再加入开水继续的烹调。另外呢，排骨呢更推荐清蒸排骨和炖排骨，这样既保留了排骨的鲜味儿，又能减少油糖的摄入。如果喜欢喝汤，把这个汤上面的这层浮油先撇掉，也可以把排骨汤放在冷藏里面，一段时间之后上面的油会凝固为白色，你便可以轻松的去除了。另外，咱们吃排骨的时候要理智一些呀，不要把它当成低脂肉类狂炫。一块中等大小的排骨就有22克的肉，最好控制在吃3到4块，尽可能的去掉肥肉的部分。如果实在你没忍住多吃了几块，那么这一周接下来的几天，你就适量的少或不吃红肉，平衡一下肉类的摄入量。排骨它是属于红肉，富含饱和脂肪酸，为了健康，咱不要只盯着排骨吃，不同种类的肉换着吃也是更好的。日常饮食当中应该增加白肉的比例，白肉的脂肪含量通常是比较低的，并且脂肪酸组成更健康，比如鸡胸肉、去皮鸡腿肉、鱼虾及贝类的食物。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0:34，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现在呢，各类奶茶十分的受欢迎，不过有研究显示，奶茶除了会有成瘾的风险，经常喝还会增加抑郁焦虑的风险，尤其是女性，咱要少喝。清华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的研究团队分析了5281名北京的大学生，平均的年龄呢为21岁，77%的参与者在过去一年里至少喝过6到11杯奶茶，其中20.6%的人每周喝2到3杯奶茶，2.6%的人

人每周喝4到6杯奶茶，1.2%的人呢每天要喝一杯。有研究发现啊，女性年龄较小与奶茶成瘾程度显著相关。奶茶成瘾包括饮用频率较高、依赖、渴望、内疚感、戒断反应、停不下来、耐受和想要停止。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员分析了各项心理与奶茶成瘾，发现啊，较高水平的奶茶成瘾与较高的抑郁、焦虑和自杀的意念风险相关。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啊。那为什么奶茶让人快乐又上瘾啊？奶茶之所以让人快乐，要从我们的大脑说起。大脑当中存在着奖赏系统，能让我们在做某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感到快乐。而这是通过一种叫做多巴胺的神经递质来实现的。美味的食物能够通过激活大脑奖赏系统，使多巴胺释放增多，机体获得满足和愉悦感。像甜食、脂肪尤其如此。奶茶通常含有较高的糖分，大脑呢基于快乐的渴望，它会让你有事儿没事儿的就想点一杯奶茶，慢慢的你就会成瘾了。另外，很多奶茶当中也含有一点点的咖啡因，也能够让人精神振奋那么一阵子，觉得喝奶茶很提神，欲罢不能。那为什么女性更偏爱喝奶茶呢？有多项研究显示，从口味偏好来看啊，女性通常更喜欢甜的味道，而男性则可能更倾向于咸的味道或者辛辣的食物。此外，女性呢可能倾向于食用甜食来作为情绪调节的工具，也就是通过食物来应对压力或者负面的情绪。在面对情绪的压力时，女性可能更多的依赖食物，特别是甜食，作为缓解工具。因此呢，奶茶可能被视为一种舒压剂，来帮助女性应对日常压力和情绪的波动。女性对于奶茶的偏好啊，可能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女性是奶茶的主要消费者，并且更容易出现与奶茶相关的成瘾的现象。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长期频繁的喝奶茶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健康的风险。风险之一，加速皮肤衰老。这奶茶香甜可口，可是每天你吨的，可能会让你皮肤变老。这个是因为摄入过多的葡萄糖，容易与蛋白质、氨基酸或者脂质反应，产生糖基化中产物。而这个产物呢，能够糖化胶原蛋白、弹性蛋白，就会加速你皮肤的衰老。风险之二，让你长痘痘。奶茶大多糖含量比较高，可能会引起加重痤疮。即便是选择不另外加糖，那一杯奶茶的糖含量也可能不低的。有人呢曾经对于市面上常见的奶茶品牌做过调研，经过检测，样品当中不额外加糖的奶茶糖含量均值为每100克当中就有3.97克的糖含量，全糖奶茶的总含量均值为每100克当中大约有7.53克的糖含量。第三个风险，肥胖。这个很好解释，奶茶热量高，常喝自然会长胖。不过呢，除了热量方面的问题，奶茶让人长胖还是另有玄机的。奶茶当中普遍含有果糖，而蔗糖经过消化也会释放出果糖。动物实验证明，果糖能够提高肠道细胞对于高脂食物的营养吸收。第四个风险，心血管疾病。奶茶当中的植脂末含有反式脂肪酸，过多的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呢，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五个风险叫做痛风。喝奶茶摄入的果糖是会促进尿酸生成的哟，过多的糖的摄入还可能会引起胰岛素的抵抗，间接减少尿酸的排泄，会增加痛风发作的风险。
还有一种风险叫做失眠。奶茶的咖啡因含量通常不低，咖啡因因为能够提神醒脑，晚上喝太多奶茶会让人睡意全无，难以入睡。如果你经常喝奶茶呀，建议大家还是改一改，我们可以喝茶，或者我们可以喝白开水。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今天的话题。前几天大家是否在网上看到了有这样一条新闻，说有媒体曝光了一家公司呢，强行要求员工在朋友圈进行商业宣传，并且严格考核。这样的事情令不少网友心有戚戚。很多网友都说，我所在的公司啊，漏发一条朋友圈就扣100块钱，昵称呢必须改成公司加上员工的名字加上业务的统一格式，同事之间也要相互点赞评论，还得截图上交检查等等。上述我所说的征用

咱想说呀，员工的朋友圈发什么不发什么，只要不违法违规、失德失范，都属于个人的自由。一些公司呢，在招聘的时候并没有严明在朋友圈进行宣推等要求，却又在员工入职之后将之当成额外义务强行摊派，频频地占用下班及公休的时段，显然是不合情理的。从一系列法规及既有判例来看呢，强行要求员工朋友圈进行商业宣传，以未达标为由克扣薪资，已然超出了合理的用工范畴。这种操作呢，是对员工隐私权、自主选择权的变相的侵犯，也是实打实的违法违规的行为。

有一些公司啊，算盘打得啪啪响，那就是反正我不花广告费，我借员工的私人社交网络做推广，看起来是省了一笔，可是员工啊不情不愿地转发广告，有很多人真的会看吗？又有多少触达能够真的实现转化呢？这究竟是对公司形象的加分还是减分呢？眼下呀，各类的营销平台与传播渠道五花八门，把员工的朋友圈当成了营销推广一线，其实算不上什么高明的方法。咱别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被强征朋友圈的员工也大可通过分组可见、注册小号等应对差事，又或者部分老老实实天天打广告的员工呢，还可能被好友屏蔽呀、拉黑呀，转发再多也是石沉大海，徒劳无功。如此看来，强行制造表面繁荣的阅读量、点赞量、转发量、互动量等，岂非一场冒着法律风险的镜花水月？当然了，对于员工的不情愿，公司呢也并不是不明白，但是他们照样征用考核，还是企业料定了劳动者对于类似小事不会较真儿，毕竟呢还想继续工作，不好翻脸。可是建立在彼此消耗的用工关系，恐怕是很难长久的，也不能够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先行摊派啊，在监控检查的氛围呢，反而可能让团队陷入表演式的工作，同时透支员工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说到底，这员工不是任人操作的人形广告牌，更不是随时待命的流量工具人。公司有推广的需求，大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有效的方式。如果确实需要借助员工的社交资源，也应该遵循倡导激励和自愿参与的原则，不要将私人空间强行职场化，是现代企业应该有的管理分寸。以上就是今天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

0: 4000052400000052400000。
1: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杨庆煌的《这种心情》。杨庆煌是谁呢？这个名字可能有点陌生，但是我说一首歌，你应该就会知道了啊！原来就是他，那就是为当年的电视剧《雪山飞狐》配唱主题曲《雪中情》的，就是杨庆煌。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来听叶倩文。叶倩文这一首歌当时呢发表的时候宣传是说这首歌是写母子之情的，不过我觉得这样的感情放之四海而皆准，也可以形容爱人或者家人之间吧。听到叶倩文爱的

老歌回忆录，让我们用旧时光里的旋律温暖你。接下来想跟你来听听陈百强。陈百强是1993年去世的，一晃也是20多年的时间了。可是他的歌总是会在我们的耳边响起，比方说《偏偏喜欢你》，还有《一生何求》等等等等，成为了一直以来传唱不衰的经典呢。那么多年了，但是我还是非常非常的喜欢他，特别喜欢他身上那种贵族的味道，觉得不管他穿什么好像都非常的有型。当然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创作型的歌手，不仅会唱，而且呢有才会写。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这首歌呢，叫做深爱着你。这首歌呢并不是他原创的，而是一首翻唱歌曲，翻唱自日本歌手这个叫道寒润一的一首歌。当时在这个香港乐坛有很多很多翻唱日文歌，有的时候你把日文原唱翻出来听呢，你就会觉得哎，可能这个日文原唱会更有味道一点，但是陈百强的这首歌却不是这样的。这首歌呢我个人更喜欢陈百强的版本，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陈百强的这首深爱着你。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听徐怀钰的这首歌，是不是特别快乐的感觉啊？徐怀钰呢，他出道18周年的演唱会上，用这一首歌《向前冲》作为开场，然后他呢也是热泪盈眶啊，感叹18年过去了，真的是光阴荏苒呐、啊。是老歌回忆录，就跟你重拾记忆当中的那一些旋律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就要结束今天节目了。在最后，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第一种声音这首歌呢，其实是当时啊，叫做《最美的第一种声音》这一张唱片。这张唱片目前真的是有价无市，1987年发行的一张唱片，珍惜程度可以媲美黄莺莺的《雪在烧》吧。而它的主题曲《第一种声音》呢，当年是一首反盗版的公益歌曲，而演唱这一首歌的15位歌手啊，都是当时在台湾流行乐坛的。顶尖大腕儿，他的这个鼎盛的阵容绝对不输于我们熟知的那一首《明天会更好》。那么结束的时候，就来听听看这一首歌，在里面呢，你仔细认一认，能不能听到这几个人的声音？比方说黄莺莺，比方说童安格，还有杨林、蓝心湄、苏芮、林慧萍。庾澄庆，或者是潘越云和齐豫，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第一种声音，拜拜了，各位。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1: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凭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0: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0: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1: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0: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3: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6: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7: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8: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 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0: 《警世通言之不婚》。优秀的女孩却会孑然一身，几番交往为何走不出剩女行列？是什么原因让她进入了不婚的行列？北漂的日子她该怎样生活？警世通言之不婚正在播出。
12: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啊，这身边单身的人啊跟赶时髦似的多了起来，这一个个都老大不小的晃悠着不结婚。在没有考虑好结婚之前呢，还只有唱着这单身的情歌啊，还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相爱的、亲爱的人还来告别单身。林志炫的一首单身情歌呢，慰藉着许多单身的灵魂。单身的人啊就像一个个的读者，左右徘徊在婚姻的边缘而欲罢不能。那么不婚族究竟是什么原因一直单身呢？经济原因、工作压力，还是心理困惑？难道仅仅是为了赶时髦？
0: 林可和安亚同一年来北京，北漂中因为应聘同一个单位而意外相遇。虽然后来他们都没能去那个单位上班，但在回家的车上，林可发现钱包被偷。正当他对着售票无奈地解释着无钱买票的原因时，听到林可的话并同他坐一趟车的安亚把手中的钱递了过去。就这样两人相识了，并很快成为了朋友。那一年林可刚刚大学毕业，而安亚则是在家乡工作了几年来北京发展。那时候他们两个还只是二十几岁，都怀着自己的梦想来到这座在他们心中向往已久的城市。日月如梭，转眼间已经过去十年了。林可和安亚的变化是他们的皮肤出现了细纹和拼搏出的成绩，不变的是他们依旧单身。这不仅每年春节回家成了他们最头疼的问题，连安亚的上司有时也会私下里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再不嫁就真的没人敢娶了。其实只有林可知道，安亚不是一个信守独身主义的人，而是被身边的经历吓怕了。
12: 孤单的人那么多，快乐的没有几个。每当听到林志炫唱单身情歌中的这两句歌词啊，安雅就觉得唱出了她内心深处的孤独和无奈。既然安雅并不把不婚当作一种时尚来推崇，也不是条件太差没有要，那么为什么快奔四了却还不结婚呢？
0: 剩女为何不嫁？其中有何隐情？谁才是他的下一站幸福？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不婚》。原来安亚早在15年前就来过北京，那时候的他还在上学。虽然暑期安亚与朋友相约来北京仅仅待了一周时间，可他却从此喜欢上了这座城市。至今安亚还记得大学时代在北京旅游的那短短一周过得比一年还兴奋。七月的北京是酷热难耐的，每天早晨5点刚过，安亚就和朋友悄悄起床，洗漱完毕后就背着双肩包出了校园。那时的他们是利用暑期学生回家之便借宿在北京亲戚的学校宿舍里。长城的雄伟壮观，故宫的威严富丽，颐和园的秀美轻柔，圆明园的破败苍凉，每一处都比书本上来的直观和深刻。由于胆小，大学毕业后的安亚顺利地被分配到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短短的几年，安亚推掉了无数相亲的机会，只等着有一天能够大胆地背上行囊再次来到北京，不是旅游而是生活。这一天在安亚大学毕业3年后终于实现了。在北京的日子看够了身边朋友的烦恼，却已人到中年。
12: 30岁一过，婚姻大事呢不仅让安雅开始头痛，就连平时开明不想给女儿压力的父母啊，也开始在电话里和见面的时候呢不断的提醒她该结婚了。一个女孩子在外面漂泊本来就不容易，还老大不小了还一个人。 从此呢，安雅开始了近两年时间过着结婚狂的日子，就像电影《爱情呼叫转移》里的主人公一样，最后只是离爱情越来越远。
0: 第一次相亲的经历让安雅觉得很无聊。高伟是老家城市的一名中学教师，29岁，当时比安雅小2岁，年收入不到5万，人长得还挺帅的，为人也好。安雅在过年回家时经亲戚引荐，匆匆见了1-2次，觉得这人特别不错。高伟对安雅有同样的感觉。等安雅回到北京后，两个人开始了电话联系，有时候也会在网上 QQ 视频聊天。就这样，两个人远距离地相处了好几个月。等安雅5一再次回家时，高伟带着安雅到家里做客，只去了1次，安雅就怕了。高伟的爸爸去世很早，可以说高伟是由妈妈一手带大的。第一次见面，高伟的妈�妈就告诉安雅，他们家是3代单传，如今就高伟这么一个孩子，他很着急儿子的婚事，希望将来儿媳妇能让他有孙子抱。总之，高伟的妈妈说了好多，并问安雅两个人有什么打算。后来，安雅都不知道是怎么走出高伟家大门的。回到北京的安雅在电话里断了这段感情。
12: 这个安雅很聪明，她明白父母的意思，之所以让她在家乡相亲啊，主要是希望安雅能够回家，不要在外地漂泊。高伟呢，虽然是个不错的人选，但他的妈妈却给安雅带来了无穷的压力。如此看重男孩的婆婆，将来该怎样相处呢？从此啊，安雅不再相亲了，她决定自己在交往中找寻合适的人选。那么安雅有没有这样的运气，碰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呢？
0: 一次相亲让她心有余悸，老有出招，能否解决难题？虚拟爱情该怎样进行到底？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不婚》。林可虽然比安雅小3岁，但看着自己也快奔三了，心里也很着急。林可大学毕业后，经人介绍在某所大学里被聘为何同志做行政工作。因为林可的专业学的是英语，而英语口语很好，所以经常参加一些社交活动，接触的海外精英也不少。可是每当这些人一听说林可并不是大学里的在编老师，也就对林可敬而远之了。为了能让自己有更多的选择机会，林可不仅考取了研究生继续深造，而且还在一家公益交友网站上登出了个人的信息。安雅觉得林可在网上交友的做法很先进，所以就向林可讨教网上交友的精华后，也在交友网站上刊出了自己的信息，并且曾在登出信息的最初阶段极为关注。可是经过1年的努力，虽然也遇到了很多和他一样同病相怜急于抛售自己的大龄优质男，但林可发现网上交友纯属雾里看花，只要稍微近距离的接触就会后悔自己浪费表情。
12: 安雅开始在网上的征婚征友了，她还怕会一网无鱼网到虾米啊，可是她很快呢却发现事情恰恰与想象的相反，应征者多是有型有款的优质男生。有时候啊，安雅都在怀疑这些和她联络的人是不是真实的，这网上骗子多，安雅呢一直很谨慎。但后来才发现自己最该担心的是耗在网上的热情啊能维持多久。
0: 同安雅近似孤注一掷的结婚狂举动相比，在网上游荡的那些单身贵族更多的是表现随意。其中让安雅印象深刻的两个人，至今想起来都觉得是自己太天真了。第一位帅男和安雅年龄相仿，未婚，大学本科学历，在一家通信公司工作，有2室1厅的房子。这位帅男在网上闲游时无意间发现了安雅的信息，给安雅的邮箱里送去了一支玫瑰。安雅在打到对方的网页页面时，发现他介绍自己的话居然是一首歌词。同样喜欢这首歌词的安雅觉得仿佛和对方的距离拉近了，从此两个人互加了对方的 QQ 号，在网上开始了交往。但很快安雅就发现，除了最初这位帅男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外，很快就变成了一个默默的忠实听众。
12: 有了第一次网上交友的经历啊， 安雅觉得自己啊，哎，眼光还不准，选错了交往对象，才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和表情。这不甘心的安雅呢，决定再试一试，看看凭借自己这个很好的条件啊，凭借自己的谨慎，能不能筛选出一位像自己一样真心想结婚并急于想结婚的人。那么安雅的这个想法能够实现吗？
3: 网上征友寻找姻缘，几番努力为何会疲惫不堪？想结婚的人为何却心如止水？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不婚》。这一次安亚从网络交友平台的邮箱里选中了一个离异男，大学本科学历，年龄比安亚整整大了10岁。安亚觉得这一切都不算缺点，离异的男人再婚后可能更珍惜家庭，至于年龄大一点也可以包容自己，而且对方其余的条件都还不错，又帅又车又房，无子女，还有一个自己经营起来的公司。对方对安亚的照片上的容貌和文化程度也非常满意，这一次双方没有加 QQ， 而是直接采用电话联系。正好赶上过年，离异男请安亚来他所在的城市做客，安亚开始很担心，觉得应该对方来北京看他才对。但离异男的解释是，这一次过节正赶上一家人团聚，连在国外的亲人都赶了回来，所以希望安亚能过来见上一面，也正好给他的亲人正式引荐。安亚觉得可能是对方很重视自己，才会让自己在这个难得的家庭聚会上出席，所以安亚也没有多想，就安排好手边的事，在节日第一时间飞到了离异男所在的城市。在机场，离异男一眼就认出了安亚，开心的神态，殷勤的样子，无不表现出对安亚的满意。当天李义男找了一家4星级的宾馆，安顿好安亚的住处后，就带着安亚来到了一家大饭店。在餐桌上，紧张的安亚见到李义男所有的家人，
12: 其中一个17、18岁的女孩引起了安亚的注意。经过介绍呢，安亚才发现李义男居然已经有了这么大的孩子，这些在电话中呢他并没有提起。安亚当时很意外，但很快呢就平静下来了。既然电话里说无子女，意思啊也可以理解为儿女不和自己一起生活。想到这儿呢，安雅觉得这时候再责怪对方呢似乎有失公允，但没想到离异男接下来的要求却让安雅是不能接受。
3: 原来这一次聚会，安雅表现得十分得体，得到了离异男一家人的好感。回到安亚下榻的宾馆，李义男就和安亚谈起了孩子，也许是想进一步解释，也许是一种试探。他告诉安亚，女儿现在和妈妈一起生活，不用她操心，因为有了孩子，再婚后不想再因为新的孩子出生来影响彼此的感情。李义男告诉安亚，再婚家庭不能再有孩子，安亚觉得难以接受，自己才刚刚30出头，为什么不可能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呢？难道就是因为要选择和他这样的人结婚吗？再说结婚生孩子只可能进一步加深彼此感情上的牵绊，怎么可能会影响感情呢？安亚觉得自己不能让一生的婚姻这样委屈，况且眼下这个男人也没让他觉得非嫁不可。在安亚的坚持下，李义男离开了。第二天，心里极度疲惫的安亚一个人乘坐飞机回到了北京。渴望婚姻却无缘牵手，几经风雨却选择不婚，北漂的日子他该怎样生活？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不婚》。
12: 从这天开始啊，安雅放弃了努力，她觉得缘分未到，再怎么争取机会也是白费力气。一天呢，林可跑过来告诉安雅，她决定读完了硕士考博士，就算做灭绝师太也没什么，反正一个人生活也不错嘛。这看着比自己年轻漂亮的林可都做起了单身的打算，安雅觉得还是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才是正事儿。要不是陈凡的出现，安雅也许不会做最后的挣扎。
3: 陈凡与安雅相识在安雅2年前的工作单位，当时安雅在策划部做文案，而陈凡同安雅的部门上司及安雅的

0: 家里的原因，安亚离职了。当安亚从老家回来后，两个人也就没再联系。虽然彼此都有对方的手机号码，安亚觉得他和陈凡的感情也许就是那种淡淡的喜欢吧。要不是安亚这份新的工作因为一些专业问题需要找比自己更专业的人咨询，安亚也就不会再次拨通陈凡的电话，也就没有两个人再次的感情烦恼了。
1: 电话里亲切的交谈呢，还像从前一样。安雅呢，明白有一种情谊，即使相隔再远，即使长久不联络，也不会改变。对友情来说，那是一种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对于爱情来说，那是一种相知相守的知己默契。安雅觉得自己找到了这两种感情，而且都汇聚到了陈凡一个人身上。那么，陈凡是不是安雅错过的真命天子呢？这一次的安雅能告别单身吗？
0: 安亚在两年后再次拨通陈凡的电话，两个人的感情从此一日千里。一天，陈凡手里捧着安亚最喜欢的百合花，鼓起勇气向安亚当面告白。其实两年来，陈凡一直都在通过朋友默默地关注安亚。安亚不知道陈凡用情如此之深，心里百感交集。如果两个人早点表明心意，也许安亚也不会经历那么多次疲惫的交往。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安亚和陈凡陷入甜蜜之中后不久，安亚病了，而且是一病不起。面对生病的安亚，陈凡没有离开，也许是上天在考验这对情侣的感情。在陈凡的照料下，安亚病了半年又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经过大病的人都会有一种劫后重生的感觉。就在安亚提出要和陈凡结婚时，陈凡却退却了。陈凡告诉安亚，他不想结婚，两个人就这样就很好。当时安亚已经33岁了，为了这份失而复得的感情，安亚又等了陈凡4年。可是如今的陈凡依然没有结婚的打算，37岁的安亚开始心灰意冷。在经历了陈凡这段感情后，安亚坚定地走上不婚的行列。
1: 究竟要不要结婚呢？关键看当事人的意愿。如果谈恋爱的两个人都愿意选择这样的生活，那都相安无事，将恋爱永远谈下去吧。但如果一方想结婚过小日子，而另一方呢只想永远无牵无挂，那么就需要好好考虑。古人把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呢并列为人生的得意之事，在现在社会里金榜题名的重要性比古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越来越多的人不在乎洞房花烛夜的形式，更有些人连洞房花烛夜的内容也不是那么在乎了。为什么要结婚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别人？这倒是真值得徘徊在婚姻边界的人们好好考虑的问题。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世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

四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够我生的延续。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

0: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2: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9: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比起过去，那家过去穷啊，条件不好啊，是不是？那咱现在讲话生活在蜜罐子里头啊，吃啥有啥啊。过去那讲话用凭票供应，你想买二斤面那么容易的吗？是不是？你想整个鱼那么轻松吗？现在什么鱼呀、肉啊，随便海鲜都不乐吃，是不是？什么各种瓜果、梨桃啊、蔬菜啊啥的，过去那讲话了，过年也就过年前能吃着，认可花大价钱买一顿炒那一小盘青菜。现在那就是家常便饭，是不是？没有啥想吃的了。那过去那孩子想穿新衣服，就盼过年啊。俺们小时候啊，人嘛太可过年吧，过年完能穿新衣服呀。现在等啥过年呢？随便来，那商场总打折，是不是？大家伙有没有这个提不起精神，上班工作效率低，甚至有点不明不白的恶心、眩晕、焦虑、神经衰弱的症状呢？啊，凤告诉大伙啊，要调整被打乱的作息规律，需要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除了早睡早起身体好，保证睡眠之外呢，如果工作不是特别忙，午睡也是个很不错的选择啊。除此之外啊，可以没事慢跑啊、散步啊，缓解缓解。实在不行的话，你抻抻懒腰，是不是？在那块儿自己办公室啥的也没啥事，抻抻都可以啊。美妙的音乐呀，包括阅读散文啊。喝点小茶水啊，哈，喝点咖啡呀，就是没事的时候啊，不占用工作时间的时候，也是非常不错的，放松心态，调整身心。行吧，咱们赶紧说今天节目当中凤要跟朋友们唠的这些个事儿，具体有哪些？先来简明扼要地听一听啊。说今年春节呀，某户人家可是遭遇了最闹心的拜年，有个不认识的男的直接就冲到人家去，拜完年之后倒沙发上呼呼就睡了，谁呀这是？没有办法和值班的列车长男朋友相聚，咋办呢？有个女孩想了个好招啊，可是她的做法却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那么究竟她干了啥事儿？一会儿听凤跟你说一说。话说有个女士过得可挺不爽啊，本来应该合家团圆的除夕夜，她这带着孩子在宾馆过一宿，因为啥呢？一会儿听凤跟大家伙唠一唠啊。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就听凤给大伙具体唠唠今天这些个事儿啊。来吧，说说今天这事儿吧啊！这亲朋好友之间呢，串个门子拜个年，那简直太正常的事儿了。周女士可是遭遇了一个意外的拜年，让她可是闹心够呛啊！怎么呢？这天晚上8点多钟啊，萨尔图铁西某楼的周女士呢，听到有人敲她家门，一开门啊，看着一个40多岁老爷们儿。这人一看见周女士，哎呀，老热情的上去拜年，大姐，关系好啊，关系好。可是周女士就纳闷了，你说我也不认识这人啊，这给我拜是哪门子年呢？这随后的事儿可是让周女士更加的意外呀。这人给她拜完年之后，冲屋里直接躺沙发上睡着了，呼呼的，那呼噜打的更嘎的，哎呀妈！这周女士一看不行啊，报警吧。报警之后啊，会上官分局民警了解得知，这人是要到亲属家串门，已经拜访了多户的周围居民了。最后呢，来到了周女士家，随后据这个民警联系到了这男的的家人，把他送回去。这大哥，你要是说讲话了找不着门，你就别喝酒，喝酒之后你就干脆消停回家眯着去，你这扯啥呢你？当然了，你也没有什么恶意，没有恶意也不带这么玩的，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感觉到啊，这微信呢已然成为一个拜年神器了。为什么呢？它便捷、省钱、形式多样，优点很多，也成为最火的一个拜年方式啊！已经有逼退短信群发，拜年显然进入了微信时代这种一种这个大的一个宏观的概念。你看啊，今年我的微信呢就叮当响个不断，实话实说我就响了很多。然后呢，这微信你看它现在有免费 WiFi 的地方，还有这个就自己这个流量很多的朋友啊，发个微信没多少钱。然后现在这个实话说，伴随着微信、微博的这个普及吧，然后包括现在这个手机话费越来越低，资费越来越低，这发短信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越来越少，发短信的人越来越少。包括这个点对点短信，它可能是有赠送，但是比如说你看移动给联通，或者是给电信，或者怎么着，这互相之间它是不免费的。那这样的话呢，微信呢、微博呀，就成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拜年数据。那么放在这儿有组数据， 说呀，从2009年开始，全国春节期间的短信量发送量是逐年增长，到了2012年已经达到了320亿条以上。但是最近两年呢，随着微信、微博这些工具的替代使用啊，短信拜年这种形式是减少了很多。那今年的除夕和初一呢，短信同比减少在5%以上。你看看这个缩减量还是很大的哈。咱们说到这个拜年，回过头来看哈，拜年你上谁家你不能空着手啊？咱们中国人是中国是礼仪之邦嘛，是不是？你到谁家，尤其是年节了，你总得带点东西。这不吗？咱们大庆有位女士就被占道礼品坑了一把。怎么着呢？说大年初六这天下午3点多钟，以西三区一个居民楼里头，两户人家吵起来了。原来呢，居民吴女士家住3楼。当天呢，几个朋友来家串门，拿了不少礼品，当时吴女士没搁家哈。串门的人呢，就把这礼品放楼道里头了。因为这礼品阻塞楼道，楼上一个邻居难以通行，于是和刚刚回家的吴女士吵起来了。随后呢，卫头公安分局民警对双方进行调解，这双方气儿啊，这才消了。我就说吧，咱们尽量别跟人吵吵，哎，有点什么不愉快的事儿，咱们都能给他化解喽。因为可能很多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当中，过年这几天呢，你的这种生活状态啊，包括你这种待人接物啊，包括你遇到的事儿啊，甚至说某种程度来讲，预兆了你这一年是否会顺利，是不是？凤儿也希望大家啊，无论是办事儿啊，这家里头家外头都能跟人家和和气气的啊，都能够乐乐呵呵的，这样呢一年呢咱心情都能愉愉快快的。好了，朋友们啊，大凤故事会越听越味儿，欢迎大家呢接着跟凤交流互动。1861814说了，祝我凤姐越来越年轻漂亮，今年19，明年18，祝凤姐节目越办越好。我刚从济南回来，好想你的节目和凤姐呀，哎呀。真讲究哈，很多朋友都是，咱们大庆啊，就从咱们节目当中就能看到，从家往外走的，包括从外往家回的，就是听过凤的节目，回头都会再听一听哈，到了家之后都会再听一听，听完之后跟凤来说一下，凤我在哪儿哪儿哪儿，我刚从哪儿哪儿回来，或者我从哪儿哪儿去哈，我去哪儿哪儿，希望咱们节目越来越好，真的有这些朋友的这种挂念，哎，这种牵挂，我觉得这个凤也非常的幸福啊。不管说这一年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希望家人能够团聚，和相爱的人能够在一起，然后呢，这个日子能够过得红红火火，心情能够特别愉快，身体能够特别健康，都是美好的祈愿。那么最近呢，说到团圆呢，网络上有一个女子往返坐火车陪列车长男友的微博，在网上可挺火，说沈阳客运段动车队G1226次列车，上海4组列车长，28岁的袁月，他的女朋友小杨24岁。因为两个人这个工作性质啊，就袁月这工作性质，他的火车列车长嘛，俩人平时见面几乎都不在正常的时间段，可能是二半夜，那有可能这得下了班之后啊。我们说呀，工作在一线的朋友们特别辛苦，你看咱们都在家合家团聚了哈，可是你说这火车能团聚吗？对不对？火车要团聚了，这别人就团聚不了了。哎，圆圆就特别忙，只有初二和初三这2天休息，因为家在辽阳住，仅有的2天假期也得回家看望亲人呢，所以啊根本没时间跟女朋友小杨见面。这女朋友为了见他呢，就自费在窗口买了往返票，买完票之后才告诉圆圆，这女朋友怕影响他工作，特意叮嘱他说，你该忙啥忙啥去，你不用理我也不用管我。于是在沈阳到北京的第616次这个火车上出现这么一幕，说这帅气的列车长在车厢里头忙个不停，每当经过小杨面前的时候他就微微一笑，而小杨呢也冲他点点头。这是什么情况？别人说了，这列车长这怎么着呀，这跟小姑娘俩眉来眼去的。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哦，人俩处的一样的。话说这个事儿啊，咱们现在听着感觉挺温馨，但这事被传到网上之后呢，有网友就认为啊，这小杨占用了本来就很紧张的票务资源，也有人觉得这女孩这不耽误列车长正常工作吗？对不对？圆圆坦诚说，女朋友是自己掏钱通过正常途径买的票，也没有借用任何特殊的关系，而且女朋友在去途中还没座。圆圆说了，说女友给我的惊喜我很感动，她的举动让我更加心里踏实，工作起来也更加顺心。其实我想怎么说呢，实话实说，就春运这种大形势之下，咱们大家都应该这个心里应该宽广一点，不差这一张票，是不是？再说了，你讲话了，人家这边是处对象呢，见不着对象，人家也没花说咱们国家的一分钱啊，也没怎么着，就让他去吧，啊，小好姑娘是吧，好列车长， 自己问心无愧，我觉得就好。也祝愿这一对儿啊，能够爱情天长地久。没有必要这么刻薄，工作在一线本身很不容易啊，用这样一种方式和自己的家人呐、爱人呐团聚，也不至于到了添乱的程度，是不是？咱们应该更多的给予一些祝福啊。山西晋中有位女士，三十的晚上有家不能回，带着孩子在宾馆过了一宿，这是为啥呢？话说家住山西晋中的詹女士，去年离婚之后啊，带着三岁的儿子回娘家和父母住一块儿。过年之前呢，父母就总跟她念叨说呀，按照老家的风俗，女儿啊不能在娘家过年。虽然说父母没把话挑明吧，但是张女士听明白了，说父母还是希望她能过了初一再回家。没招了，咋整啊？那你这娘俩上哪儿住去？年三十啊，詹女士领着孩子住进了宾馆。其实啊，出嫁的女儿不准在娘家过年的风俗，在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天津等多地都存在着。山西等地的除夕呢，有燃放旺火的习惯，干嘛呢？这个祈福啊，家人在新的一年能够兴旺红火。可是当地人认为，出了嫁的女儿看到娘家的旺火会把这个旺气儿给带走，所以一些比较传统的老人坚决不让儿女啊女儿在家过年。我就说这不完全的封建迷信吗？啊，男女本身就应该平等，这一家人和和睦睦的才能幸福平安。都说了家和万事兴，整的家里乱七八糟的啊，你至于吗？说女儿虽然离婚，也不该是她一个人的原因呢，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作为家人和亲人没有当好后盾，过年的时候往外撵，这是成什么事儿了？这不破坏家庭和谐吗？也是这个亲情之间呢，砌了一道墙。我就说这种这个所谓的风俗啊，这赶紧就摒弃掉。真的，这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你何苦来的呢？拿这招为难自己。昨天我看这么个新闻啊，说大年初六，初六这天结婚的好日子，可是有对新人这天不但没喜庆，整老闹心了。为啥呢？都怪迎亲车队呀、啊，不拉搭理那交警人，告诉赶紧减速，最后六辆婚车连环追尾。正月初六是个结婚的好日子，很多南方的新人都选择在这天结婚。没想到啊，一场雨雪半夜来捣乱。就在初六早上五点半过后啊，阳历高速镇江段接连发生事故，民警赶到现场哈、啊，拉起警报，并且通过警车车载的音响喊话，说提醒过往车辆前方事故减速慢行。然而让民警没有料到的一个场景出现了，一个白色凯迪拉克为车头的这个迎亲队车队啊，从这个利阳往扬州的方向快速开来，毫不理会民警的喊话预警，以大概每小时100公里的时速啊，嗖嗖嗖疾驰而过。不到几秒，就听到一阵急刹车和砰砰砰的连环追车声。原来白色的头车速度太快，看到前方事故，这个占据车道想刹车，但是不赶趟了。而且这个南方现在这个天气，朋友们知道，你个下完雨下完雪，地下就一层冰啊，那就打出了滑似的。结果因为打滑横在路上了，后面五辆车要刹车已经来不及了，全部追尾了，车损很厉害，好在没有人员受伤。这家伙，哎呀，岁岁平安呐。真是咋说呢哈，不听交警言，吃亏在眼前。尤其在道上，你装什么装啊？是不是？高速公路上开车一定要特别小心，千万听从民警的指挥，不要超速行驶。这两天咱们黑龙江的高速哈，也是哈，就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刮蹭事故不断，好在没有特别重大的事故发生。在这缝还说一句，希望好朋友们出门高兴兴，回家平平安安。哎呀，真是啊，这两天我总说一句话，叫做男人有钱就学坏事，女人学坏就有钱呐。这话老百姓总说。事实上不光是老百姓说，也是老百姓总看见呢。看着这样的事情，我们总觉得很闹心。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夫妻也是一样，朋友也是一样，甚至有的家人都是一样，可以同甘同苦，但是不能共甘呢。苦日子能一起过，一到好日子的时候，这事哪儿全来了，奇了怪了。哎呀，就见不得别人好啊，真是要懂得珍惜啊。其实你看啊，咱们说常提一个事儿，最近也是总说这个婚姻当中啊，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正确的，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错误的，没有哪方是受害者，没有哪方受委屈的。你说这个女的她就没有什么原因吗？没有什么自己的毛病吗？总说这婚姻呢就是沟通加浪漫。结了婚之后，有的女的在外面风风光光，回到家之后就黄脸不忘，脸也不洗了，头发也不梳了，天天蓬头垢面，眼睛顶上刺么呼呢，哈喇嘴角还有哈喇子印呢，在屋里来回走。你说你老公再爱你，总瞅你这么个女的外面那么多漂亮呢，他心里能不寻思吗？哎，咱们作为女人自己也得反思一下，咱们也琢磨琢磨，作为女人怎么活得更有品质，更有质量，更招人爱。哎，这都是咱们需要研究的课题呀。 而作为男人，真的应该尊重你身旁这个、身后这个默默支持你的、为你付出的、为你生儿育女的、给你帮你养家糊口的这个女人。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能做到的，她凭什么呀？不就是那份爱吗？对吧？要懂得珍惜呀。说这个妻子生病啊，本应该悉心照料，共度难关。身为丈夫的熊先生呢，不但不积极的为她治疗，反而为摆脱病妻起诉，要求离婚。最近，重庆市璧山县法院对这起丈夫因妻子生病而提出的离婚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不准予离婚。是不应该离婚，不过不离婚之后，他能对她好吗？他需要做到哪些义务啊？就是责任和义务，他应该尽到的，这都应该做些要求啊，不然我真为这个女士担心了。家住西安黄堰村的陈大爷啊，自打老伴去世之后呢，就一个人过。今年年初二，四个姑娘带着家里人全员齐来到陈大爷家给老爷子拜年。晚上家宴结束之后啊，大家就各自回家了。哎，60多平方米的小屋啊，就剩下陈大爷一个人了，又剩他老哥一个了。哎呀，老爷子心里不得劲儿啊。为了能够让孩子们多多回家陪自己，老大爷呢编了个谎，说呀自己钥匙丢了，进不了家了。他呀想把这帮孩子骗回来。这不年初四吗？陈大爷给老三啊三姑娘打个电话，老三呐，还放假呢吧？那你们姊妹几个快回家帮我找找钥匙，家里钥匙整没了，我现在进不去了。这女儿小陈一听，赶紧叫上丈夫还有小妹一家赶紧回家。看到陈大爷穿戴整齐站在家门口，看着两道紧锁的房门，小陈问了，说爸呀，那家里没有备用钥匙吗？这陈大爷说了，说哎呀，这备用钥匙是家里那保姆管的，他休假前呢都留在家里头了，现在进不去门，拿不着了。因为过年放假，两个女婿在外面啊费了一番功夫，还找了个开锁匠啊敲开了房门，然后又换了新锁。一进门，哎呦，这陈大爷之前在门口哈、啊，好像还就是皱着个眉头，憋憋屈屈那种感觉呢。进了屋之后，他就不是他了。老陈呐，马上这心情是要阴转晴了，还开了冰箱哈、啊，就是、哎、赶紧吃饭，快点招呼孩子们吃饭。耽误半天功夫，说了，快快都饿了吧，我给你们煮饺子啊，吃完再走。说着，这陈大爷呢脱下外套准备大展身手，结果不脱还好，哎呀妈，一脱都露馅了。这小陈一看一串很眼熟的钥匙，这不就在老伴儿的腰间挂着的吗？小陈一下缓过神来了，原来啊啥钥匙丢了呀，根本这就是老伴儿啊让他们回家没招了，使了个诈。小陈心寻思了，得了，既然都回来了哈，也没有必要再揭穿老爸这个计了，还是踏踏实实老实在家陪他吃顿饭，聊聊天，唠唠嗑。于是呢，他跟小妹啊准备到这个厨房帮父亲做饭。陈大爷把他们给推出来了，说姑娘不用去，你们上客厅看会儿电视去。说了你们平时上班都忙，肯定特别累，放假了就好好歇着。这听着父亲的唠叨啊，再看着厨房里父亲不太灵便的身影，这小陈心里啊挺酸的，这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小陈说了，以后啊他们一定会多抽空回家陪陪老爸的。哎呦，听了这个事儿啊，就觉得老人哈，就是说，哎，老小孩哈，尤其是年纪大一些了之后，就觉得特别希望身边一直有个人啊。有的人老人就可能，早年哈，就是稍就年纪没有那么大的时候，老伴儿就不在了，就一直一个人，挺孤单的。这时候啊，儿女真应该给予自己的父母多一些关怀和爱护。就在不在，你该应该，为他们多做一些。你看刚刚这个小陈啊，看到父亲用这样一种方式把这一家给叫回来了，完了之后就自己特别累，我也认了，只要孩子在我跟前，我高兴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其实呢，心理专家也说了，陈大爷谎称丢钥匙被锁门外，然后骗孩子，就是希望孩子能常回家看看。当老人感到孤独寂寞的时候啊，用这样的方法，如果说骗人成功了，孩子们确实如他所愿回家了，老人在心理上就会有一种满足。哎，就是说你别管我使的是啥招，我家孩子回来了，他最终的目的啊，他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回家，能够陪陪他。专家提醒了，说空巢老人长时间生活在孤单寂寞当中啊，非常容易得各种病。在咱们节目当中也跟朋友们经常分享，说你看其实有的时候这心理作用啊往往更大，是不是？得病，儿女们呢精神抚慰也是治疗老人疾病的最好的药方了。行了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夜听有味儿。好了，拜拜。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
5: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6: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5: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5: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6: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7: 幸好是做梦啊。
8: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9: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0: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1: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2: 喂，喂，你大点声。
9: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0: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1: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2: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9: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2: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0: 叔叔，小点声。
13: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7: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我看去年不流行马上体吗，赶到年底的时候，什么马上有钱，马上有对象，马上那个有房，马上有车，马上什么升官，马上发财啊，等等等嘛。哎，说到这个有对象的问题啊，确实啊难为了不少的大龄剩男剩女啊，不光难为了他们，也是被难为了这个他们的父母老人更着急呀、啊。人家别人家孩子都会打酱油了，俺们家没有孩子了，还他爸或者还他妈还没找着呢，能不着急吗？当老人的是不是？哎，这不嘛，春节回家，一些大龄的剩男剩女啊，在亲朋好友面前又遭遇了催婚。被逼无奈之下，就开始动起了歪脑筋呢，咋整呢？你说我实在不想让咱们再磨叽我了，闹死心了，咋整？想招吧。哎，租啊，租对象。我天哪，网上甚至还出现了以租女友回家过年为主题的贴吧，租女朋友，表面上啊其乐融融，但是事实上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呢，容易被人骗财又骗色呀。骗色都次要的，骗财啊。有些个大龄男青年说了，我不怕骗色啊，你看碰着事儿了吧。下面听凤给你讲一个，说家住赵州县的姚瑞，大学毕业之后呢，在咱们大庆市一家企业担任工程师，34岁了。但是啊，别看到这个岁数了，按咱们大庆来讲哈，这岁数应该是属于这个家庭比较美满和睦的年纪。可是呢，他到现在没找对象呢，没有女朋友呢，这父母着急呀。你说我儿子啥也不差，是不是、啊？讲话小伙儿小铁力争的，天天的哈，绿瓜大个儿，瞅精神的。完之后，你说这对象没有，工作也挺好的，这差啥呀？总是打电话催他，说你赶紧的吧，儿子，这差不多行了，赶紧把这终身大事解决了吧。为了能够让父母满意，这不嘛，春节前也是被逼没招了。他呀，搁这 Q 群里头征集了女网友叫林玲，充当自己的临时女朋友。哎呀妈，我心林志玲呢。俩人见面之后呢，签了个协议，咋写的呢？说男方租女方回家过年，时间为7天，每天1000元。女方必须配合男方进行一些拉手、亲吻之类的动作，男方父母和亲友给的礼品和礼金，女方必须如数还给男方。签订协议之后啊，男方先支付女方3000块钱，余下的4000块钱等完成任务之后啊，男方再支付给女方。如果女方违约，男方有权拒付余款。除夕之夜呀、啊，哎呀妈呀，34岁大龄男青年哈。带着对象回家了，那你想，那未来老婆婆那是什么心情啊？看着自己这未来儿媳妇那种什么状态，姚他妈就把一只祖传的玉手镯子直接戴在了这个林玲的手腕子上。这个姚瑞呢，向林玲就索要这个玉镯，说那你不能拿呀，咱们当时协议里签的很明白呀。可是啊，这林玲呢非常喜欢这只玉镯子，就不想给姚瑞。这姚瑞到林玲的手腕上去抢，结果呀，俩人在争抢的过程当中，玉镯掉在地上摔断了。这姚瑞啊，气愤的要求林玲去赔偿。林玲说了，那我又不是故意弄坏的，谁让你跟我抢了，我不赔。这姚瑞呢，以林玲违约为由，余下的4000块钱没给他。事后姚瑞找行家鉴定了玉镯的市场价格为20000元以上啊。双方多次协商未果，姚瑞想把林玲起诉到法院，让他赔偿玉镯。那么为了确保官司能够胜诉，在立案之前呢，姚瑞找到了律师进行咨询。律师认为租友协议呀、啊、是无效合同，是不受法律保护的。那么合同无效之后，法院将按照我国合同法第58条判决撤销合同，因为这份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啊，所以呢，林玲应当返还姚瑞支付给他已经给他那3000块钱，就租了3天的钱。因为林玲的过错呢，给姚瑞造成的经济损失呢，这姓林的这个女的也该赔偿。那么你说来说去，朋友说这不白玩了吗？这姓林的女的这不白忙活了吗？这大过年的给上人家过把年儿。那么咱们国家的合同法还规定了，说对于无效合同所产生的损失，应该由过错方支付。 这个事儿里头啊，这林玲这女的牺牲了自己的时间，陪着姚瑞回家过年。她那些损失的报酬是由两个人共同造成的，俩人各承担一半。所以呢，姚瑞还得再给这林玲2000块钱。就说来说去，你那3000块钱退我1000，咱俩就2清齐活。可是人家那2万多块钱玉镯摔折了，关键是钱是次要的，人家那是祖传的呀，对不对？那是独一无二的呀。啊，律师呢向林玲啊讲清了法律关系，并且说明如果说官司败诉，他将承担诉讼费。那么林玲同意按照律师的说法赔偿，律师又做通了姚瑞的工作，姚瑞也放弃了诉讼，俩人达成和解，最后林玲给这姚瑞赔了5000块钱，这事儿妥活。哎呀，我想说啥呢，其实吧，这个事情在我们讲述过程当中觉得好像很怎么讲呢，那个词儿就到嘴边上，就是说他很传奇，甚至有的时候感觉有点荒唐，不像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的事儿。而且就有朋友说，你看那都白纸黑字写上，那女的也挺铁大脸，好意思要，好不好意思要。这男的咱得先说啊，事发方在这个男方，对吧？如果这个男方不先就给自己就是非得上网上就划了对象去租对象去，你也不至于到这样。我就说呀，这姓姚这小伙子，你有那个心情，你说你也30多岁了，你还不如啊上网好好的琢磨琢磨，学磨学磨，找个好对象。就像昨天晚上在咱节目当中傅展跟大家聊到了，现在那个什么什么婚恋交友网站呐、啊、包括这种这中介机构啊，特别特别的多。你但凡费点心思，或者说你身边有朋友啊什么亲戚什么的，跟大家多说一说，说你看我现在单身，我挺着急找一对象的，我着急呢，找对象不是说马上就结婚，我们得相处一段时间，父母也着急，也到了这个时间段了，到啥时候说啥话。中国有这么句古话，咱们老百姓都知道，为什么现在有些朋友他就不太了解这个事儿呢？也应该互相体谅一下啊，一方面父母体谅儿女少催，另外一方面儿女要体谅一下父母，确实啊也到了这种一个挺大岁数的年纪了啊。人家看别人家孩子，像咱说了满地跑了，咱家孩子怎么就没对象呢？是不是？租女友这个行为本身来讲啊，它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女性本身就是弱势方，非常容易受到伤害。你看刚才咱说姓姚的小伙子他是亏了，我说那个镯子，祖传镯子摔碎了，没办法了。可是反过来想啊，这也就是碰着姓姚的小伙子了，万一碰着个姓别的什么什么的小伙子，没安好心眼的就把你便宜占尽了，是不是？甚至说把你又骗了，这又那的，你这女孩你上哪儿说去？你告都没处告去。租女朋友回家过年的事儿看上去很美，事实上存在很多法律的问题，甚至会引发一些刑事案件，希望大家不要参与这样的行为，建议剩男剩女实事求是，就向爸妈说明情况了，取得他们的理解，早点找到自己的心上人，而且是合适的那个人，能够陪你度过终生的那个人。哎，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了，但是愿望也要靠我们每天踏踏实实的去做每件事儿，它才能够实现，对吧？这个而且找对象这个事儿吧，实话实说，我呢也不是特别的在行啊，我只能说这个节目里嗷嗷一嗓子给大家就招了招了，但是至于怎么找，我这个玩意儿我不是很擅长哈。然后呢，据我所知，昨天我们的同事把这位阿姨的电话给了咱们的这个百湖男女节目，让帮着联系联系啊，找一找，平台大一点，机会必然多一点嘛。哎，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吧哈，说有个女的哈，就是好好日子吧，她就过不下去了。就觉得有坎儿就过翻不过去了，就死活就得溺死了，就不能活了，我就死去跳崖。跳崖老天爷真的对他挺好啊，没让他死了，把他给卡住了，一把给捞回来了，卡到了夹缝里头啊，这个岩石这个缝里头啊，16个小时。哎呦我天，朋友们，这大头冲下扎去的，冲血也冲血够呛，这脸不得跟胖头鱼似的呀。现在什么情况了？听缝跟你说一说。说2月3号这天呢是大年初四，安徽天柱山主景区天池峰啊游人特别的多。下午2:45左右呢，一个游客发现一个女的从天池峰西边山崖处纵身跳下呀，哎呦我天哪，画出来一个抛物线呢。那大过年的朋友们，这人山人海乌泱乌泱的，那赶紧报警啊。事发之后，春节黄金周在天柱山执勤的武警啊，什么天柱山执法队员呐，马上展开了搜救。因为搜救没找着，天柱山风景区迅速组织景区的医疗救助站呐、执法综合大队呀、包括滑竿队呀、药农啊等等，反正对这边守卫所有人呐，能伸把手的人全去了，上事发地点进行搜救。同时呢，向潜山县公安局报告，并且紧急向潜山县消防大队请求增援，赶紧呢，人哪儿去了？赶紧找啊！接到报警之后，民警配合武警、消防、执法队员及当地的药农组成山岳救援队上山搜救。 由于三号这天呢，朋友们，这那天风老大了，而且咱们都知道，南方最近过年这期间这天气不怎么好啊，寒风夹杂着冻雨啊，哎呀，那天老冷老冷的了。加上天色渐暗的天柱山是被大雾笼罩，能见度非常低，让这个搜救队员呢搜救难度非常的大，越来越难。晚上天一黑了，更啥也看不着了。消防官兵在当地药农的指引之下，吩咐天柱松、天池峰两个救援现场展开施救，其余人员呢负责绳索固定牵引和后勤保障。四号的早晨7点钟左右啊，连续搜救了将近16个小时的搜救队员下到崖壁喊话，突然听到啊，这天池峰下来传来这女子轻微的呼救声，说：“救命啊！救命啊！”声小的不能再小了。救援人员呢，循着这个声，攀着绳索，沿着这个崖壁往下滑。终于在一处稍微平整的石崖上发现了这个跳崖的女子，随后呢，这个女的被送到潜山县中医院抢救去了。这女子获救之后呢，神志清晰，根据她介绍啊，跳崖之后自己一度昏迷，直到清醒才发出呼救。根据了解，这跳崖这女的姓丁啊，当天呢和父母啊到这天柱山旅游，可能就是因为家庭矛盾一时想不通，就选择跳崖轻生。好在丁某跳崖的时候因为树枝杂草阻挡，最后被卡在了崖缝里。哎呀，我就这对于这种人啊，就这种寻死的人，就是不能说对于这种寻死的人，就对于这种人，我就无言以对。就自杀这种人是非常的，怎么讲啊？我记得我应该是在中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讲一个词叫做 suicide， 啊，这个是一个就是英文里面那个自杀的意思。然后老师当时就给我们讲说这个词啊，就是是不好的一个词，首先它的意义就不好，再一个我记着中学老师跟我们讲过说什么呢，在西方的宗教学当中讲说自杀的人呢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我们都知道不尊重生命，你像如果说要是你杀个人，你肯定你也得被枪决或者怎么着啊，被判死刑什么的。自杀同样是对生命的一种不尊重，不要以为是你自己的命你就可以随便去处置，你的命也不是你自己，你不是你从地上长出来的，地上长出来你还得感谢大地，感谢阳光，感谢雨露呢，对不对？你还是你爹妈生出来的呢，你凭什么呀？你说给自己了结了就了结了，对不对？再说了，咱们得说话说回来，人和人相处啊，有矛盾那都是很正常的，对不对？没矛盾呢才不正常呢，就得看你自己怎么去解决。一点小事就要轻生，你是不是那命太不值钱了？你说你命不值钱，还这么些人找你找了10几20个小时，你讲话了昏过去了又醒了，人家是眼睛都没闭就在那四下找啊。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要对家人负责任，更要对我们这个社会负责任。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话讲的好像有点大，凭啥让我对社会负责任呢？我们社会都对你负责任了，你干啥不对社会负责任呢？对不对？很简单一个道理，互相的嘛。再一个，这命啊，这都爹妈给的啊，别一天天的就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了，不至于。就是别说大人了，小孩都懂得珍惜呢，手拉口都知道哭呢，更何况你大人呢？哈，多的咱也就不说了，反正吧，总有一些个这心眼儿不太好使的歌去了，不太好使的人。总琢磨我那什么，我今天没事儿，我明天没事儿，我碰点事儿我就不活了，就了结了，不是那样的。就讲话死你都不怕，活着怕啥啊？
0: 大缝肚里贼有料，坐那卡卡就是料。大风小客贼辣俏，保你听的嘎嘎。

这个说到交通安全呢，在节目当中已经不止一次两次跟朋友们聊过说过，其实很多人也确实每天都在面对着，我们要小心谨慎的驾车，然后呢，然后在参与交通过程当中，哪怕我们是行人呢，或者说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一些这个社会普通的人呢，我们也要多多注意。下面跟凤跟大伙讲这么一件事儿，这个坐地铁。坐地铁，在咱们大庆虽然没有地铁，但是有公交车，性质都差不多。7号的下午，在南京地铁1号线出现了惊魂一幕，发生什么事儿了呢？下午1点25分左右，地铁安德门站的保安殷师傅在站台巡检的时候发现呢，就在安德门往江宁。

0: 冲上去，拉动屏蔽门的紧急拉手，这才重新了打开屏蔽门，一把把中年男子从两个门之间拉回来，避免他掉入这个就是轨道上。掉轨道上那就完了，那还用想吗？那指着必死无疑了。被保安救了，这男的也是吓出一身冷汗，连连表示感谢。原来啊，他刚刚想从安德门去江宁，进站之后正好看到列车车门啊还开着，不过车厢内已经发出了嗡嗡这个嗡鸣声，就黄灯开始闪了，看样子准备关了。他就想冲嘛，为了节省时间冲过去了，没想到冲进了屏蔽门，列车门关上了，没能进入车厢，被夹在俩门之间，想冲回站台可是打不开了。这男的说，哎呦，下次我再也不敢抢了，这实在太危险了。殷师傅说，他每天上班都能遇到3到4起闯黄灯的事件，但是啊，像这类人把人夹在中间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两天由于这个反流客程返程的客流量比较大啊，地铁呢也是在逐这个客流在逐渐增加，有些重点车站呢一些时段会有人流拥挤的现象。所有的人啊，咱们都记住，如果说黄灯亮起，警报响起，黄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是不是？车要开了，这时候呢，强行扒门进入容易被夹，非常危险的，可别拿命开玩笑。其实说到这个跟地铁有关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像我们生活当中哈，咱们大家最常见的等黄，就是开车的时候黄灯。朋友，你要知道啊，现在有些司机他可能就是抢黄灯。我们说新交规之前说新交规说对抢黄灯还有一些一定的处罚，可是咱们讲黑龙江省目前没有进行这项处罚。抢了黄灯亮了，如果你再冲，也算是你违法。其实这个意识，我觉得大家应该有，别管是他罚也不罚，大家就是看黄灯快亮了，赶紧停，赶紧停。绿灯闪烁的时候，咱们就准备开始停了，因为在黄灯的时候，可能对向车道，万一碰着那一两个急的呢，或者缺心眼儿的人就往前冲呢。把人碰了怎么办？把车碰了怎么办？而且那时候速度往往是比较快的，大家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注意啊！南京的小孙和三个儿女啊，围坐在一张桌子上打麻将娱乐。这姐姐欠弟弟10块钱始终不还，弟弟呢着急了，就在旁边一直念叨。姐姐听烦了，举起板凳对着弟弟，就没想到啪一下砸到弟弟脑袋上了，当场脑袋开花，鲜血正往外窜呢！哎呀妈！这下全家急了，打了120报警啊，医院呢又没有车，只好打110求助，民警迅速把弟弟送到医院，好在伤得不重，没有生命大碍。就这赌量就别玩了，我说赶紧孝敬待着吧。3块5块的你说能咋的，你说整成这样，差点没把小命打上啊，血窜的老些。说6号福州台江一辆前面没有车牌号的奔驰小车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啊，被民警拦下来了。民警检查驾车男子卓某的证件的时候，发现这辆车的行驶证上的品牌型号登记的是一辆比亚迪轿车，可是车身上呢却标志着奔驰的标志。卓某说了，哎呀，这不春节了吗，我寻思在亲朋好友面前显示一下我这个成功人士的形象，我就把我自个儿的比亚迪啊改成了奔驰啊。目前这辆车呀已经被暂扣了。卓某呢因为擅自改变已经登记的机动车结构构造或者特征被罚款1500块钱，因为没有悬挂车牌号被罚款200块钱，扣12分，并且被扣了驾驶证。我说哥们儿，你没有那金刚钻别揽那瓷器活，别看都是 B 打头的，这俩 B 差不远呢，差不少啊，这个面子比天都大啊。看时间看点，今天大风过会儿的主体部分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过会儿，夜听有味儿，咱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94.2 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7: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9: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0: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

0: 改变他们的命运。
1: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炒锅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6: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太太回娘家，临时通知先生他当晚不能回来了。第二天回家，他询问先生，
2: 昨天晚餐你弄了点什么东西吃啊？
3: 嗯，很不错呀。
2: 嗯，
3: 我在食品橱柜里找了一块牛排。
2: 嗯，

0: 有一天，喜剧演员卓别林穿着老式的破烂衣服，在自己的花园里干活。一位贵妇人看见了他，停下脚步。贵妇人想知道，是不是可以叫这位园丁到他们家去干活。
1: 园丁，这家主妇付给你多少报酬啊？
2: 我不收钱。这家主妇只是让我跟她睡觉。

0: 公社书记啊，去医院打针，护士一手推药，一手揉捏，别问，
1: 疼不疼？
0: 嗯，不疼。护士又回身给一位老大娘打针，这回啊，药推得很快，哎，也不给揉捏。大娘说：“
1: 疼得很。”
0: 护士没好气的说：“
2: 打针能不疼吗？”
0: 话没说完，书记正好走过来，叫了一声：“哎，妈！”护士瞬间脸色绯红，不好意思的说：“
2: 啊，书记，你咋不早说呢？”

0: 一位好莱坞导演决定送给他母亲一件生日礼物。当听说有一只小鸟能用12种语言讲话，还可以唱10首著名歌曲的时候，立刻决定买下这只鸟给母亲。为此，他花了50000美元。在他母亲生日第二天，他给母亲打电话。
1: 哦，妈妈，哈哈，您觉得这只鸟怎么样？
2: 好，味道好极了。

0: 一位教授在和他的妻子说话。
1: 天哪，宝贝儿，有人偷我的钱包。
2: 啊，你没感到有只手伸进你的口袋吗？
1: 感觉到了，不过我以为那是我自己的手呢。

0: 炊事员趴在门诊床上打针，回头偷眼一看，妈呀，好家伙，用的是头号大针头啊。护士见他惊慌，忙解释，
1: 别看你卖饭净给我小勺，我给你打针呢，可舍得用大针头。

0: 夫妻二人吃饭的时候，妻子说：“
1: 你现在怎么净挑鱼背上的肉吃啊？记得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你最爱吃鱼头鱼尾。”
0: 哎，情况不同了嘛。
1: 嗯，
0: 现在我的目标是吃鱼啊，当时我的目标是钓鱼。

0: 有一个杂志编辑接到了一封来信，信上附了这样一句话：
1: 亲爱的编辑，咱俩签个合同，你刊登我的稿子，稿费一人一半，好吗？
0: 编辑回信写道：
2: 亲爱的女士，你的意见很好，不过钱都由你出，每字50元，我让他们登在广告栏里。

0: 老张到医院做健康检查，护士拿了针要替他抽血。这老张啊，看着闪闪发亮的针头问：“哎呀，哎呀，哎呀，会不会疼啊？我怕疼啊。”“
1: 放心，我做了20几年的护士了。”
0: 然后护士一针扎下去，就听见老张啊杀猪一般的一声惨叫：“啊！”“
1: 没有一次不疼的。”

0: 晚饭时，老公吃了一口菜，就不高兴地说：“
1: 哎，这菜咋整的？难吃死了！
2: 你要不你自己做做看去。你要知道啊，你并不是跟一个厨子结婚。”
0: 当天晚上就寝的时候，老婆觉得楼下有奇怪的响声，就叫老公啊下楼瞧瞧。老公说：“
1: 你自己下去吧，要知道，你并不是跟一个警察结婚。”

0: 从前有个农夫，听人说令尊二字，心中不理解，便去请教村里的秀才。
1: 请问相公，这令尊二字是什么意思啊？
0: 秀才看了他一眼，心想，这庄稼老连令尊是对别人父亲的尊称都不懂，便戏弄他说，
2: 这令尊二字啊，是称呼人家的儿子。
0: 说完，秀才掩着嘴笑了，心中暗暗得意。农夫信以为真，就同秀才客气起来。
1: 相公家里有几个令尊呢？
0: 秀才气得脸色发白，却又不好发作。
3: 我家中没有令尊。
0: 农夫看他那副样子，以为当真是因为没有儿子，听了问话引起心里难过，就恳切地安慰他。
1: 相公没有令尊，千万不要伤心啊，我家里有四个儿子，你看中哪一个，我就送给你做令尊吧。

0: 一位女士听说先生有外遇，苦于没有证据。这一天呢，她向母亲哭诉，母亲告诉她，
1: 可用美酒佳肴招待。
0: 那位女士说，
2: 这哪成啊，
1: 酒后吐真言，当年呐，我就是用这个办法让你爸说实话的。

有一户人家门口的墙壁被人涂写得乱七八糟，这家主人在请人重新粉刷之后，郑重地在墙上提了此处不准写五个大字。他想，从此以后风平浪静，高枕无忧了。没想到隔天起床一看，五个大字下面又被加了五个字，为何你先写？主人一时心有不甘，立刻提笔再加了五个字，我家有我写。一天过去了，主人下班回家，差一点气昏倒，十五个字下面又多了一行，要写大家写，下面还画了两只小乌龟。

0: 院院长身边坐着一位神色慌张的病人，院长就问这个万分紧张的病人：“哎，您能告诉我吗？为什么您从手术室里出来，而且还是跑着出来的？”“
1: 那位护士小姐说呀，勇敢点儿，阑尾手术很简单。”“
0: 哟，哎，我说，这话难道不对吗？”“
1: 哎呦，可是啊，这句话是对那个正准备给我动刀的医生说的。”

0: 说有这么个人，眼神特背，有时候脸贴的上面都不一定瞅见东西。这一天，他去逛街买照哩，路边正好有个麻子在摆摊，就上去问：“
1: 喂，这照哩多少钱一个？”
0: 麻子很生气，呸的吐了他一口。这个眼神特背的主觉得脸上湿乎乎的，抹了一把。
1: 哦，不是照嘞，是喷壶啊。
2: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他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8: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开
7: 点，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就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1: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6: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6: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6: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7: 嗨，这个没必要吧。
16: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0: 啊，这样啊！
18: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0: 那得多少钱呢？
2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3: 那微风中的歌韵，
22: 风从东方来。
24: 风从东。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这是下半场的第一曲，让我们荡起双桨。1955年拍摄的儿童电影《祖国的花朵》的主题曲，刘志先生作曲，乔宇作词，旋律优美，节奏轻快。虽然创作于上世纪的50年代，横跨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它影响了足足三代的少先队员。可是我也经常说，谁说哪首歌曲可以专门判定为什么少儿歌曲啊、成人歌曲啊？我觉得这首歌真是老少咸宜，当然它也成为新中国以来最受孩子们喜爱的歌曲之一。你想想看，如今的孩子们没有歌唱，他们都唱着改编成慢些旋律的这个流行歌，哇，真是有点让人无话可说哈。让我们荡起双桨，电影《祖国的花朵》当中的插曲。刚刚听到的是一个抒情的二部曲式的这个合唱，它也表现了我们的作曲家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既是对生活在新中国的少年儿童幸福生活的真实描绘，同时也有着美好生活的憧憬。想想看啊，这样美好的旋律会让我们想起什么呢？一个时代背景下人们的心态，或者是集体的心态，一个整个的一个状态吧。这样的风格，我刚一边听一边在想，这种风格、这种内容，还有这种表现手法，如今社会的人文大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恐怕已经不大容易产生了。可是在当时是如此自然地表现了出来，自然流畅上口，所以这首《这就是好歌》的这个好处显而易见的，并不是特别的深刻，也不是特别耐人寻味，也不是在那儿坐着闷着苦思冥想硬憋出来的，而是艺术有这种使命，是主导积极和光明，鼓舞人，教育人，也是充满着希望，充满着乐观，让人想起美好的事物，它本身一定也是美好的。而在让我们荡起双桨之前呢，其实我们就中国的传统的一些这个少儿歌曲啊，之前实际上呢也都是来源于一些顺口溜或者是方言民谣，比如说啊，像我们南京就有城门城门几丈高，或者是北方的小胖墩儿坐门墩儿等等，当然还有南方的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刚刚一曲男低音赵鹏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让你想起了什么呢？我除了想起那些小的时候妈妈或者是外婆哄我睡觉的时候那些儿歌，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童谣吧。对呀，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他可以说同时也可以唱，加上韵律可不就成了歌吗？想想看啊，在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国家的儿童歌曲在传统音乐的世界里好像都是属于自生自灭的一些状态，我想它也是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国民的音乐素质吧，从而使得我们中国的民间音乐一直得不到像西方音乐那样不断的发展。可是好像也是从刚听到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开始，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人民生活的逐步安定，所以少年儿童的生活得到进一步的关爱，儿童歌曲、少儿歌曲从此也有了蓬勃的发展。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也正是通过这些或优美或欢快的旋律，不仅仅度过了童年，也更因这些作品打下了一个健康人生观的基础。所以呢，通过荧屏也好，还有这个荧幕也好，音乐旋律传遍全国，流传得更广。而这些一首一首的歌曲和旋律已经让人忽略了它究竟是少儿歌曲还是成人歌曲，总之是好听的歌曲。甚至一些已经有生活有经历的中老年人群，当唱起那些自己的晚辈们小辈们还在唱的歌，自己也曾经唱过的歌谣的时候，就会想起什么？想起美好的童年时代吧。童年的时光，在这曲叫做童年的歌里，是不是也在这个下午一一的复活呢？
2: 池塘边，一榕树上，知鸟在声声地叫着夏天。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东方的民族之声，我们继续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是一首男声歌曲，张德富的东北民歌《丢戒指》。

0: 东北民歌丢戒指。那说到这个东北民歌呢，其实它也是流传在东北三省的汉族小调的一个统称。歌词呢，很显然就是东北人民生活语言的诗化。那由于这个地理啊、语言啊、生活习性，所以养就了东北人豪爽的气质，所以在民歌当中啊，也是得以充分的体现。
1: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0: 最后来分享到了教程这一首主题曲，叫做《问一问青天》。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湘云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当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 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么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嘚啵点什么呢？咱们来分享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一些长期单身的人却反而更容易成为婚恋骗局的最好目标啊。当我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首先第一个反应就是感觉到可悲。为什么呢？就明明我们都已经是单身了，我们也很羡慕那些结了婚的或者是有伴侣的，你说我都已经单身了，这帮骗子还不放过我，他还骗我呢。是不是就感觉这是不是这个世界对于这些人群来说就有点太过于残忍了呢？说这一个人呢长期单身，本身当然不意味着他更容易被骗，但是如果观察现实当中的一些婚恋骗局，会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些长期缺少亲密关系的人，一旦突然间遇到一个主动靠近呢、频繁关心自己的人，反而容易降低你的戒心。这并不一定啊，是因为咱们是不是缺乏判断能力呢？恰恰相反，很多人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是很正常的，甚至是相当谨慎。真正发生变化的是，当你的理性判断遇到了情感需求，这个时候你大脑可能你的判断力就会失误了。啊，理性的判断遇到了这个情感需求，人对同一件事情的理解方式可能也会发生改变，这也是婚恋骗局最值得研究的地方，咱一块来研究研究啊。一个长期单身的人未必每天都会觉得孤独，因为平时呢有工作，也有朋友，也有自己的生活，一个人也可以把这个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过得很好。但是亲密关系呢和普通社交毕竟还是有区别的，不太一样。普通朋友啊不会每天在问你，你吃饭了吗？睡觉了吗？昨晚上休息的怎么样啊？普通朋友这么问的话，那就坏菜了。普通朋友他就是不会啊特别特别的关心你，也不会记得你的生活细节，也不会在乎你情绪低落的时候反复的去安慰你，这都是亲密朋友来做的。而像这个婚恋骗局呢，恰恰就很擅长制造这种特殊感。骗子呢通常不会一上来就谈钱，那容易一下就暴露了，对不对？咱们都是也是很警惕的交朋友，你一上来你不关心我，你不问我喜欢什么爱好是什么，你上来说你先给我拿500块钱，对吧？他是骗子，就他不是傻子。所以说骗子通常上来不会一张嘴就跟你谈钱，相反他们可能是放长线钓你这条大鱼，先花大量的时间跟你来聊天问问你是哪天的生日你喜欢什么礼物呢我等一下我可以送给你要记住对方的习惯，关心对方的工作，分享自己的生活，甚至会主动讲述一些自己曾经的感情经历。如果这些行为呢它是发生在正常的恋爱关系当中，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那么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当一个人他很久没有经历过这种亲密互动，说白了挺长时间没处对象了他太长时间没处过对象，所以他就特别珍惜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对他来说好像好像很新鲜，好像好久好久没有过这个感觉，就是特别好。于是一个原本需要观察很久才能够建立的信任感，可能就是因为几句比较贴心的话，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被提前给建立起来了。这个时候对方已经不再只是一个陌生人了，而是那个仿佛是他好像懂我，他跟我是一个世界的人，我们两个同频，我们有话说，我觉得他应该是懂我的那个人。就是骗局最危险的地方往往就藏在这儿，就是你被骗了你还觉得我没被骗，他是我的好朋友，他是我的女朋友。但人一旦产生了期待感，就很容易开始会替对方来做一些解释。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很常见的现象，人往往更愿意相信符合自己期待的信息。如果一个人本来就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挺不错的人，那么突然间出现一个条件不错的性格也很温柔的，而且主动会表达好感的人，他的大脑自然会产生一种很积极的预期，说这个人不错，我觉得可以说去接触一下，第一次聊天很顺利，就会觉得两个人好像挺聊得来的。对方突然间消失了几天，他可能会主动就给解释，消失也很正常，他可能是最近就忙呗，工作都很忙。对方呢拒绝了你的这个视频通话，他可能会认为说是不是跟闺蜜在外面逛街吃饭，或者是比较害羞，你自己就想办法给他圆过来了。甚至就连对方不愿意线下跟你面对面的聊天，你都会可能给自己制造一个理由，说他过于内向。

0: 可能我们认识的还是时间短了，应该再了解了解。我跟你说，这都是不对的。正常要是对方对你有好感的话，他早出来了。这个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正常关系里面，偶尔说出现一次异常，打电话不接了啊，发短信不回了，或者是你约他他不出来了，就3次当中有一次人家没同意你的邀约，很正常，人家也有自己的生活，你不能频繁去打扰人家。但是当出现多个异常不断出现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已经投入了一些感情，他就可能会主动的寻找解释，而不是重新审视这段关系。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人性，因为承认说我可能被骗了啊，这不仅仅说失去一段感情，可能还意味着此前大量投入的时间啊，你的精力、你的情绪、期待可能全部落空了，就相当于一切归零了，对吧？那么相比之下，相信对方仍然是真心对你的，可能暂时啊是欺骗自己一下，自己的大脑说，哎呀，对方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不应该把他想成坏人，这样你心里面可能会很舒服哈。于是乎啊，一个很微妙的变化就发生了。从最开始判断对方，到后来呢，开始替对方寻找借口、寻找理由，而骗子真正需要的，往往就是这个转折点。
1: 不知不觉，时光流转。
0: 有很多朋友说，一提到哎呀这婚恋诈骗啊，一说到诈骗，第一反应都是啊贪图利益。但是婚恋骗局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他利用的往往不只是金钱欲望，而是人对于亲密关系的期待。为啥有人被骗？是因为相信对方能够带着自己投资赚钱啊，他相信这个人，说我都看到你挣钱了，我就信得过你，我把我的钱都给你，你带着我一块儿，咱们投资做买卖啊，那就上当了。也有的人被骗呢，并不是说因为对方承诺了说，哎呦，我跟着我干吧，啊，今年肯定能够翻一番，带着你咱们咸鱼翻身干大事业。他并不是说这个骗子给了你多少的承诺，这个承诺再多，他也是空口白牙的，他都赶不上这个签个合同管用。那有的听友说了，那他这空口无凭的给你一些空头支票，就承诺你这也行那也行的，为啥你就相信呢？因为什么？两个人之间他建立了感情，因为你信得过他，他在你的心目当中他不是一个陌生人，他是一个你值得信赖的人了。在这种情况之下，钱有时候只是最后出现的环节，前面真正发生的一条很长的链条叫心理链条。你看你们认识，然后聊天，建立了互相信任，产生了依赖感，形成期待，然后再提出一些要求。所以有一些骗局里面的金额，不一定说一开始就很大，一开始的这个金钱来往可能也就是几百块钱、300、500的。说这边手头紧了，遇到点什么突发情况，咱俩这么好的关系，你给我转200块钱，你就跟你要200块钱。就是一个陌生人来讲，咱可能觉得他需要帮忙，遇到困难了，你会不会给他转呢？我想我有一些人他很善良啊，他就给他转了。何况这种骗子呢，他已经长期啊就是投入了大量的感情，你这个大鱼也上钩了。他说让你转200块钱，你的巴不得给他转。当第一次请求被满足以后，那么第二次可能就是变得更加自然，说，哎，这边还是有点这个突发情况，这把需要500块钱，能不能再给我转？你想，哎，上次也是这么个事儿，借了他200，他后来还我了，这把要500，我俩关系不错呀，那得给，这忙得帮，哎，就给转过去了。第二次可能就变得更加自然了。而被骗的人之所以没有立刻警觉，并不一定是因为他看不出来这里面有问题，而是因为他已经把这件事情和一段感情联系在一起了。一旦说你这不理性，你加入一些感性进去的话，这事儿你就是丧失你的判断力了。理性告诉你这个事儿不对劲，这里面有蹊跷，但是感性跟你说，我俩关系不错，放心吧，没事儿。 有听友说那不行，我拒绝对方呢，拒绝对方啊，在心理上也就变成了拒绝这段关系。那你前期都投入那么多，你大半夜的，你整宿整宿你不睡觉，你就跟人聊天，你现在你嘎嘣，你说我给他删了，这倒是避免被骗的一个很直接的方法啊，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但是很少有人能做到，因为你前期投入太多，你在对方身上还是有一定的期待的，你所以你也做不出来这个事儿。除非你是高手啊，你已经在事情开始了一段时间之后复盘了一下，感觉这个事情前因后果不太对劲，有可能是骗局，所以马上终止和对方一切来往，无论是聊天还是线下就不见面，金钱来往你想都别想。啊，这个也叫高手了。更厉害的人是什么呢？这个事情一开始人家觉得就不对劲儿，根本就不会搭理你，对吧？高手人不需要啊，你我用着你来关心我吗？我哪天过生日，我缺你个蛋糕吗？我还是缺你一个鲜花？我用着你给我买，你是谁呀？对吧？你给我买，我可能还欠你个人情，而且呢，我还不想欠人情。再说，我凭什么要跟你交朋友？我不缺朋友啊。你看这正常人的一个判断啊，他的思维逻辑。但你如果长期一个人，他很孤独，他内心里面啊缺少一些社会认同感，没有人真正的关心他。这时候突然间出现一个人，每天对你嘘寒问暖，今天说哎呀我请你吃个饭，明天送你一个花，后天你过生日咱们出去玩去吧，我带着你去玩，我花钱你不用花钱，你一瞬间就感觉哎呦我这人对我太好了。他说他就是我的要一直在等待那个人。你看这个骗子吧，他最擅长做的就是把这种稀缺感变成了一种只有我懂你的感觉。正常人不会这样，对吧？正常人交朋友，说你今天有空吗？有空咱出来吃一顿喝一顿，今天我请你，明天你请我，朋友之间嘛，就是这人情往来。但是没有说是太过于关心的，太过于关心的话，那你就得小心点了。对吧？因为这老话说得好，叫无利不起早，人不为己，他天诛地灭。人他都是有个人的一个私心的，他凭什么说平白无故的对你好？当然，这里面不排除说一见钟情，可能是年轻的男女看见对方啊，产生了爱慕的心理，就想去追求他、靠近他、了解他，这个情况是存在的。但是也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你遇到骗子了。所以呢，判断一段刚刚开始的关系，或许最重要的并不是要问自己我到底有多么喜欢这个人，而是观察一个更简单的问题，说这个关系的发展速度是否和现实当中的了解程度是相匹配的。真正稳定的关系啊，通常是需要一个时间的。一个人呢，可以很快的让你产生好感，却很难在短时间内真正让你了解他的生活、他的朋友、他的工作和真实处境。如果感情发展的特别快，信任建立的也特别快，对方呢始终回避现实当中的接触，同时呢又不断提出了涉及金钱、投资或者让你转账的要求，那么恭喜你遇到骗子了。啊，那么从这个骗子的角度来看啊，婚恋骗局其实它也折射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心理现象，是什么呢？就是现代人越来越独立，却没有因此失去对亲密关系的需要。一个人能不能独立呢？完全可以啊。一个成年人他可以经济独立，也可以独自生活，也可以拥有自己的事业兴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渴望被理解、被陪伴、被认真的对待，就真正能够说看破这个事情的，说哎呀我不需要情侣，我也不需要太多的朋友，我就觉得一个人蛮好的。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人有，但是很少很少啊。就像是咱们说，我为什么说有些朋友我要买一辆好车，我要买一个好的房子， 我穿着这个衣服，我尽量往自己的好的方向去打扮打扮自己，心里边难免也有这种心理，说哎呀，能够被人高看一眼，让人家夸赞我一句，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赞美，我们也不希望说走到哪儿去像那个老鼠过街，人家喊打呀。是不是谁不希望就听到一句赞美的话，说你这个人啊心细善良，人挺好的，衣品也好啊，就是各方面工作也都挺很优秀，这么一个人谁都希望被别人夸赞。

但有，我觉得有一些高人，他们已经看透了这些东西，因为他们不活在别人的世界当中。我就是我自己，无论怎么样，好与坏，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的几斤几两。你说我好，未必好；你说我坏，我也未必坏。对吧？就是这一份通透，我就做回我自己。有很多人已经膨胀了、盲目了、迷失了，想要成为别人眼中的自己。别人觉得说，哎，你应该。拥有这些财富，你才算是一个成功的人。那我为什么要活成你眼中的人呢？对吧？你的梦想，你觉得说好像你买个直升飞机就是人生赢家了。那我觉得我不需要啊，我觉得我就有这些正常工作，就挺好，就挺满足的。我不需要直升飞机。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我觉得为什么被骗呢？可能是有一些长期单身的朋友，他们想要早点成家，恰恰呢就成了骗子们的诱饵啊。对，也存在这方面的一些心理问题。有的确实，我很渴望说，我现在就想有一个这个伴侣，然后就结婚啊，完成这个人生大事儿。但什么呢？有的时候这个骗子他也抓住了我们这样的心理。你不是想要吗？那我就啊，就给你制造一个假象，让你就上钩吗？还有的网友说呀，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是我们本身是没有这方面的反诈能力，没有免疫力，就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啊。你要说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呢，就我感觉跟大家说再多，都不如说你自己就真实的去体验一下。真的，就是老话说的特别好，人教人是始终是教不会的，你只有说自己卡个跟头吃个亏，你才知道，哎呦，这是说的是对的，对吧？是吧？你就当这个感情可能上头了，说觉得这你非常认可对方了，这时候旁边站出来一个人，他举手说不对不对，这是个骗子，你肯定你不太相信他的，你宁愿相信骗子，你都不会相信你朋友的。是吧？所以有很多一些人生的道理，他不是说人啊就单独跟你聊天这说给你传授给你的，传授不了，传授不了一点，你就得自己磕磕绊绊去体验去吧。但是希望大家有一些事情就像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临到咱们了先冷静，尽量思考思考啊，说这个事儿它真实程度有多少啊，是不是？想一想，凭什么这好事它能轮到我呢？好了，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

0: 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3: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五小时，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
4: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5: 下蛋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4: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咱们来说一说纯过日子时代爆火了，这一代年轻人不消费也不社交了，是躺平了呢，还是终于变清醒了呢？最近啊，有一句话冲上了热搜啊，说全民进入纯过日子时代了，啥意思？我们以前不过日子呗。哎呀，今年确实有非常明显的感觉啊，就今年感觉大家伙儿好像花钱没有以前，讲咱东北话，没有以前那么豪横了、以前可真攀比啊，你家要是买个好房子，我家也必须买，而且面积比你家还大，小区比你家还豪华，你要是买个好车的话，我买的肯定比你还好，我买的我最新款，我的配置还比你高，排量还比你大，是吧？你要买点金银首饰让我看见了，我买的肯定比你的克数还足的。以前是真攀比，但是现在好像过了那股劲儿了，不内耗了，不攀比了，不折腾了，回归柴米油盐，不再为虚头巴脑的排场买单了。哎呀，这个评论区啊，最高赞写着什么？说这事儿啊，搁在10年前叫做没出息，搁在5年前叫做躺平，搁今天就叫清醒。这条评论把几千万人都给说沉默了，我们是哑口无言，无言以对啊。那咱们先来说一说。

吧？什么叫纯过日子？那我们之前过的那怎么就不叫纯过日子吗？纯过日子呀，不是说让你节衣缩食，也不是看破红尘。网友的总结特别的接地气。下班啊，咱就不要再去凑那些无效的饭局了。周末也别排队去那些网红店打卡。购物车里面的东西，从别人会觉得，我要如果买了，我要穿上，我要戴上的话，肯定会变得很有品味。变成什么呢？这个东西买回来，我真的用得上吗？就这个东西我。一件衣服我穿的真的舒服吗？如果大家能够在这几个方面做一个改变的话，我相信应该会攒下不少钱啊。傍晚6点半干嘛呢？咱们就去菜市场去捡漏，收摊时候啊，这个青菜新鲜又便宜，咱也不必要去买一些精装的礼盒装，应季的番茄呀黄瓜还最养人，不必去追求新品首发。像这个旧手机能用咱就接着用呗，你管它现在是出到17、18的，你就手里边能对付你就先用它呗。也不用硬撑什么啊文艺人设，周末咱就窝在沙发上刷上两集短剧，比去看什么音乐节强多了。看那音乐节干啥呀？首先那门票不少花钱，你来回路费多少钱，去了以后人山人海，你要是能买到前排座那可能不虚此行了。你如果说没有那个条件的话，咱去全是后脑勺，人挤人，人山人海，没啥意思。那么说了这么多呀，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把花在别人怎么看我啊这个事情上的钱和精力，全部啊，听好，是全部往回收回来，花在我自己到底舒不舒服，我到底想不想要。之前我们可能说为什么攀比呢？因为想要在别人眼中证明自己，就我应该是大拇哥，我这很厉害。那现在应该是什么样呢？我用不着你这给我发个这个好人卡，或者是说在你眼中我是一个啊什么 number one， 用不着啊，我就是自己过得舒不舒服是最重要的，我不用看别人怎么想。那有的听友可能说了，说你有这样思想上的一个转变，为什么不是5年前？为什么不是10年前？为啥偏偏现在才转变呢？你现在才想明白没？也不是说大家突然间今年好像就花钱没有以前大手大脚了，不是突然之间就变得抠门，而是大家终于算明白了那笔账了。这几年前吧，实话实说，咱有一个算一个，谁没演过生活大戏呀？月薪几千块钱，背了个10000块钱的包，明明这工资没几个钱，别人换新手机了，你不吃不喝你也换。啊，工资到账第一件事先还朋友的那个借的钱，把饥荒还了，还一下信用卡。周末的时候可能聚会抢着买单，发朋友圈呢精心修图2小时，就为了配上一句日子过得很普通又很充实，实则很累。朋友圈发那两张精致的照片，好像显得我们哎呀生活好像还挺安逸的，是不是？也有时间出去玩，穿的也挺不错的，吃的喝的都用的都挺好的。但现实是什么呢？涨工资永远赶不上你的支出 ，KPI 永远是完不成的，同龄人永远比你过得好。什么时候能够清醒过来，你才能知道朋友圈那两张精致照片其实就哄自己玩的。啥时候能清醒啊？当一套房子需要掏空6个钱包，就是你和你媳妇儿丈母娘老丈人的加上自己爸妈6个人钱包全掏空，可能这房子还干不下来。或者说一个工作说没有就没有了，一场病花掉了你很多年存下的积蓄之后，可能才会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牌面啊脸面呐 啊这件事儿它不当饭吃。
咱就说吧，你如果是现在你买了个最新款的手机，可能现在出到18，水果手机可能出到18了啊，买这手机能怎么样呢？会让你的同事还是会让你的老板多看你一眼？哎呀，这人真了不起啊！他换18的，他再了不起，他不也是给你打工吗？对吧？换句话说，咱就换18，你就换了个80，你依然在人家手底下打工，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就是用个苹果8的话，你是老板，我都不会说小瞧你。我觉得你这人那是太厉害了，不仅厉害，还低调。是不是？你想想，你就买了一款是 A1 是什么？这个牌子是挺有名的啊。你买那个买那么个一双鞋，房贷少还一分钱了吗？你跑那美丽三亚，还是到哪个地方高级餐厅，刮我去打个卡，你这个贷款，你这不还得还？是吧？你这演给谁看呢？就是熟悉你的亲戚朋友都知道，你现在这个生活不是那么美好啊，不是那么美好。但是你这发出来的一些照片什么的，包装的好像，哎呀，不错。等你真正清醒了的，那就不必要演了，没必要啊！就是生活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以前咱们的消费逻辑啊，说这个东西啊，好像我把它买回家之后，我把它使用起来，能够让别人看起来我过得还不错啊。就实话实说，我以前也是这个想法。哎，我觉得我要是买个什么车，能让别人高看我一眼呢？啊，对不对？年轻人买车，不是买个什么车能有牌面，到哪儿去人让人觉得，哎，这小伙子不错呀，年轻有为，能开上 BBA 了。但现在的消费逻辑啊，说这个东西我到底需不需要？咱就说，就咱买个 BBA 回来，咱也不是什么老板，咱也不是什么。高层啊，什么是领导啥的？你这老百姓，你说你开这车，那费用多高啊？是不是？你这保养吧，油钱，你现在这个油价忽高忽低的，这油钱估计都够你一月工资了。你买它是有牌面的，但实际上你这钱包一分攒不下了。想明白了，就是没啥用，那纯就是个代步车，纯废铁。那个东西，你跟你说，你就买到手前吧，你买时候还贼贵，是你别看是二手的，毕竟是豪华品牌的，到你手里面它不便宜。等你再转手往外卖，那真是纯废铁了。这是以前消费逻辑，咱们再说说以前的社交逻辑。以前社交是什么呢？哎呀，说这多条路。这个好走，多交朋友多条路，这个人脉以后可能会是用得上。我请他吃个饭，我明天我再请他那几个哥们儿也吃个饭。那现在的社交逻辑，就是我跟这人待在一块儿，我舒不舒服？就是他说话，我俩能不能聊到一块儿去啊？别说他都说村东头，我说村西头，聊不到一块儿去呀。这一代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呢，恢复了一些主体性。就首先考虑的是我自己，我考虑的不是别人。当然说考虑别人不是一件错的事儿，但我的想法是，考虑别人的前提应该先考虑自己，对吧？你说你有那些所谓的人脉，也是一件好事，但是你真正遇到难事以后，你才发现能用上的没几根儿，这些人脉能真事儿的，能管用的没几根儿。老话说的好，就是谁行都不如自己行，谁有不如自己有。而且成年人，咱们要是开口求人办一件事儿，你说大事儿吧，他可能办不了；小事儿吧，你还欠个人情。所以说，现在年轻人的社交逻辑，就是我跟你待在一块儿舒不舒服，你就合不合得来，能处就处，不能处的话。你这性格合不来，你这多大官多大领导，我不搭理你。可以说这个变化是全方位的。你像衣服呀，从每季新款变成什么呢？固定基础款了啊，一出一进，什么时候买新的了，然后旧的就直接就撇掉了，也不是说跟这个潮流说这个季节火什么我就买什么，也不追了，因为什么呢？实在是跟不动了。护
肤品呢，也是从这全套大牌变成了什么时候空瓶呢？咱再买精简护肤。娱乐呢，也是从音乐节变成什么呢？去公园散步去了。音乐节就没啥意思。难道是说咱现在没有什么欲望了吗？并不是，而是把欲望啊从往外炫耀调成了向内满足啊。嗯，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升华了。有人担心了，说你这是当代这年轻人一个个这怎么回事？这积极状态都不好啊，一个个这还躺平了。我跟你说，你们这年轻人那是未来的希望，你们是未来这批人群当中的主力军啊，那是课代表，你们得社交啊，你们得消费，你们不消费，我们挣谁钱？哎，老板说了，说你们这样年轻人，你们不消费，这经济怎么办呢？但是吧，仔细想一想，纯过日子啊和躺平根本它不是一回事儿。躺平呢，是人不干了。我这不挣了，我就搁家，我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嗯，老话说得好，就躺平就叫破罐子破摔了，就什么也不管了。而纯过日子的状态是什么呢？说我照样，我该上班上班，该好好挣钱好好挣钱，但是呢恢复主体性了，我以自己为中心，什么东西我能要，什么时候什么时这个事儿我能办得了，心里面是很清楚。这个东西我留不留得住，我买回来以后有没有用，没用的东西直接不买，你买那些破烂干啥呀？对吧？刚才像咱们也聊了很多，我交了很多朋友，哎呀，也就是初中同学，有的可能现在还联系呢，遇到事儿我跟你说没啥用。有很多都说我这朋友老多了，你都不用说大事，就你家可能就办个喜宴什么，你发个请帖，你让他随200块钱礼，他可能人家都不想来，因为他觉得你不值那200块钱。说的可能过于直白了，但是也很现实，因为好多年都不联系了，人家随给你这个钱就相当于回不来了。那朋友吧，有那知心好友两三个就足以，其他的呀也就是普通朋友，不要有太大的一个期待。那你像买东西，你这有很多朋友家里面就囤的，哎呀，这也买，那也买，这也好，那都好，那给家里面干得像那个仓房似的。那恨不得把商场都搬到自己家里面，你说买那么多东西他也用不上啊，你这怎么咱能不能说学习学习人家极简生活，我就看人装修呢风格，人极简风真好啊。对不对？你房子不论大小，他家里面就是非常简单，没有一些过多的一些家具，茶几餐桌又是沙发又是那跑步机的，都个落灰，你买那回来还挺老贵，用不上。可以说呀，这一代年轻人呢比任何一代都清醒啊，说这个幸福感呢不是买出来的，真不是能买来的，对不对？你这东西你能买来吗？你内心的一个缺乏这个空虚，你说你花钱就一时满足，过一会儿你依然是还是空虚。幸福感呢是你自己过出来的，哎，你自己寻思啊，我什么样的这个生活节奏适合我，你得选择适合自己的呀。可能是一碗自己煮的这个热汤面呢、比一顿撑场面的商务局儿那吃的还香，因为在外面我跟你说永远没有在家吃饭自在，你在外面我跟你说你多多少少你都得端着点你得演。你搁家不一样，你搁家说我想吃面条我就大蒜那就是香，在外面你能吃大蒜吗？那一个人你安安静静在家待一会儿，你听会儿广播，你看会�儿书，你比在外面尬聊3个小时那种局儿舒服多，你就聊那个天我跟你说那都是废话。所谓啊纯过日子，说到底呢就是一句话啊，把生活的主动权呢从别人的手里面拿回来，咱们不用活成别人眼里面的成功人士，咱们也不需要成为成功人士，你只要觉得说我自己觉得这日子过得还不错，我今年比去年强，
我今天比昨天成长了很多，这就很好了呀。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1: 请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2: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3: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4: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1: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5: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6: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家。

0: 时间。
1: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0: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3: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4: 喂，喂，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0: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3: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4: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4: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0: 叔叔，小点声。
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5: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了，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

0: 白菜，你要来了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2: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4: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

0: 周处大神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0: 台湾自古就是我国的领土，在古代，台湾由于独处海中，交通不便，被称为荒角之地。周朝时称这个岛为岛夷，战国时称雕题国。雕题这一称号来自《山海经》。《山海经》上说，雕题国人有在脸上点镍、身上画彩的习俗，而台湾岛上的原住居民在19世纪60年代还保持着在脸上晴蓝纹、在身上刺青的习惯。秦汉时称东提，三国时称夷州。吴国大将魏温曾率10000多人的大船队到过夷州，从此夷州和东南沿海地区的联系密切了。隋唐时称琉球，隋书《琉球列传》中记载的琉球土著人的生活风俗与今台湾排湾族人的风俗习惯一致，书中的琉球即今日的台湾，而非今日的琉球。隋朝开皇年间，虎贲中郎将陈棱当时的琉球，明宣德年间，郑和下西洋时，在太平洋遇到风暴，被吹到了台湾岛。当时郑和认为此岛在大陆之东，又未开化，便称其为东番。明朝时还曾称此岛为基隆山，这是因岛中有一山状似基隆，山名因此变成了岛的代称。可见在明代之前，台湾一直没有一个固定的名称，直到明末清初才出现台湾一名，但对此名的由来却有着不同的说法。一说明代时大批移民来到这里，给这个岛起了个名字叫台原。闽南话原与湾是同音字，台原即台湾。明朝陈帝在《东番记》中就称台湾为大原，莆田的周英在《远游篇》中称台湾为台原。另一说，明代台湾岛上的平安，今安南西安平镇，有一大海湾，附近有村庄名大湾，大湾附近的土著称台窝湾族， 这个民族最早与大陆

0: 香港历史上有过许多不同的名称，这些名称大多是人们根据香港的地理特点或发生在香港的事件命名的，如香港曾叫过红香炉山。据传古时有一红香炉从海上飘到了铜锣湾海边，当地村民将其视为吉祥，捞上来后建庙供奉，庙后的小山也改叫红香炉山，后来这一名称变成了整个香港岛的名称。香港还曾称扯旗山、抱旗山、太平山、裙带路等，前三个名称皆源于张宝仔。张宝仔占据香港岛时曾建有东西两营盘，其瞭望哨台称扯旗山，遇有船舶入港便扯旗为号，于是后人便称其所占之岛为扯旗山，也称抱旗山。后张宝仔投诚，海盗祸患也得以平息，岛上居民认为从此太平无事，便改称太平山。直到清朝道光年间，两广总督吉英在致英国公使的复文中还称香港为太平山。香港这一名称据考证最早出现在明朝万历年间郭福所著的《粤大记》中，但后来并没作为官方的正式名称使用，直到清朝后期才正式使用香港做地名。至于为何称这个海岛为香港，历史上有多种说法。一说因香菇而得名，据传香菇本是一位海盗的妻子，海盗去世之后，香菇便占据了这个小岛作为他活动的根据地，久而久之，人们就将这个小岛以他的名字为名，称之为香港了。二说因香木而得名，古时香港和九龙地区都属东莞管辖，东莞盛产沉香及晚香，香港和九龙地区也广为种植，所产香料质量优良，在晚香中堪称上乘，其中有一种叫女儿香的产品被誉为海南珍奇，当年晚香经广州北上，先运到九龙尖沙咀，然后再在附近一小港湾换上大船，香料贸易在这里很繁荣，人们便把这小港湾称之为香港。今天香港大学附近还有一些晚香树。三说因泉水而得名，小岛南部有一条小溪，其间有不少山泉，所出之水清而未干，并有微微香味，人称香江，航海的船只总到此江取水，所以称此岛为香港。关于香港的得名还有几种说法，香港之名到底来自哪种说法目前尚无定论，但多数学者认为由香木而来。香港历史上曾有两个与海盗有关的地名，一个叫西营盘，一个叫扯旗山。100多年前，香港曾一度被海盗张宝仔所盘踞。张宝仔本是一个渔家仔，15岁时参加了由郑一率领的海盗集团。张宝仔强壮彪悍，又狡猾多谋，故很快成了海盗集团的头目。后来郑一在一次抢劫活动中死去，张宝仔变成了这一海盗集团的总头目。张宝仔占据香港时，在香港岛西北角的一处高地建了一个瞭望台，此高地古称香炉峰。张宝仔在香炉峰扯起大旗作为他的指挥中心，每见海面有商船过往时，香炉峰上的瞭望台便挥动旗帜，出动船艇前去抢劫。因瞭望台处在高地，视野开阔，港岛海面一望无余，加之指挥方便迅速，所以过往船只很难逃脱劫掠，那时的香港岛也因此有了一个贼巢岛的恶名。正是因为这段历史，人们便将香炉峰改叫扯旗山了。后来张宝仔被清政府招安，香港海面暂时平静下来了，人们期望太平，于是又将扯旗山改称太平山，但太平山并没给香港带来太平，不久它又被英国殖民者所占领，重新遭到劫难。张宝仔强大时手下有数千海盗，拥有炮舰快艇数百艘，在扯旗山下建有东西营盘，其中西营盘依山而建，面海设防，设防严密，营营相连，易守难攻。张宝仔借此横行于南中国海上， 所有经过这里的商船必须向其缴纳保护费，否则必遭劫掠。清政府对其也无可奈何，最后只得招安他以求太平。如今西营盘已不复存在，但作为香港的一个地名却保存了下来。不知这段历史的人很难知道这个地名曾与海盗有关，本是海盗的一个营寨名。西营盘的位置在大约今上环以西、西环以东水坑口附近。如今人们在这里还能发现一些堡垒、壕沟的遗迹，偶尔还能发现一些残缺不全的鼓炮、铜鼓等遗物。后来西营盘这一地区得到开发，如今西营盘已成了香港商业繁华、人口稠密的一个地区了。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场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2: 位于河北省东北部的承德市，已有避暑山庄、外八庙、庆垂峰等著名景区景点而闻名于世。清朝时为仅次于北京的全国第二政治中心。1928年至1955年为热河省省会。新中国成立后，这座古城更焕发了勃勃生机，先后荣获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全国著名风景名胜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旅游胜地40家、国家园林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等多项桂冠。清康熙16年，康熙皇帝为习武绥远、塞垣请宴，在今承德市围场设置了木兰围场，并把遂姓木兰秋显大典立为家法。这样清帝及随行的皇帝宗室和护从官员每年从北京至木兰围场举行木兰秋显大典，需要在沿途休息，并要提前储存大量的生活物资，这就要靠建立行宫来解决。康熙皇帝对行宫的选址非常重视。康熙41年6月，康熙帝北巡塞外，路过热河上营一带，住在热河营黄庄。一天清晨，康熙帝沿着滦河河岸缓步西行，不一会儿来到了滦河与五列河交汇处的保神庙一带。但见群山回合，清流萦绕，形势溶洁，蔚然深秀。两河汇流之地，地势平坦开阔，五列河两岸山峦、山林玉叠，河走环抱，清泉喷涌，云蒸霞蔚，犹如人间仙境。奇特的景观让康熙连连赞叹，认为这里是修建行宫的最佳选址。这时护从康熙皇帝的大学士吴忝、吏部尚书陈敬亭、礼部尚书李光地等文武大臣见康熙帝对此地很感兴趣，也纷纷随声附和。有的说此地按风水学寻龙望世之说属于龙脉，西靠山峦，东滨五列河，南为滦河，真是山环水抱之地。有的说这里地势高明爽凯，福音抱阳，是太玄经注中所说的天门开意荡荡的洞天福地。还有的说五列河、滦河二水在此处交汇，是载气纳气极适宜人居住的吉祥宝地，也是一块难得的修建行宫的风水宝地。护从大臣们的一番议论让康熙帝下了决心，新热河行宫的选址就初步定在了今保神庙一带。当时热河上营一带是喀喇沁所属的游牧区，有一位名叫乌拉岱的台吉闻知康熙帝圣驾北巡，忙赶到热河营黄庄觐见康熙帝。当得知康熙帝欲在此地修建行宫时，便说自己的牧场五列河上游热河、庆垂峰一带更适合修建行宫，并带着康熙帝来到这里查看。康熙帝一行沿着五列河北行，但只见清流萦绕，草深林茂，层峦叠嶂，雄奇俊秀。东北棒槌山、蛤蟆石奇峰突兀，西北热河泉汩汩涌流， 有北国之雄奇，江南之清幽，真是块风水宝地。几个懂风水的护从大臣经过勘察后，也一致认为这里从风水学上看更适合建造行宫。康熙帝遂决定接受乌拉岱台吉的建议，在这里建造新热河行宫。康熙42年，热河行宫正式开工建设。康熙47年初步建成。康熙50年，康熙帝为热河行宫题名避暑山庄。从此以后，每逢春夏之际，清帝便来避暑山庄驻避，处理军政大事。清雍正11年，雍正皇帝将热河改为承德，意为承受先祖德泽，从此承德与热河之名兼用。避暑山庄的兴建使承德成为清朝第二个政治中心。康熙、乾隆、嘉庆每年来此消夏，处理军政大事。宗室王公和文武官员、六部大臣也在此理事办公。为了皇帝安全，便在这里建立官府衙署。随之，承德出现商业和手工业，经济不断发展，人口骤然增加。这里出现了城市般的繁荣景象。至康熙末年，热河以生理农桑市聚民至万家。至18世纪中叶，承德已是世肆阴田的一大都会。1914年，在承德设热河特别区，1928年为热河省省会。1956年热河省撤销后，承德划归河北省管辖。从此，承德成为这里的唯一地名。作为行政区划地名的热河已不复存在。可以说，没有避暑山庄，就没有享誉中外的承德。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北京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成了我国地名别称最多的城市，有六七十个之多，其中天府之国的称号鲜为人知。因为一提天府之国，人们便会想到四川。四川因山河壮丽，物产丰富，自古以来便被誉为天府之国，这是人们所熟悉的。其实北京天府之国的美称比四川得来的还要早。北京地处华北大平原北端，永定河之阳，西依太行山，东北西北有燕山等群山拱卫。北京土地肥沃，地势险要，物产丰腴，早在战国时就有天府之国的美称了。战国策中说，燕地民虽不由田作，早粟之时足食于民矣，此所谓天府也。明朝朱棣从他侄儿朱允文手中夺得帝位，做了皇帝之后，决定将都城从应天迁至北京，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北京是天府之国。明史《明成祖本纪》中是这样记载的，北京民俗淳朴，物产丰实，成天府之国，帝王之都也。北京自古以来一直是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也一直是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天府之国的美称也始终伴随着它，成为史学家、文学家写志著文常用的称号。如范镇的《幽州赋》就写道，苦聚龙盘，地形雄伟，已经考之是邦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经河济，行胜甲于天下，成天府之国也。明清时的一些文学家在歌颂北京的诗赋文章中都直接称北京为天府之国。那么后来为什么北京的这一美称又鲜为人知了呢？

0: 是初唐诗人王勃《滕王阁诗序》的开头一节文字，对滕王阁所处的南昌一带的地理人文做了描述，辞藻华丽，对仗工整，气势不同凡响。据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王勃还只有14岁，当时他父亲在江苏六合做官，王勃在一个秋天乘船去看望父亲，在途中听到一个消息，说是一个姓严的洪州都督将滕王阁修缮一新，将于第二天宴集各地高人雅士饮酒赋诗。王勃出生于书香世家，文思敏捷，才华横溢，他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兴奋，急于要去参加这个宴会以显露自己的才华。可是王勃当时所处的地方离南昌相距2天的水路，无论怎样也赶不上这个宴会。王勃还是不死心，催着船夫连夜出发赶往南昌。也是老天照应，那一夜都是满帆秋风，加上是顺江而下，2天的水路竟然一夜就走完。第二天严都督大宴宾客的时候，王勃竟及时赶到，席上都是些高级幕僚和文人雅士，他们看到一个10几岁的少年也来赴会，感到非常惊奇。严都督对王勃也没在意，把他安排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宴会开始了，酒过三巡，严都督就让人送上纸笔，请客人们集席赋诗作文，书写眼前的良辰美景，纪念这次盛会。满堂的宾客都相互推让，只有少年王勃毫不犹豫，上前接过纸笔，略一运思就写了起来。王勃没写几句，就有人送给严都督审阅。严都督开始还认为这个少年不知天高地厚，可等他一读到送上来的文句时，竟忍不住连连赞好，啧啧称奇。此时王勃正写在兴头上，神采飞扬，笔走龙蛇。只见他写道：时为9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眼参飞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弟子之常州，得仙人之旧馆，层台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列港峦之体势，披绣闼，抚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涧涧铺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弥津，青雀黄龙之搏，红霄与其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斑斓华丽的文辞，滔滔如长江之水的气势，令满座高人赞叹不绝，严都督更是高兴无比。王勃刚一写完，他立即叫人把这篇文章抄好，挂在滕王阁上供众人欣赏。后来王勃在一次出海时失势而死，时年25岁。这位天才诗人死得过早，令世人遗憾。他留下的这篇字字珠玑的文章却广为传颂，使南昌滕王阁声名远播，成为人人想去观瞻的江南名胜。1000多年来，文以成传，成以文名，在南昌这一东南名城中，滕王阁已是第一名胜，而王勃的《滕王阁诗序》则是这一江南名楼上的一颗璀璨的珍珠。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1: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来吧，一起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儿来嘚啵嘚。先来说一起交通事故啊，都说这路上呢是不可以逆行的，就这个事儿，就连那小朋友人都门清。然后说路上是不可以逆行的，那小朋友都知道，为啥有的大人却明知故犯呢？话说近日啊，有网友发视频说，在福建有一个女子在路上逆行，与人发生碰撞之后，不但不给人道歉，反而一直要求对方给自己验伤，甚至还要求啊说得上医院，可能还涉及一些赔偿的事。你这不是没理咬三分吗？视频内容啊，大概是说呀，后来就报警了。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不浪费这个警务资源吗？这不，哎呀，这逆行啊，还把交警叫到了现场，了解情况之后就判定了，说由逆行女子来负全部责任。而这个大姐呢，非常不服气，说我负责任，你有没有搞错，警官？我现在我都被撞倒了，我还负责任？我跟你说，我可不负责任，谁撞的我，现在立刻马上带我去医院，我得去拍个片儿。我现在我脑袋就四边胡疼。交警同志呀，可不听他说这些没有用的，人就说了，我都告诉你清楚的啊，你是全责，因为你逆行，你想去医院没问题，你去医院的话你自己掏钱啊。大姐听完之后就不干了，什么上医院就给我撞伤了，我去拍个片看看我这脑袋骨头啊，这是不是都出血了，我得去包扎一下啊，咋还得我自己掏钱，这不讲理呀。这听友们给评评理，你说这谁不讲理呀？交警听完这番话呀，也是让他整无语了，只能说，哎呀，大姐呀，都说多少遍了，您是逆行啊，逆行就是全责，违法了，你违法你不能让别人替你承担责任呢。这大姐听后不但没有意识到自己逆行啊是有错在先，反而是胡搅蛮缠，哎，就责怪路上他没有设置警示牌啊，这没说呀，我怎么知道我逆行啊，我以为我这骑的是对的，你这没有牌，我跟你说你连交警都有错。这说没有警示牌，这是交警的事儿，不然我们所有人可能都往这边开，都存在问题。这大姐我看明白了，她是准备把自己这点小事儿啊给她放大，想要把责任呢怪到别人的头上。

交警呢就语重心长的说了："说你看这出了交通事故吧，咱都是成年人了啊，你就承担责任就完事儿了。正常人都知道这个右侧通行，那你逆不逆行，你还心里没数吗？"是吧？你就写个开头，咱也说了，那小孩都知道右侧通行。那你这么大人，你不知道，那你怎么教你家小孩的呢？没想到这时候啊，这位大姐突然间啊，就很呆呆的说了一句："啊，我知道了。"这句话吧，听起来就挺搞笑的。既然知道，那为什么还要逆行呢？这就是明知故犯了。知道自己不对，态度还这么嚣张，是有点气人啊。交警啊就询问他说："大姐，既然您知道逆行是不对的，那为什么还这么做呀？"这大姐呢还理直气壮的说呢："是我逆行，他也不能撞我呀，他给我撞这么严重。"胡搅蛮缠了，说："我这逆行他也不能撞我呀，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错呀。"这个事情吧，从头到尾大家伙都没有和他说一句啊逆行就不对啊，就是他的就错怎么样，就也没这么说，是不是？就成年人嘛，你就承担责任就行了呗。你如果说你不逆行，你遵守交通规则，至于说把人交警叫来吗？至于说发生这碰撞吗？还上医院的，你这就是浪费时间呢。现场吧，有这个目击人啊，有目击的人说了，说这个交警现场呢判定这女子是逆行全责。不得不说，这个结果确实是挺解气的，有错就要认，不要胡搅蛮缠，都是这么大人了，对不对？你还能因为自己的过错你去责怪别人吗？实属不应该，这事儿就其实挺丢脸的呀。

通过这件事情吧，也提醒大家伙啊，不要以为是说自己骑的啊，我骑的是自行车，我骑的是电动车，可能不在交警的管控范围之内，我可以随便，我闯个红灯啊，我是压个线呢、啊，我逆行了，哎，没有人能把我怎么样，是不是？扣我什么分？我连驾驶证都没有，往哪扣分啊？这都是侥幸心理啊，不要以为说自己骑个电动车，你还知道自己骑的是电动车，你那叫肉包铁，你跟轿车碰一下，你跟那 SUV， 你再跟那厢货的那个大客车，是不是？那大货车碰一下，你试试去。我就想不明白，那你为什么要逆行呢？你逆行的话，这个轿车也好，大货车也好，这就给你碰了，人是有保险的，现在人都有这个全险啊，什么商业险，人都赔都好几百万，能指定是能包得起，只不过说你得遭点皮肉之苦啊。咱就不是说赔偿多少钱的事儿，这都有保险公司兜底，每辆汽车都有保险，如果他不上保险的话，他是上不了路的。对啊，我不知道，就是骑这个自行车也好，电动车，包括是行人，就是逆行，我闯个红灯，抢个红灯，你这个脑袋到底在想什么呢？是吧？你就是不按常理出牌，有很多大家大部分正常人吧，我们都是右侧通行，就肯定是考虑不到说有人可能会逆行出来，这出来这个人肯定是不太正常的。那你想想，如果有的司机他可能这个驾驶经验不是那么的成熟，你逆行突然间出现，他躲闪不及，没办法，只能是迎面相撞，对吧？等撞完之后，你哎呀，你这他撞了我，这他不对，人怎么就不对了？人家正常行驶，你逆行，你跟他顶头来，那你就试试看他敢不敢撞你呗。那我就是想不明白，有些人就是抱有这样的侥幸心理，还说我这自行车，我是电动车，我是弱势群体，他们就得避让我，反正撞了我以后就得包钱，那是那么回事吗？你不遭罪吗？这明明说咱们可以避免的事儿，咱就遵守

这个秩序，是不是有这个规矩？不，没有规矩它不成方圆，就是右侧通行，你该走哪边你就走哪边，有那个非机动车车道你就老实搁那儿骑，你别瞎胡晃，真给你碰了磕了啥的，你就后悔来不及了。你像这大姐似的，自己逆行完了自己还一包理由，还说还不应该撞呢，你逆行这不撞你撞谁呀？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这种人呢叫他逆行，如果他遇上了一种满载的大货车跟他逆行，那撞一下就不是说跟交警讲理了，那是跟阎王爷讲道理，那是有点吓人了。还有网友说，这个大姐呢需要赔偿对方的修车费和精神损失费。我觉得正常是应该这样，你别看你是弱势群体，但是你是逆行啊，你是不对的呀，你把我把你撞了，你依然要赔我的钱。对吧，你没有路权呢，是不是，我是正常行驶啊，你是有错在先，碰你也是倒霉。

还有这个网友说呀，说逆行啊不等于该死，但是这个行为确实是在找死啊。哎，怎么说吧，就咱们在节目当中啊百般劝阻啊，一定要遵守这个交通规则啊，要就重视这个交通安全的问题，但是呢有很多人可能听完以后觉得没啥事，我应该是技术可以，我逆行应该也没有事，出事就晚了。好嘞，来说下一件事吧。话说在山东临沂啊，有一个男子出差呀，就去住酒店，洗完澡啊，准备躺床上休息，准备睡觉了，突然间啊，一阵钻心的刺痛，他的胳膊呢就被扎伤了。一看呢，好家伙，这个床上竟然有一根针头，这是咋回事？难道这个酒店暗藏杀手吗？说9月17号的时候啊，从外地到山东临沂出差的张大哥入住了当地的一家酒店，忙完了一天的事儿，打算洗个澡，赶紧到床上去休息休息。刚想躺下，手臂突然间被什么尖锐的东西狠狠的给扎了一下，这一阵钻心的疼痛让他一激呢，这下子不困了。这是什么玩意儿扎我一下？就掀开床单一看。好家伙，这个床头上居然藏着一根针头，直接扎进了他的胳膊里面。张大哥当时就慌了，出门在外住酒店，谁也想不到这床上能冒出这东西，除了针头这能不能还有别的呢？不是，这也太危险了，就是感觉是最安全的地方往往是最危险的，尤其是我们想象不到，我们没设防，你说酒店的床上谁能想他能出现针头啊？是不是？这都是运气很好了，扎在手臂上，这要扎脑袋上不完了吗？给大哥吓坏了，第一时间赶紧联系酒店啊，保安呢很快赶到了房间，也没有做任何的消毒防护，直接徒手就把扎在大哥手臂上这个针一使劲儿，不是给拔下来了。那拔下来以后，你赶紧给这个消消炎呢，是不是？你有这个纱布，你给这个缠一下，也没有，也没安排人说到医院去做个伤口处理，没管。虽然说也是大老爷们儿吧，可能如果说哎呀再给你包扎一下吧，可能有点矫情，但是咱们毕竟是服务人员，这个事情呢又出现在酒店，它不像在家里面，咱是有责任的，你不能说拔出来就不管了，给人顾客晾一边了。那张大哥呢后来自己去医院啊，就咨询了一下医生，得到的答复说这种针头的刺伤啊是存在明显的血液类传染病感染的风险的，而且这类病毒呢普遍它是存在窗口期，哪怕说你当天做个检查啊，说当天可能看没什么问题，但是你过两天可能就有问题了。所以医生的建议是后续啊你还要回来啊多做几次检查才能够彻底安心啊。第二天呢，酒店负责人主动联系了张大哥，说这个事儿咱们协商协商，看看怎么处理呢？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我们愿意呢，给您一个这个医疗费吧，给多少钱呢？给一狠劲啊，给了100块钱。哎呦我的天哪，扎让针给扎一下，又上医院人自费的，你这够不够人折腾钱？你怎么好意思开口？这么大酒店？你多大个官儿？你给100块钱，你要做不了主，你就别出来冒头。这酒店负责人，我感觉他是待定来的，你是不是没醒酒啊？你抱着诚意的来的吗？是想要平事儿解决，拿100块钱，你打不小孩呢？你说这个酒店负责人他搞不搞笑，逗不逗乐呗？给100块钱，他要求说这100块钱呢不能白给你，这钱你收完之后，我们呢就不管了啊。你以后身体出现什么任何什么过敏啦，什么后续感染，跟我们酒店没关系啊。哎呦我的天哪，100块钱给买断了，给这张大哥气坏了。他作为呢。来出差的，他是外地人，本来想是维权不太方便，
酒店呢就想拿着一点点的小钱把这个风险全部推给我们客人，这个事儿他是不能同意的。张大哥呢同时走了多个维权渠道啊，也拨打了投诉电话，也向当地的警方报了警，还在当初预订酒店的平台上提交了正式的投诉，把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全都给说明白了。也有媒体联系了这个酒店来核实情况，酒店方给回应说目前呢还是没有办法确定这根针头的具体来源啊，也改口说了，说我们可以陪同这位先生到医院做相关的检查，整个事件还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啊。不少人都表示说，酒店作为收了房费的经营方，连最基础的客房清洁和安全检查都没有做到位，让客人在房间里面在床上竟然被异物给扎伤了，酒店是干啥的？你出了这个事儿，你怎么能让消费者自己来承担问题呢？之前呢也是有这个住客在酒店发生了一些事儿，说在这个酒店卫生间洗完澡，穿着客房的拖鞋走两步，一下就滑倒了，导致呢他可能就骨折了，前后治疗花了十几万。事后呢，人也是顾客找到酒店想要进行索赔，酒店一开始说我们已经贴了小心地滑的标识了，是你自己摔倒，跟我们没关系。后来法院一调查，房间里面没有贴任何的警示这个标志，没贴。并且酒店给我们提供的就那个白色的小那个塑料袋包装的白色一次性的拖鞋，防滑能力可以说0%吧，也就那滴溜滑的，就那个你要不穿可能还好点，穿完以后更滑。酒店也没有提醒客人说不能穿这双鞋这个走到卫生间啥的，这也没有提醒。最后呢法院呢就认定了酒店是没有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要承担40%的赔偿责任啊，最后给赔了6万多块钱。那么这个事情啊想说的是和这个针头事件的性质其实是差不多的，酒店不能够把客人受伤全都推成是客人自己不小心的。那我感觉这个酒店可能还说了针头来源不明，咋的，我自己带的，我自己扎我自己。你自己的环节出现了漏洞，你应该为自己的漏洞买单呢。这一次事儿吧，不是说扎一下有多么的疼，而是酒店的第一反应不是说先顾着顾客的健康风险，而是说先想着花100块钱把这事儿擦干抹净。这酒店呀做服务行业，最先啊应该是把客房的清洁呀物品排查的流程走到位，别等到客人出事儿了才想着哎呀怎么少赔钱推责任，这都是就没有用，他治不了根本。你今天给100，咱不管多少吧，可能大哥也可能大人不计小人过，拿100块钱或者不收人就走了，回头再出事儿呢你还能连续的出事儿吗？那出完事儿以后你永远想着拿钱来平事儿，咱能不能说让这个事儿不发生，这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吗？是不是咱能不能说是跟这个酒店打扫卫生的客服人员服务人员说一声，能不能把这活干得细一点，最后再仔细检查一遍，是不是是否有这个危险，有这个隐患存在，你就把这活干细一点呗。

看完这个事儿吧，以后再出门在外的住这个酒店、旅店啥的，这咱们得自己检查检查，万一说这床底下有些什么这个危险呢？是吧？这个事儿看完以后就心惊肉跳的，你说这里面有根针，你得亏扎手臂上，要我说你要扎脑袋上，真废了呀！那不是说你赔我多少钱的事儿了，我一分钱我也不要，你让我就是稳稳当当的来，你让我稳稳当当的走。人家酒店有的网友说叫啥名儿，让我们避避坑，咱不能说人家名儿，说人家名儿可能影响不好，就是可能咱没有办法要求别人吧，就是要求自己，咱尽量咱自己上点心，对自己的生命安全上点心，咱自己检查检查吧。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9: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复兴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0: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9: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九四二，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27: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7: 请带走。
1: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2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时长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时间啊，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个什么事儿呢？来说一个相亲的事儿吧。话说在湖南这个地方，有一哥们儿呢，骑了一个电瓶车去干啥呢？相亲去了。相亲过程当中，这个小姑娘怎么表现的呢？全程在假装打电话。就是没太理他。要说湖南啊，这对男女相亲的事儿说出来真是让人心里面挺笃定的。两个人啊，他不是说在一个地方，相隔着20公里啊，同一个集镇，不同的村子，按说骑一个电瓶车过去吧，也就是几十分钟的事儿。这哥们儿家里条件呢，怎么讲，确实是很一般，没买小汽车。当天呢，相亲是不假，没有小汽车，咱说你还能先买吗？你要有那个实力的话，你不早就买了吗？你也犯不上说虚假包装，咱去租一个。你这当时可能是相中了，你后期把车一还，人一看你这假露馅了，也得给你黄。我挺佩服这哥们儿的勇气，哎，就是挺实在、实打实的，是啥样就是啥样，骑电动车就人就去了。结果这小姑娘呢，一头五人挺注重的，就在那儿等的。一看，好家伙，这小哥等半天，这个骑那个电动车来的。本来挺高兴的呀，这小姑娘寻思我打扮的漂漂亮亮的、美美的，往那副驾一坐，其实天儿也挺热，小空调一吹，是不是喝个冰镇小饮料，整个小奶茶，聊聊天儿，多美啊！那你说你骑一个电动车，那玩意儿老怪颠的人的，完了你也没有空调，你吹个自然风，全是灰，一刮子发头发刚洗的全乱了，都僵死扣了都。小姑娘也挺现实，一看小哥骑电瓶车颠颠来了，当时那脸就撸了起来，不高兴了。不高兴归不高兴，他没有明面说出来。见面以后吧，过来了哥，这是挺辛苦的吧？那这歇会儿吧，歇会儿。

俩人儿啊，小哥就是到达地点以后，来了一个小甩尾，把电瓶车就停在这个女生家门口了，一个人在门里头，一个在门外面，两个人就是保持着一段安全距离。这小姑娘呢，感觉挺尴尬的，直接就当着这个男生的面啊，拿出手机就开始打电话了。咱不知道是真打电话呢，还是搁这演呢啊？一开始这哥们觉得是可能是真有事儿呗，那人家有急事儿接个电话不很正常的吗？咱能挑人家理吗？让人家先办事儿呗。等过了几分钟啊，寻思咋也该打完了吧？啥事儿啊？这不行，你就走吧，要不？那就搁这等了半天，那电话还不撂，还搁这聊个没完。谁知道啊？这一等，等了能有半个多钟头，半个点过去了，这女生还搁这打电话，自顾自地说呢，眼神呢也根本也不瞅这大哥呀，就仿佛这是我是路人呢。也不让他靠近，他也不走过去，就不说了，俩人有一段安全距离。大哥往这一站吧，就有点尴尬了。你就心想，你说我走走也不对，你说人打电话呢，我这不吱声悄摸走了，你说我不白来了吗？你说我不走，我不走，我这么大人了，大老爷们儿，我搁这杵的，我什么时候这样式过？也就上学的时候让老师提溜外头罚站过。走吧，这心里面有点觉得不对劲儿啊，那好不容易来一趟，你没准还有机会呢。你要说不走，搁这站着，确实是脸上有点挂不住了，也没给你当回事儿。后来呢，实在是扛不了了，打电话是没完没了。大哥呢，一咬牙一跺脚，转身骑着电动车直接就走了。更绝的是，这大哥前脚刚走没多远，这女的后脚电话就撂了。怎么就那么巧呢？其实都是人家就有意安排的，就是故意打电话让你知难而退。你都走晚了，你还等半个点儿，他超过了5分钟，咱直接就上车就走人。这女生一看大哥骑电瓶车走远了，直接把电话放下来，门一关，还说了一声：“你还想跟我结婚？你做梦去吧你！”这个事儿吧，后来就被传到网上了。网上的评论直接炸开锅了。有人问了，说怎么没钱咋的呀？没钱我们就活该打光棍是吗？骑个电瓶车怎么你瞧不起我们呗？就现在就是家里面有辆小汽车，是多么稀奇的事儿吗？现在车都掉价都掉成什么样，BBA 都站不住了。现在这燃油车让这个新能源都干完了都。这以前你说家里面有个小汽车挺了不起，现在你就说家里面都有。不算什么稀奇事儿，有很多人都开的小车，可能是看着表面很风光，实际是背地里面还贷款。对吧？你别瞧不起人，人家虽然说骑个电瓶车，没准啊家里面人是有存款的。家里面可能说有片地，有片林的，有个山头子啥的，那不比小轿车值钱吗？真有这么低调的？人家里面人是骑电瓶车，农村人方便，到哪儿去了，我就是串个门，或者是买个这个化肥种子啥的，骑电瓶车的一是省钱方便，那它有快捷呀。你那轿子你步步愣愣的，你村头你怎么掉头？你停哪？你停到中间，人不走道了。咱说这事儿，确实有的人吧，那就很低调，人不注重这些东西。咱再说这个女的假装打电话这个操作，很多人看到这都已经笑场了，说你这演技也太拙劣了，你不行，你换个理由呢，是不是？你或者哪怕直接说，大哥，我觉得呀，咱俩不太合适啊，就是没什么眼缘，你直接这么直截了当说，人家都不能挑你理。你说你干给人晾着半个点儿，你还不吱声，你还不搭理人，你真高冷啊！您大哥骑了20公里的电瓶车来的，可能来的时候是满电，回去以后没准还得推一轱辘。
这一路是风尘仆仆、风吹日晒的，到你家门口，你说你连杯凉白开水你都没让人家喝，就看你搁这表演了，打电话就嫌你有电话呀。那不是说条件的问题了，你做人最起码你这点素质道德你没有吗？你行不行你就说句话呗。相亲这件事就是这样，成不成另说，起码你尊重人，你回头你到媒婆那儿，就中间介绍的那个人你怎么跟人说呀，他见面了，见面了行是不行，是不是为啥行啊，你说你看好了，那为啥不行，哪不行啊，是不是人家还说你这人不行呢。在网上啊有一个高赞的评论说的挺扎心的，说现在的相亲市场汽车呀已经成了一个硬门槛了，你要是没车，哪怕说你有车，但是这个车呢不是那么高级，你连进这个女方家的门槛机会你都没有。哎呦我这现在就这些互联网把这一些女生捧这么高吗？她家是啥？她是地主啊，她是那个什么呀，公主啊，我是踏不进她家家门。那这问题来了，这看的不还是表面吗？一辆车能代表什么呢？谁能是说把自己兜里面的所有的积蓄、银行卡、存折全取出来，呱一下就买个车，别的不干了？是吧，一辆车能代表一个人全部吗？有很多人工地老板，人家开什么车呢？人就开那个公路小流氓，开捷达。为啥？捷达皮实耐造，人搁工地人就开那玩意儿。人工地你能开那个什么吗？好车吗？你法拉利能开进去吗？你真大哥，你这开个路虎，开个那个丰田霸道啊，雷克萨斯570的，这个行。你那开那好车，你劳斯莱斯你往工地开。是看不惯有些人吧，看人下菜碟，这就看个表面，这给你看透了，也就不想想人如果真有那条件的话，人凭啥看上你呀、啊。

至于说这个骑电瓶车到底代表什么，网上吵得再凶，它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你用一辆车去判断这个人能不能嫁，本身就是很荒唐的，对不对？你相亲，你相的是什么？你不得看这个人，你俩首先有没有眼缘，你瞅他烦不烦？你要烦的话，他再有钱，你也陪他。那有没有眼缘啊？有没有眼缘？完了，你俩能不能聊到一块儿去？有没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啊？是不是？最起码的，他有个工作，有个收入来源，你有一个工作，在一块儿一起打拼，是看这个。你看车来了，你是姐们儿，你是销售啊？对吧？你说现在就谈婚论嫁，你看人家房子，看人家车，看这有啥用啊？就是把最关键的，你把这一个人的品性、人品，你就莫名其妙你给他放到最后面去了。你说你这个人不行，他一天他打你八回，揍你十八回，你能扛了吗？我觉得这个大哥骑电瓶车去就是对了，因为现在有很多也不能说是百分之百吧，一部分女生很现实很物质，甚至可以说有点势利眼啊。为什么说我挺赞同大哥骑电瓶车去呢？因为你只有说把自己打扮的不是说刻意，咱就很真实，对不对？哪怕我家里就只有电瓶车，我就是这样。如果你因为我骑电瓶车你抛弃我，觉得我很一般，那咱俩压根也不是一路人。对吧？人大哥可能顾虑我就是简简单单啊，就是一个一方天地，我可能家里面有点菜园的，我就干点这农活，我自己我也是能够这个动手一丰衣足食的也够用，人就是追求这种生活。那你要是不喜欢的话，那就不是一路人呗。

觉得这大哥这么做是对的。如果你骑着电瓶车去了，这个女生对你依然也是，哎呀，很热情的。那不是说你一下车人家头回要送抱了，那不太可能啊。这最起码，你看大哥人来了，来了领进屋再喝点热水，就歇一会儿，是吧？吃点这个东西，补充一下能量，聊聊天，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哎，如果这女生她不挑剔你，还觉得你这人还挺实在，挺真诚，能够看到你内在的闪光点，那么这个女孩你选她，你听我的，不带错的啊、哦。是吧？你就像这女生，今天她可能跟个迈腾啊，她看好这迈腾了。明天要有一个 A6 呢，她觉得 A6 又好了。A6 过后了，人觉得，哎呦，你这就不行了。我觉得那个保时捷卡宴挺好的。就你用物质吸引来的，最后一定会因为物质，你如果败，就是后来没有了，败光了，他不可能说陪在你旁边，他只能跟你说拜拜。

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这个女生不能要啊，咱不能这么说，不是说了半天也没有说这个女生她哪做的不好，唯一一个点吧，就是她好像就是待人处事这块，不论成与不成，她没有尊重人啊。至于她这个择偶标准，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有钱怎么样，那她的个人选择，至于能不能找到，那是她的事儿了。是吧，有很多女生说的，哎，我的要求就是这个男生啊有一定的经济实力，长相得端正一些，身高在1.75米以上啊，家里面这个父母都是健康的身体，有个退休养老的这个有个这个退休金啥的，你许愿呢老妹儿。上学的时候老师让你读课文，你念的磕磕巴巴的，现在一样你就说这个择偶条件，你说的怎么那么溜叨呢？当然咱也没有抨击人家，说啊你这个观点就不对，你不应该说就选择有钱人，咱没说啊，你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人就喜欢那种生活，向往没有问题啊，对吧？只不过是我觉得这个事儿黄了，我没有替这个大哥感觉到哎呀挺可惜的挺惋惜，没有，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人不对，他俩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一个很就是咱们很平常的人，很平凡的人啊，像那个毛不易唱那首歌，我是无名的人。对吧，我很知足我现在当下所拥有的一切，珍惜我身边这些家人和小伙伴，我觉得已经很满足了。但有人说我不喜欢这种平庸的生活，我就要享受那种啊，就是出门就是有车坐，回家就是有保姆伺候那种生活，也没毛病。所以说也通过这件事儿吧，给一些正在相亲的朋友们提个醒啊，你首先一定要心里面有个目标，说我要一个什么样的对象，对不对？你要奔着这个人品去的，那你就别要求他的经济太好，经济好的话，那可能说对你就不够那么太伤心，因为人没有十全十美的，你不能既要又要，是不是？反而觉得这大哥挺好的，人多实诚啊，人也不虚假包装啊，也不说不重视相亲这个事儿，人就实打实的，我就家就电动车，就这条件，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人不愿意说完了还租个车借个车去装个牌面，你整那些虚的悬的就没有用。这多好啊，你想要最快的时间去看清楚这个人到底行不行，什么办法呢？就是用真诚换真诚，如果能换来的话，那么恭喜你遇到了一个跟你一样好的人，如果没换回来 你也别伤心，因为他接不住。那你想想这老妹儿做的对吗？人家来了以后都没进门，也没让人进屋，你就给杯水或者是给瓶矿泉水也行，你这事儿就是不成的话，咱到没人那儿介绍人那也好说，说没看上啊，人大哥也不能挑你理，是不是？你直接就给个通电话，你这也不搭理人，打个电话硬给人逼走了，人那么大岁数跟人干处的，该你的呀。是吧，都说这个小事儿啊，小小的细节能够看出这个人的人品，这话是一点不假呀。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2: 在家里是家风。
1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2: 在家外是品行。
1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3: 嗯。
12: 一个家庭。

0: 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0: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2: 长风破浪会有时，
3: 直挂云帆济沧海。
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带着十号令，把我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8: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8: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9: 就是啊，
4: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
3: 风度。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

0: 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上回，豹子头林冲干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是连杀了3个仇人。可是这件案子很快官府衙门就知道了。再说这府尹大人心里边一盘算，这林冲这么大的雪，他绝不会离开沧州附近呢，很可能就躲藏到小旋风柴进的家。尤其是柴进这个人号称大官人，江湖人称小旋风，很有名望啊。他又爱结交这些好汉，来往的这些配军，只要他看得起的，还给管营偷偷的写过书信，让管营关照关照。那么林冲那可是当年80万禁军总教头啊，他会更加高看一眼。可是林冲要是真躲藏到家里边，人家家有丹书铁券呢，我可没资格进去。可是他转念又一想，这件事儿马上就得派800里加急，把这大案子报与东京汴梁城。高太尉府要直接从皇上那儿领来旨意，搜查小旋风柴进的家，真把林冲收出来了，我的责任就大了，我没有尽到守土安民的职责呀。怎么办呢？我又不能直接去他家里抓人，我还不能让这件事影响我的前程。嗨，要说这府尹呐，反应的可够快的了。他心里边透明白，高俅在朝中的名声太臭了，这些官员呐，没有一个瞧得起他，尤其是通过科举考试上来的这些官员，人家学的是什么呢？学的是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得为国家为百姓谋福利。你高俅靠什么？靠踢几脚破球就当上殿帅府的太尉，谁服啊？你想陷害林冲，我今天呢单要放林冲一把，我何不这么办呢？我吓唬吓唬柴大官人，把他轰出去，只要林冲不在我的地面上出现，我就没责任。这府尹想好了之后，带着手下的都头捕快，骑着马呼呼咧咧的就来到了小旋风柴进的家门口。再说柴大官人一听，什么什么，府尹大人亲自来抓人来了，他赶忙出去相迎啊。再说柴进心里边啊也没底儿，他一出来赶快上前一施礼，哎呀呀，府尹大人，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这草料厂出了大案了，看草料的配军杀了3个人，而且杀完人之后把草料厂给点了，这么大的雪他跑不掉。同时我已经下令，一定在沧州地面把罪犯林冲捉住。
4: 哦，那您到此地？柴进就问问，什么意思啊？你是想进我家里收一收啊？
3: 哎，柴大官人，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我是打这路过，我得呀尽到我当官的职责呀，我一定把罪犯给抓起来。你呀先忙着去吧，这下雪天你该打猎了。
4: 嗨，就这么一句话就把柴进给提醒了。对呀，这下雪天我得打猎呀，这一旦打猎，我就让林冲林教头扮成我的庄丁，不就混出这沧州地界了吗？他赶忙回到

0: 里边，就把这情况跟林冲说了。林冲一听，哎呀，贤弟，我不能连累你啊，我马上就离开此地。哥哥，既然你真要走，我也不强留你。不过你要在我这待着，我就喝出全家性命也保你。贤弟呀，你可不知道，这高俅一旦得到信儿之后，到皇上那儿领了圣旨，就可以来到咱们这搜了。那个时候要把我搜出去，不就连累了你吗？柴进点点头，大哥，你说的也对。不过，你想往哪儿去啊？嗨呀，兄弟，你给我带点银两吧，我就云游天下，四海为家。那哪成啊，哥哥，小弟再给你写一封信，我可有一个去处啊。这个地方他们保证能收留你。接着小旋风柴进就跟林冲把这情况说了。他说，山东济州地界有一片浩浩荡荡的800里水面，这个地方那可是太好了，在那儿要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朝廷就是千军万马也进不去。因为这水面中间有一座碗子城，还有一片帘洼，可以说是易守难攻。而且这水边上长的都是芦苇呀，这岸上还有高高的大树林子，这可是天下强贼得天独厚的避风港。这林冲一听，看来只有去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了，当强盗。要说《水浒传》这故事特别有意思，它能让我们在笑中带着哭，哭中看着笑。就说鲁智深这人吧，不讲理的性格最适合做强盗，可是林冲这人呐，正适合出家，应该当强盗的出了家当了和尚，可是应该当和尚的却恰恰当了强盗。按理说林冲要是到五台山文殊院当个和尚，那可一定是个尽职尽责的和尚，兴许过个三年五载啊，都能挠到主事。可是林冲到今天落得这么个下场，只有去当山贼了。林冲心里边是长叹一声，嗨，听天由命吧。小旋风柴进马上是写了一封书信给谁呀？给现在水泊梁山占山为王那个王伦，这个人江湖人称白衣秀士。同时他跟林冲也说了，他手下还有两位山大王，一位是云里金刚宋万，另一个就是摸着天杜迁。这三位啊，都得到过我的接济，欠我的人情，哥哥你就放心大胆的去。这书信也都揣好了，装扮成打猎的庄客，跟着小旋风柴进骑着马，拿着弓箭，呼呼咧咧的出了沧州地界。来到了沧州地界的道口，林冲和柴大官人洒泪而别，林冲就上路了。这一走就走了十几天呐。这一天他远远就看见了靠近水边有一个酒店，林冲来到这酒店，要了一盘菜，又要了一壶酒，又要了两个大馒头，坐在那儿啊，滋喽滋喽的就喝起来喽。喝闷酒的滋味啊，林冲有过体验，那难受啊，这什么时候能到水泊梁山呢？他顺便呢就问了一句，店家呀，你们这儿离水泊梁山还有多少路啊？客官呢，你要去水泊梁山，你打听那儿干什么呢？我问问还有多远的路。 路可不太远，不过可都是水路啊，就没旱路啊，必须有船才能上梁山。那你能不能帮我去雇一条船呢？哎呀，客官呐，你看这雪这么大，这天又晚了，上哪儿找船去？店家呀，我求求你，说实话，他掏出一些散碎银子，你呀，给我多花点钱，雇一条船来，把我渡到水泊梁山，亏不着你，我还有重谢。我说这位官人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天儿这么冷，打鱼的人早把船拴住了，深更半夜黑灯瞎火的渡你去梁山，一旦翻了船，这小命就完了。你就等好天的时候啊，再去吧。林冲一听，心里边是又凉了半截啊。在朝廷被陷害，在江湖无路走，做好人做不了，做强盗也这么难。这可真是报国无门，当贼没路啊！你看，想到这儿啊，这情绪就上来了，我可怎么办呢？啊，这天这么冷，又下着大雪，上梁山找条船都找不到。我当年在京城做教头，那可是六街三市随便玩随便吃，哪儿曾想，哎呀，高俅啊，高俅！我坑在你的身上了，你逼得我做强盗都这么难呐，我可怎么办呢？林冲是非常的伤感呐，他想到这儿，趁着一时的酒兴，店家呀，给我找来笔砚。哎，好好，我这就给您找来。这店家心里合计：林冲要打白条，不能啊！我跟你没什么交情啊！嗨，哪儿是打白条啊？林冲要发泄发泄心里的怨恨。当把砚台和笔找来之后，他提起笔是笔走蛇龙啊，就写下了一首诗：仗义释林冲，为人最普忠。江湖驰一望，巾帼显英雄。身世悲浮梗，功名泪转蓬。他年若得志，威震泰山东。这首诗，他写出了林冲心中的怨恨和压抑呀。仗义忠朴。这确实是林冲两个最基本的优点。林冲写这首诗的时候，这酒没少喝，他借着自己的酒劲，可就犯了大忌讳喽。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墙上了。要知道，现在的林冲可是各地官府缉拿的罪犯呐。就在他迷迷糊糊的时候啊，哎，就看由他后院走出了一位身穿着皮袄、长得非常魁梧的大汉。林冲趴在那儿根本没防备，他一把就把林冲的毡笠给抓住了。你好大的胆！你就是沧州犯下弥天大罪。那个林冲，现在官府出3000贯悬赏捉拿你，没想到该走我发财呀！我把你逮住了。他这一说话，把林冲吓醒了。什么什么？你知道我是谁？你不就是那个犯了大案的豹子头林冲吗？我根本不姓林，我姓张。你姓张，你看看，刚才你在墙上写下的字，还有你脸上还有2颗金印，能赖得过去吗？林冲一听，对呀，刚才我懵懵登登的写了一些字，是抒发我的怨恨呐，脸上的金印磕也磕不掉啊。 自己还是个配军呢。林冲一寻思，干脆杀一个也是杀，杀三个也是杀，杀五个还是杀，反正今天我再放松一把。他一伸手，哎，就把这汉子这胳膊一下给拧过来了。可是这功夫，就看那汉子，嘿嘿，一咧嘴儿笑了。你别拧我呀，我跟你开个玩笑。来人呐，给我重新备上酒菜。林冲心想：干嘛还要请我喝一顿？不抓我了？就在林冲一松手的时候，你看他赶忙上前一施礼：“兄长，请坐，请坐下。刚才你不是说要去水泊梁山，问问这路怎么走吗？”你坐下来啊，我再跟你如实的道来。林冲这时候一看，这个大汉确实没有恶意。你说，去水泊梁山究竟是坐船还是旱路？那我问问你，你去山寨要干什么呢？我去投奔一个朋友，姓王，叫王伦。江湖人称白衣秀士。林冲说完这句话，你再看这个大汉，哈哈哈哈，大笑起来了。林武士，您认识王伦？没见过。不过沧州横海郡，我有一位朋友，江湖人称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有书信在此。说着话，他就把书信掏出来了。再看这个大汉把这书信接过来，从头至尾这一瞧，非常高兴。林大哥，你这有柴大官人的书信，何不早拿出来？林冲心想：这不废话吗？我知道你是谁呀，我把信给你呀。林大哥，你有所不知啊。小弟我姓朱，我叫朱贵，沂水县人，江湖人称旱地忽律。这旱地忽律什么意思啊？这忽律就是鳄鱼的意思，也就是旱地的鳄鱼。旱地鳄鱼就是善于伪装。我是梁山头领白衣秀士手下的一个耳目啊。你看这个酒馆，明着是酒馆。实际是专门观察来往的行人有没有官府的密探。这林冲一听啊，明白了，原来你是梁山的情报站呐！好嘛，看来今儿个我真找正地方了。我要不写这几个字儿啊，还就兴许啊遇到麻烦了呢。这几个字儿还真就把我救了。哎呀，兄弟！咱们现在就去梁山吧。哎，今天晚上啊，风雪太大，行船不安全。你呀，就在此地休息一个晚上，明天早晨小弟亲自领着你去梁山寨见王头领。好吧，林冲就住在了朱贵这酒店。第二天早晨，傍五更时分，雪也停了，风也不刮了。朱贵赶紧把林冲叫起来了，两人简单的吃了点东西，然后啊，拿出个弓箭，这箭呢带哨，嗖，你看他就射出去了。林冲一想，这什么意思啊？朱贵跟他点了点头，这是山寨的号箭。你看这个带号的箭射出不长时间，就看芦苇荡里飘过来一只小船儿，有这么几个小喽啰，摆着船儿停在了酒馆的后院。朱贵当时领着林冲，拿着刀，带着行李就上船了。小喽啰兵把这船啪啪的就摆动起来，就奔金沙滩去了。 到了金沙滩，朱贵领着林冲上了岸，走了也就半里路，就看有一座亭子。这亭子两边摆着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的兵刃架，呵，可挺齐全呐。还有一些滚木雷石，在小喽啰兵站的是整整齐齐的，那可真是立好了队程，摆成了排呀。刀砍斧剁的一样，就这样又过了两座关隘，才来到了寨门口。林冲一看这地势，好啊，四面是高山，三关雄壮，团团的围定这一片平地。嘿呀，这平地有3、500丈宽呐，靠着山口那才是正门，两边都是耳房。朱贵就领着林冲直接来到聚义厅，到了聚义厅一瞧，中间交椅上，要知道山大王坐在中间这交椅，就说明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
2: 江
1: 江源，
2: 源见所
1: 见，
2: 见
1: 听
2: 所
1: 听。
2: 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
2: 是
1: 多
2: 一
1: 点
2: 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

0: 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货到付款400-0052 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

0: 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400。
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视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视通言之不婚》。优秀的女孩却会孑然一身，几番交往为何走不出剩女行列？是什么原因让她进入了不婚的行列？北漂的日子她该怎样生活？警视通言之不婚正在播出。
2: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啊，这身边单身的人啊跟赶时髦似的多了起来，这一个个都老大不小的，晃悠着不结婚。在没有考虑好结婚之前呢，哎，只有唱着这单身的情歌啊，还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相爱的、亲爱的人，哎，来告别单身。林志炫的一首单身情歌呢，慰藉着许多单身的灵魂。单身的人啊，就像一个个的读者，左右徘徊在婚姻的边缘而欲罢不能。那么不婚族究竟是什么原因一直单身呢？经济原因、工作压力，还是心理困惑？难道仅仅是为了赶时髦？
1: 林可和安亚同一年来北京，北漂中因为应聘同一个单位而意外相遇。虽然后来他们都没能去那个单位上班，但在回家的车上，林可发现钱包被偷。正当他对着售票无奈地解释着无钱买票的原因时，听到林可的话，并同他坐一趟车的安亚把手中的钱递了过去。就这样，两人相识了，并很快成为了朋友。那一年，林可刚刚大学毕业，而安亚则是在家乡工作了几年来北京发展。那时候他们两个还只是二十几岁，都怀着自己的梦想来到这座在他们心中向往已久的城市。日月如梭，转眼间已经过去十年了。林可和安亚的变化使他们的皮肤出现了细纹和拼搏出的成绩，不变的是他们依旧单身。这不仅每年春节回家成了他们最头疼的问题，连安亚的上司有时也会私下里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再不嫁就真的没人敢娶了。其实只有林可知道，安亚不是一个信守独身主义的人，而是被身边的经历吓怕了。
2: 孤单的人那么多，快乐的没有几个。每当听到林志炫唱单身情歌中的这两句歌词啊，安雅就觉得唱出了她内心深处的孤独和无奈。既然安雅并不把不婚当作一种时尚来推崇，也不是条件太差没有要，那么为什么快奔四了却还不结婚呢？
1: 剩女为何不嫁？其中有何隐情？谁才是她的下一站幸福？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不婚》。原来，安亚早在15年前就来过北京，那时候的她还在上学。虽然暑期安亚与朋友相约来北京仅仅待了一周时间，可她却从此喜欢上了这座城市。至今，安亚还记得大学时代在北京旅游的那短短一周，过得比一年还兴奋。七月的北京是酷热难耐的。每天早晨5点刚过，安亚就和朋友悄悄起床，洗漱完毕后就背着双肩包出了校园。那时的他们是利用暑期学生回家之便，借宿在北京亲戚的学校宿舍里。长城的雄伟壮观，故宫的威严富丽，颐和园的秀美轻柔，圆明园的破败苍凉，每一处都比书本上来的直观和深刻。由于胆小，大学毕业后的安亚顺利地被分配到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短短的几年，安亚推掉了无数相亲的机会，只等着有一天能够大胆地背上行囊，再次来到北京，不是旅游，而是生活。这一天，在安亚大学毕业3年后，终于实现了。 在北京的日子看够了身边朋友的烦恼，却已人到中年。

0: 30岁一过，婚姻大事呢不仅让安雅开始头痛。 就连平时开明不想给女儿压力的父母啊，也开始在电话里和见面的时候呢，不断的提醒她该结婚啦。一个女孩子在外面漂泊本来就不容易，还老大不小了，还一个人。从此呢，安雅开始了近2年时间过着结婚狂的日子，就像电影《爱情呼叫转移》里的主人公一样，最后只是离爱情越来越远。
1: 第一次相亲的经历让安雅觉得很无聊。 高伟是老家城市的一名中学教师，29岁，当时比安雅小2岁，年收入不到5万，人长得还挺帅的，为人也好。安雅在过年回家时，经亲戚引荐，匆匆见了一两次，觉得这人特别不错。高伟对安雅有同样的感觉。等安雅回到北京后，两个人开始了电话联系，有时候也会在网上 QQ 视频聊天。就这样，两个人远距离地相处了好几个月。 等安雅5一再次回家时，高伟带着安雅到家里做客，只去了一次，安雅就怕了。高伟的爸爸去世很早，可以说高伟是由妈妈一手带大的。第一次见面，高伟的妈妈就告诉安雅，他们家是3代单传，如今就高伟这么一个孩子，他很着急儿子的婚事，希望将来儿媳妇能让他有孙子抱。总之，高伟的妈妈说了好多，并问安雅两个人有什么打算。 后来，安雅都不知道是怎么走出高伟家大门的。回到北京的安雅，在电话里断了这段感情。这个安雅很聪明，她明白父母的意思，之所以让她在家乡相亲啊，主要是希望安雅能够回家，不要在外地漂泊。高伟呢，虽然是个不错的人选，但他的妈妈却给安雅带来了无穷的压力。如此看重男孩的婆婆，将来该怎样相处呢？ 从此啊，安雅不再相亲了。她决定自己在交往中找寻合适的人选。那么，安雅有没有这样的运气，碰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呢？一次相亲让她心有余悸，老有出招，能否解决难题？虚拟爱情该怎样进行到底？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不婚》。
2: 林可虽然比安雅小3岁，但看着自己也快奔3了，心里也很着急。林可大学毕业后，经人介绍在某所大学里被聘为合同制做行政工作。因为林可的专业学的是英语，而英语口语很好，所以经常参加一些社交活动，接触的海外精英也不少。可是，每当这些人一听说林可并不是大学里的在编老师，也就对林可敬而远之了。 为了能让自己有更多的选择机会，林可不仅考取了研究生继续深造，而且还在一家公益交友网站上登出了个人的信息。安雅觉得林可在网上交友的做法很先进，所以就向林可讨教网上交友的精华后，也在交友网站上刊出了自己的信息，并且曾在登出信息的最初阶段极为关注。可是， 经过一年的努力，虽然也遇到了很多和他一样同病相怜、急于抛售自己的大龄优质男，但林可发现，网上交友纯属雾里看花，只要稍微近距离的接触，就会后悔自己浪费表情。安雅开始在网上呢征婚征友了，她还怕会一网无余，网到虾米啊！可是她很快呢却发现事情恰恰与想象的相反。
1: 应征者多是有型有款的优质男生，有时候啊，安雅都在怀疑这些和她联络的人是不是真实的。这网上骗子多，安雅呢一直很谨慎，但后来才发现自己最该担心的是耗在网上的热情啊，能维持多久？同安雅近似孤注一掷的结婚狂举动相比，在网上游荡的那些单身贵族，更多的是表现随意。 其中让安雅印象深刻的两个人，至今想起来都觉得是自己太天真了。第一位帅男和安雅年龄相仿，未婚，大学本科学历，在一家通信公司工作，有2室1厅的房子。这位帅男在网上闲游时，无意间发现了安雅的信息，给安雅的邮箱里送去了一支玫瑰。安雅在打到对方的网页页面时，发现他介绍自己的话居然是一首歌词。 同样喜欢这首歌词的安雅，觉得仿佛和对方的距离拉近了。从此， 两个人互加了对方的 QQ 号，在网上开始了交往。但很快安亚就发现，除了最初这位帅男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外，很快就变成了一个默默的忠实听众。
0: 有了第一次网上交友的经历啊，安雅觉得自己啊，哎，眼光还不准，选错了交往对象，才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和表情。这不甘心的安雅呢，决定再试一试，看看凭借自己这个很好的条件啊，凭借自己的谨慎，能不能筛选出一位像自己一样真心想结婚并急于想结婚的人。那么安雅的这个想法能够实现吗？
1: 网上征友寻找姻缘，几番努力为何会疲惫不堪？想结婚的人为何却心如止水？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不婚》。这一次，安亚从网络交友平台的邮箱里选中了一个离异男，大学本科学历，年龄比安亚整整大了10岁。安亚觉得这一切都不算缺点，离异的男人再婚后可能更珍惜家庭，至于年龄大一点也可以包容自己，而且对方其余的条件都还不错，又帅有车有房无子女，还有一个自己经营起来的公司。对方对安亚的照片上的容貌和文化程度也非常满意，这一次双方没有加 QQ， 而是直接采用电话联系。正好赶上过年，李毅男请安亚来他所在的城市做客，安亚开始很担心，觉得应该对方来北京看他才对。但李毅男的解释是，这一次过节正赶上一家人团聚，连在国外的亲人都赶了回来，所以希望安亚能过来见上一面，也正好给他的亲人正式引荐。安亚觉得可能是对方很重视自己，才会让自己在这个难得的家庭聚会上出席，所以安亚也没有多想，就安排好手边的事，在节日第一时间飞到了李毅男所在的城市。在机场，李毅男一眼就认出了安亚，开心的神态，殷勤的样子，无不表现出对安亚的满意。当天李毅男找了一家4星级的宾馆安顿好安亚的住处后，就带着安亚来到了一家大饭店。在餐桌上，紧张的安亚见到李毅男所有的家人，
0: 其中一个17、18岁的女孩引起了安雅的注意。经过介绍的安雅才发现，李毅男居然已经有了这么大的孩子，这些在电话中呢他并没有提起。安雅当时啊很意外，但很快呢就平静下来了。既然电话里说无子女，意思啊也可以理解为儿女不和自己一起生活。想到这儿呢，安雅觉得这时候再责怪对方呢似乎有失公允，但没想到李毅男接下来的要求却让安雅是不能接受。
1: 原来这一次聚会，安雅表现得十分得体，得到了李毅男一家人的好感。回到安雅下榻的宾馆，李毅男就和安雅谈起了孩子，也许是想进一步解释，也许是一种试探。他告诉安雅，女儿现在和妈妈一起生活，不用她操心，因为有了孩子，再婚后不想再因为新的孩子出生来影响彼此的感情。李毅男告诉安雅，再婚家庭不能再有孩子。安雅觉得难以接受，自己才刚刚30出头，为什么不可能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呢？难道就是因为要选择和他这样的人结婚吗？再说结婚生孩子只可能进一步加深彼此感情上的牵绊，怎么可能会影响感情呢？安雅觉得自己不能让一生的婚姻这样委屈，况且眼下这个男人也没让她觉得非嫁不可。在安雅的坚持下，李毅男离开了。第二天，心里极度疲惫的安雅一个人乘坐飞机回到了北京。渴望婚姻却无缘牵手，几经风雨却选择不婚，北漂的日子他该怎样生活？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不婚》。
0: 从这天开始啊，安雅放弃了努力，她觉得缘分未到，再怎么争取机会也是白费力气。一天呢，林可跑过来告诉安雅，她决定读完了硕士考博士，就算做灭绝师太也没什么，反正一个人生活也不错嘛。这看着比自己年轻漂亮的林可都做起了单身的打算，安雅觉得还是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才是正事儿，要不

0: 不是陈凡的出现，安雅也许不会做最后的挣扎。
1: 陈凡与安亚相识在安亚2年前的工作单位，当时安亚在策划部做文案，而陈凡同安亚的部门上司及安亚的老板都认识，而且交往很深。陈凡因为业务关系经常来到策划部，一来二去也就和安亚混了个两手。年龄相仿而又有共同语言的他们，很快就成了朋友。每一次陈凡到安亚的部门办事，只要是安亚能帮得上忙的，他都会尽力为陈凡帮忙。而个性稳重的安亚做事也很让陈凡放心。渐渐的，公事之外，陈凡和安亚谈起了家里的一些私事，两个人关系越来越好。虽然陈凡没有向安亚表白，而安亚也同样没有什么表示，但两个人都知道在彼此的心里是喜欢对方的。由于家里的原因，安亚离职了。当安亚从老家回来后，两个人也就没再联系。虽然彼此都有对方的手机号码，安亚觉得她和陈凡的感情也许就是那种淡淡的喜欢吧。要不是安亚这份新的工作因为一些专业问题需要找比自己更专业的人咨询，安亚也就不会再次拨通陈凡的电话，也就没有两个人再次的感情烦恼了。
0: 电话里亲切的交谈呢，还像从前一样。安雅呢，明白有一种情谊，即使相隔再远，即使长久不联络，也不会改变。对友情来说，那是一种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对于爱情来说，那是一种相知相守的知己默契。安雅觉得自己找到了这两种感情，而且都汇聚到了陈凡一个人身上。那么，陈凡是不是安雅错过的真命天子呢？这一次的安雅能告别单身吗？
1: 安雅在2年后再次拨通陈凡的电话，两个人的感情从此一日千里。一天，陈凡手里捧着安雅最喜欢的百合花，鼓起勇气向安雅当面告白。其实2年来，陈凡一直都在通过朋友默默地关注安雅。安雅不知道陈凡用情如此之深，心里百感交集。如果两个人早点表明心意，也许安雅也不会经历那么多次疲惫的交往。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安雅和陈凡陷入甜蜜之中后不久，安雅病了，而且是一病不起。面对生病的安雅，陈凡没有离开，也许是上天在考验这对情侣的感情。在陈凡的照料下，安雅病了半年又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经过大病的人都会有一种劫后重生的感觉。就在安亚提出要和陈凡结婚时，陈凡却退却了。陈凡告诉安亚，他不想结婚，两个人就这样就很好。当时安亚已经33岁了，为了这份失而复得的感情，安亚又等了陈凡4年。可是如今的陈凡依然没有结婚的打算，37岁的安亚开始心灰意冷。在经历了陈凡这段感情后，安亚坚定地走上不婚的行列。
0: 究竟要不要结婚呢？关键看当事人的意愿。如果谈恋爱的两个人啊都愿意选择这样的生活，那都相安无事，将恋爱永远谈下去吧。但如果一方想结婚过小日子，而另一方呢只想永远无牵无挂，那么就需要好好考虑。古人啊把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呢并列为人生的得意之事，但现在社会里啊，金榜题名的重要性比古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越来越多的人啊，不在乎洞房花烛夜的形式，更有些人连洞房花烛夜的内容也不是那么在乎了。为什么要结婚啊？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别人？这倒是真值得徘徊在婚姻边界的人们好好考虑的问题。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9: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8: 哦。
10: 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0: 嗯。
1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9: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1: 啊？
12: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3: 革命路上有他们，
1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3: 强国路上有他们，
15: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3: 前进路上有他们，
1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3: 爱心路上有他们，
1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3: 扶贫路上有他们，
1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2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1: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十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首先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方便尽量带上孩子。孩子天生就是生活的好奇者，第一次看到天上的飞机，第一次摸到超市货架上的苹果，第一次按下电梯按钮等，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瞬间啊，在孩子的眼里都是闪闪发光的探险。那作为家长啊，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方便，请尽量的带上孩子。很多的父母觉得带孩子出门太麻烦了，推车、纸巾、零食、玩具、大包小包，手忙脚乱，为了省事儿呢，索性的尽量不带。久而久之啊，却发现孩子对真实生活越来越不感兴趣了，做事容易畏难，只爱盯着屏幕。其实不是孩子天生如此，而是我们无意当中把孩子隔离在了生活之外。我们总以为孩子应该待在专属的儿童空间里，玩玩具呀，读绘本啊，却忘记了真实世界才是最好的课堂。当你买菜、散步、取快递、办事儿，这些琐碎的日常呢，恰恰是孩子认识世界最自然的窗口。不用刻意去教育孩子，生活当中处处是教育，关键是让孩子真实的参与其中。多数孩子的世界和成人的生活是割裂的，父母总说没有时间陪孩子，往往他们只是没想过把这些时间变成共同的经历。其实带着孩子一起采购啊，取快递、办事，就是最沉浸式的陪伴。没有刻意的教育目的呢，却能让孩子潜移默化的学会知识，培养能力，亲子关系呢也在点滴互动当中变得亲密了。带娃办事情，让孩子直观的理解社会如何的运转，感受规则与秩序，获得难以替代的参与感和责任感。孩子在真实的环境当中，通过参与和实践来学习，效果呢远胜抽象教学。把孩子融入日常，就是一种浸润式教育，不花钱，不刻意，却自然而然地完成多重启蒙，这些才是真正高效的育儿。带孩子一起做事情，那些闲聊啊、互动、观察里藏着成长最需要的东西，让孩子触摸真实的生活。书本知识呢，再生动也比不上亲手摸一摸泥土、亲自摘一次菜。没有真实体验连接，知识就是悬浮的口号。让孩子积累我能行的底气，真实生活里的任务虽然很小，但是需要协调，需要听指令，面对意外呢，并承担结果。每一次小小的成功都在积累我对世界有影响力的信念。与孩子增加并肩做事的亲密感，一起讨论今晚吃什么，一起种下一颗种子，一起在回家的路上当孩子的指路灯，这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恰恰是孩子长大之后最温暖的回忆，也是亲子之间最牢固的纽带呀。所以说呀，咱别再把孩子留在家里了，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方便，咱可以带上他。那些被忽略的日常呢，恰恰是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

接下来呢，再和大家说一下排骨的问题。说到排骨，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啊，都是一根直直的骨头加上裹着一圈肉的样子，吃起来又香又香又清爽。毕竟小的时候在我们碗里啊都有这种最香的排骨，长大之后才知道啊，这种叫做净排真的是很贵。原来啊，加在我们碗里的都是爸爸妈妈沉甸甸的爱。其实呢，排骨不仅长得不止一种，而且它也并不是低脂的。有的排骨骨的部位看着肉不多，吃起来不腻口，实际上脂肪并不少。今天咱就来说一下不同类型的排骨，同时也看一看排骨究竟有多油。外观很完美的梦中情骨呢，其实只是排骨家族的一小部分。在菜市场里，排骨往往是一个统称，不仅包括肋骨的骨肉，很多带骨的肉也会被归到排骨类里。所以排骨还有很多其他的样子，可以根据猪身不同的部位进行区分。通常情况之下，一扇完整的猪排骨被称为叫做通排，包括猪脖子和猪的轮廓。猪胸廓由肋骨构成，多数的猪呢有14或者15对的肋骨。将通排的不同位置从前到后进行分割，就得到了我们在商场里看到的不同形态的排骨，包括胫骨、脊骨、猪前排、猪肋排等。它们不仅口感不同，适合的做法呢也是不一样的。咱先来说一下猪胫骨。猪胫骨也叫梅花骨、猪脖骨，它是由环椎骨和曲椎骨组成的骨头，通俗的理解就是猪脖子一带的带骨头的肉，形状呢很不规整，是块很难啃的骨头，缝隙多，筋膜也多，肉不会特别的厚，但是香味却很浓，肉嫩多汁。猪胫骨的优势就是越炖越香，适合你红烧、酱香、清炖和煲汤。再来说一下猪脊骨。猪脊骨也叫做猪龙骨、猪腔骨，自猪的第5、第6胸椎到腰椎的第4处锯断的地方，并且取出背最长肌，表面肉色呢呈鲜红色的骨头，骨头占比比较高，肉相对少一些，肉质口感偏紧实，也就是常说的有点柴。猪脊骨有骨髓，最适合炖汤，特别的浓香，也可以红烧和酱卤。第三种呢叫做猪前排，取自猪的第5、第6椎间至颈椎的部位脊骨，去除颈背肌肉、带胸骨和5根肋骨的部位肉。猪小排呢则是猪前排有肋骨的部位，带肋骨5到6根，去脊柱、硬胸骨呈 A 字形的部位肉。猪前排往往会带一点软骨、筋膜和更复杂的骨边的结构，肉呢不算厚，但是口感很丰富，既有肉香也有软骨的脆嫩。猪前排适合做很多的菜肴啊，比如煲汤、清炖、红烧、酱烧，也可以清蒸和烧烤。再来说一下猪肋排。猪肋排呢取自猪的肋骨的部分，就是从猪的背脊下面五花肉的上面连接大排和肋排的一部分分割出来的一块，从概念上叫做带骨中方肉。这个猪肋排呢大多形状很规则，有骨头有肉，吃起来很香，口感很丰富，啃起来更是清爽。猪肋排顾名思义，你可以做糖醋排骨、红烧排骨，最适合的颜料啊，也简直就是下饭神器。
除了以上我们所说的这些排骨啊，很多人也习惯性的把猪尾骨、猪扇骨来作为排骨，也就是说在市场里面，通排是一整扇的排骨，能切出来很多不同样子的排骨，其中喜欢痛快的啃骨头就选胫骨，注重口感层次的选前排，想做一些经典硬菜选肋排、前排和小排。排骨啃着很香，而且看着都是瘦肉，人们几乎对它是无防备的，一块接着一块的送进嘴里。但是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排骨可并不是低脂产品，反而属于高脂肪、高热量的食材。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的数据，每100克猪小排肉的热量高达295到351千卡，是猪里脊的近两倍，脂肪含量是25.3到32.7克，近是猪里脊的近四倍，猪瘦肉的近五倍。需要大家警惕的是，其中将近一半呢都是饱和脂肪酸。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饱和脂肪酸的摄入不超过全天总量的10%，仅仅吃3到4块手指长度的猪小排，摄入的饱和脂肪酸就有近20克了，很容易超标的呀，尤其对血脂异常、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呢，不是很友好。更为夸张的是，猪肋骨附近的肋条肉的脂肪含量那是更高的，可以达到每100克当中含量达59克。这是什么概念啊？很多人爱吃的油条、炸鸡块都没有它高，每100克油条或者炸鸡块的脂肪含量约为17克。可见啊，猪肋条的肉比油条和炸鸡块都油，大家吃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吃。为啥排骨肉不多，看着瘦，脂肪还不低呢？这都是因为排骨的脂肪隐藏得太好了，很难被发现，不只是那肉眼可见的白白的一层，还有很多都藏在了骨棒四周和肉里面，包括肌间脂肪和肌内脂肪。肌间脂肪呢，就是藏在瘦肉纤维之间的脂肪，生的时候不一定显眼，加热烹饪的时候它就会融化了，产生浓郁的肉香味。肌内脂肪呢，就是存在于肌肉细胞内的脂肪，它们会使肉的口感更嫩多汁，让您越啃越香。更关键的是啊，用排骨做的菜肴每一道都是香气四溢的，可以促进食欲又能下饭，而每一块排骨上的肉看着又不多，很容易就让人产生反正我又没吃多少肉都是骨头的错觉，于是你就一块接着一块，摄入量呢不知不觉就上去了。咱打个比方，很多人买一斤猪小排一餐就能全部吃完，按照65%可食部来计算呢，真正能吃进嘴里的肉大约是325克，如果这一盘排骨是两个人吃的，每一个人摄入量呢大约是162克。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建议畜禽肉每周300到500克，折算到每天大约只有40到75克。显然即使是两个人分享了这一份排骨，每人摄入的肉量呢也达到了建议值的2到4倍，并且一餐当中光是排骨肉就吃了近1000千卡，这几乎和3碗米饭差不多了，所以说这排骨啊妥妥的长胖大餐。

排骨本身就不是低脂的，而且生活当中一些常见的烹饪方式呢，会让它更油。咱就来说一说哪些烹饪方式会让它更油，热量更高。骨头中的脂肪溢出，排骨当中不仅肉里面有脂肪，骨头里也有，长时间的烹煮，骨头内部的脂肪也被熬煮了出来，让菜肴更香，色泽呢更油亮，同时也增加了这道菜的热量。特别是很多人喜欢连汤带肉的吃，排骨的油腻和热量一点也不浪费的都进了肚子。第二种呢，烹调额外加的油和糖。当然了，排骨菜肴高脂肪高热量这件事儿确实不能全怪排骨，咱们烹调做法影响也是很大的。比如说做红烧排骨、糖醋排骨的时候，通常少不了煸炒、炒糖色、收汁等流程，不仅额外加了油和糖，收汁呢还会让汤汁变得浓稠，把锅里所有的油脂糖分紧紧包裹在每一块的排骨之上。这样一番操作下来，味道确实是美翻了，却也导致菜肴热量飙升，甚至成了糖油混合物。比如说烹调一道以二斤排骨为原料的糖醋排骨，一般需要食用油60克、绵白糖35克以及65克的番茄沙司，其余还需要盐啊、醋啊、料酒啊、葱段啊、姜片啊、八角等调味。我们来大致计算一下热量，大约是2842.6千卡，相比于单纯的猪小排翻了近1.5倍。这样还不算长时间烹煮的时候骨头当中溶出的脂肪给大家带来的热量。可能朋友会说，哎呀，听了慧儿姐的节目，明天我可不吃了。虽然排骨不是低脂肪的食材，排骨的菜肴也往往都是高热量，但并不是不能吃啊。想要吃得更健康并且不容易长胖，你可以这样做。烹调方式可以改良一下，烹调之前啊，排骨要焯水，去除一部分的浮沫和浮油。做红烧排骨和糖醋排骨的时候，可以尽量的不放油，或者只刷一层油，用不粘锅把排骨本身带油脂的那一面呢朝下，慢慢的小火煎炒，出油之后放入少量的碎黄冰糖翻炒至融化上色，再加入葱段啊、姜片啊、葱油、酱油啊、老抽啊、料酒、八角和香叶炒几下，再加入开水继续的烹调。另外呢，排骨呢更推荐清蒸排骨和炖排骨，这样既保留了排骨的鲜味儿，又能减少油糖的摄入。如果喜欢喝汤，把这个汤上面的这层浮油先撇掉，也可以把排骨汤放在冷藏里面，一段时间之后上面的油会凝固为白色，你便可以轻松的去除了。另外，咱们吃排骨的时候要理智一些呀，不要把它当成低脂肉类狂炫。一块中等大小的排骨就有22克的肉，最好控制在吃3到4块，尽可能的去掉肥肉的部分。如果实在你没忍住多吃了几块，那么这一周接下来的几天，你就适量的少或不吃红肉，平衡一下肉类的摄入量。排骨它是属于红肉，富含饱和脂肪酸，为了健康，咱不要只盯着排骨吃，不同种类的肉换着吃也是更好的。日常饮食当中应该增加白肉的比例，白肉的脂肪含量通常是比较低的，并且脂肪酸组成更健康，比如鸡胸肉、去皮鸡腿肉、鱼虾及贝类的食物。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0: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0: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6: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5: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6: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7: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

0: 建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1: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2: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1: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3: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4: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5: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6: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5: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7: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5: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8: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9: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10: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9: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8: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

0: 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1: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 一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

0: 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1: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0: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德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德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国方面消息，佩德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秋粮旺季收购一般从9月下旬开始到次年4月底结束。目前秋粮收购准备工作已就绪，将围绕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两个目标抓好秋粮收购。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 我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巴基斯坦信息和广播部21号通报，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0号在开伯尔、普什图省以及巴阿边境地区展开反恐行动，共打死37名武装人员。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从9月1号起，波兰政府正式停止低价燃油计划，取消加油站最高限价和燃油税收减免，油价回归为市场定价。此后，波兰国内油价一路高涨，部分波兰民众表示，攀升的油价影响了日常生活和出行方式。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财年设立新法人，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支援、新兴企业培育以及日本国内生产基础强化等工作。消息称，相关人士19号透露，新法人将承担综合协调职能，以减轻相关负担和风险。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的相关法案。据设想，新法人还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制造工厂。亚运快报，今天2026年亚运会女排半决赛，中国女排3-2力克泰国女排晋级决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几天东北地区将有显著降温，其中东北地区北部需防范初霜冻。专家提醒，农业生产应对初霜冻可采取灌水法、施肥法、遮盖法、熏烟法等，提高近地层温度，减轻初霜冻的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咱们先来说一个跟井盖有关的话题。据报道，广东潮州市香桥区北山路全长5.14公里，路面上分布着500多个井盖，平均10多米一个。9月10号，市民赵先生把这条路的视频发上网，引发了关注。对此呢，潮州市香桥区住建局人员称，北山路的工程已完成，关于井盖密度的情况没办法更改了。500个井盖硌的是车轮，一句没办法更改硌的是人心。这是同一位赵先生啊，此前他在汕头拿着直角尺逐一测量，找出了多处沉降远超15毫米限值的井盖，又自掏腰包买来白漆，在70多处隐患井边画圈警示。起初他被约谈，被要求清除标记，但之后呢，汕头城管公开致谢，厉行厉改，还聘他当上了监督员。面对同一个较真的人呢，两座城市出现了两种回应的态度。然而据当地媒体今年1月报道，北山路施工期间呢，施工方就曾经特意调整了硬井盖的分布，井盖的数量较原先减少约1/3，可见井盖的密度是能改的，只不过能改的时候道路尚未通车，群众看不见，等市民用车轮读懂这条路，剩下的这500多个井盖就成了没办法更改了。井盖下面埋的是管线，上面跑的是民心，工程竣工呢不等于责任收官，验收通过了也不等于民生就及格了，少些没法改的推脱，这条道路才能够真正通向市民的心里。那我们也期待当地能够拿出比没办法更改更积极有效的处理群众意见的方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多，类型也愈发复杂。因为涉及刑事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不能立案， 救济渠道受阻的情况时有发生。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共计24条，9月22号起开始施行。如何区分不同情形，分别适用于民刑、并刑和先刑后民的原则呢？如何设置案件受理、终止诉讼等配套规则，确保案件处理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坐实定分止争？哪些规定可以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起草组的主要成员，我们来听详细解读。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最高法研究室主任周家海分析，
2: 这部司法解释将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贯穿始终，并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同时发力。一方面，坚持诉权的实质保护，比如为避免动辄以涉及刑事犯罪为由干扰对民事案件的依法受理，导致当事人就济受阻。司法解释对哪些情况下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以及相关案件如何审理执行做出了明确规定。另一方面，依法公平公正保障实体权利，比如纠正以往的涉及刑事犯罪的合同一概无效的观点，明确涉刑合同的效力应当依照民法典的规定认定。又如针对实践中僵化适用担保规则造成担保人责任过重的问题，司法解释对涉刑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作出专门规定，指引人民法院审慎认定担保人过错的大小和有无，依法确定担保责任。
1: 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此类案件的公正高效审理直接关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也关涉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维护。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并通过具体规则予以细化落实。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举例说，
3: 比如说呀，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问题，解释啊，在明确刑事民事可以并行的基本立场后，进一步规定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发现刑事追诉明显不当的，还要将相关的线索证据材料及时移送有关机关。
1: 不仅如此，在实体方面注重公平分配当事人的责任承担，就如何避免天价利息问题，司法解释明确，当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需要依法终止诉讼时，应当合理确定终止诉讼期间的利息，以免给债务人造成过于沉重有失公正的负担。司法解释还有哪些创新发展？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地介绍，
4: 这部司法解释呢，进一步构建了民事刑事程序的衔接机制。具体来说呢，就是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案件的立案受理啊、审理、执行等整个流程做出了安排，这样就可以确保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和整体协调。比如说，解释就规定，如果民事案件和有关的刑事案件是由不同的人民法院分别审理的，有关的人民法院就要相互通报案件的受理情况、审理进展和裁判结果等相关信息。比如我们规定了刑或并刑的规则，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1: 刑事诉讼有国家公权力的介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追缴违法所得或者责令退赔，往往能给被害人提供更有力更及时的权益救济。当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先刑后民，而此次司法解释却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

0: 处长贾玉慧强调，
1: 先行后民呢并非适用于所有案件，不能错误理解为只要涉及刑事犯罪就不能提起民事诉讼，也就是说呢必须区分情况区别对待，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0: 解决以刑阻民的根本在于源头治理，司法解释对可以民刑并行案件的具体情形做了集中明确的规定。贾玉慧举例说，
1: 比如说债务人订立合同的行为呢构成犯罪，债权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未构成共犯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及时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0: 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如何处理好相关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也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刑事定罪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构成犯罪并不意味着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也必然不成立。最高法研究室民事处调研员陆玉分析，
2: 已经被生效刑事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在相关的民事诉讼中是无需举证证明的，但是呢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是除外。如果足以推翻的是定罪量刑的事实的，那么审理民事案件的法院还应当及时把有关的情况函告给作出生效刑事裁判的法院，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处理。同时并不是只要出现在刑事案件卷宗里的证据材料就一概当然的属于免证事实，我们还是要区分不同的情况予以把握处理。
3: 过去啊，一沾刑事民事维权就卡住，不少人呢就只能干等着。这次新规说得很清楚啊，先刑后民不是万能公式，该并行就得并行，不能让刑事程序成了拖延民事救济的挡箭牌。同时呢，过去那种合同一旦沾上刑事就全部作废的想法，这回呢也被纠正了。合同到底算不算数，得按民法典来认定，担保人该担多少责任，同样不能简单的一刀切。就连官司中途暂停期间产生的利息也要合理控制，不能让债务人背上一笔糊涂账。说到底就是让老百姓维权有路可走，让企业经营者心里有底。9月22号起施行，值得关注。
4: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烦恼啊？想吃的健康点，却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过去不知道自己吃的是否健康，现在啊拍张照就能了解了。最近一款 AI 饮食分功能上线啊，拍下这个餐饮的照片，这个 AI 呢就能够自动识别食物的种类，还有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一目了然的评分，相当于每顿饭都有一个随身营养师。其实给饭菜拍照算热量并不新鲜啊，市面上呢不少 APP 早就在做了。新鲜的是啊，这次打分的依据是中国健康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一套专业的膳食标准。过去呢它躺在专业机构里，如今 AI 把它搬到了普通人的饭碗边。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给这一顿饭打分的？这个分儿靠谱吗？真的能帮我们科学减重健康吃饭吗？当 AI 工具走上百姓的餐桌，它又将如何赋能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6: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7: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6: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 这份惊喜和局限

0: 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1: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那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0: 用户的声音里有惊喜也有提醒。那么和市面上早就存在的拍照算热量 APP 相比，这个 AI 饮食分到底有什么不同？记者采访了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他介绍，市面上大多数同类产品给用户一个卡路里数字就结束了，但热量只是一个维度，吃得少不等于吃得好，而 AI 饮食分评价的不是你吃了多少卡路里，而是你这一餐整体饮食是否有利于健康，从食物种类、营养素比例、饮食规律三个角度给出一个0到100分的综合评分。更特别的是，它还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标准。
2: 市面上大部分产品给出的标准都是用同一套，但一个20岁想减肥维持好身材的大学生和一个45岁想增肌保持健康的中年男性应该吃什么吃多少是完全不一样的。阿福的 AI 饮食分会结合用户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运动量以及健康目标，算出每个人专属的推荐摄入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评分。那同样的一顿饭，对不同人的分数和建议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我们不是只给一个分数就结束了，比如用户拍了一份两荤一素的工作餐，系统给出40分，同时还会告诉你钠摄入偏高，某道菜油炸热量较高，建议荤菜换成清蒸，主食增加粗粮比例。不是泛泛说注意饮食均衡，而是具体到下一餐该怎么调整。
0: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
2: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3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粒类食物，吃了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的越多扣的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0: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4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3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谷粒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的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

0: 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一对一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1: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2: 拍张照就能够知道这顿饭健不健康，听起来挺新鲜啊，用起来也的确方便。不过话说回来啊， AI 再聪明也只能看个大概，火锅炖菜里的油盐酱料它算不准的，把它当成一个日常提醒的小工具就好，不要指望它代替专业的营养师。科技的温度不在于多高深，而在于它能帮咱们把柴米油盐的日子啊过得更明白一点，更健康一点。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能想象吗？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两三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9月19号，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传的这条捷径。这些机构在今年6月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检查过，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呢，他们依然在照常营业，而且呢，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报道播出之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并回应称涉事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问题。这些机构为何能够死而复生？监管的漏洞又该谁来补上？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岩、马静宇的调查。
6: 此前，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承诺全包。在陕西西安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位李老师给记者推荐了全包套餐。
7: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啊，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
6: 没有医学背景，没有工作经验，报考审核怎么过？李老师称，中专学历、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他们都能搞定。
7: 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档案。
6: 事实上，今年6月就有媒体曝光过这条黑产链，多部门也联合开展了检查。可当记者近日再次联系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坦言风波已经过去。
8: 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6: 另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正规经营的证明。
9: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6: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如出一辙，这家公司声称交20000块钱补学籍，今年9月就能入学医学类大专，明年就能考职业助理医师，再加3万，考试还能包过。招生负责人魏老师：
10: 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有做过0分，
11: 延长正常考就行
6: 了。同样，这家公司也把接受过检查挂在嘴边。
12: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实缴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
6: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

0: 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
1: 理。被曝光过，被检查过，转头呢还能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是招牌继续揽客，这脸皮之厚、胆子之大，实在让人瞠目。医师资格关乎人命，容不得半点造假。如今的两地已经停业整顿、立案调查，那希望这次不只是风波过去，而是真正的把这条黑产链连根拔起。对这类拿患者生命安全当儿戏的机构呢，就该发现一起，严惩一起，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平时买菜买水果哈，最怕遇上缺斤短两的鬼秤。有的电子计价秤啊，摁一下遥控器就能够改变重量，有的呢重量显示准确，算出来的价钱却多了，让消费者在不知不觉当中多掏钱。那近日呢，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明确作弊特征的测试方法和判定依据，将于明年1月1号起实施。鬼秤有哪些特征？藏在电子秤里的这些猫腻又该怎么识别？跟随总台记者谭震和超颖一起去看一看。
3: 近期部分量贩式零食门店的称重问题引发关注，电子计价秤称得准不准再次成为消费者关心的话题。日前，内蒙古包头、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开展计量专项检查。盐城市富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季义化介绍，
4: 那么我们就查他这个是否依法检定，检定是否在有效期内，还有一称一码是否张贴等等情况。目前呢，我们就是查到部分这个经营店呢，电子计价秤呢未张贴一称一码，计量信息公示不到位。我们发现问题，立即呢对相关的这个量贩式零售店呢进行督促整改。目前我们在辖区内呢还没有发现计量不足的问题。
3: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白春燕介绍，他们在日常监管中发现，电子计价秤的作弊改动往往藏在秤的内部，消费者很难察觉。
5: 我们俗称的鬼秤，这样的秤具可以通过随意改装，加装这个计量作弊功能，调整称重试纸，因为都是通过内置芯片或者是遥控来操作，所以呢，一般从外观上呢，普通的消费者很难识别。
3: 这意味着，即使消费者要求重新称重，问题秤也可能已经切回正常模式。要发现这类作弊行为，需要进一步查找隐藏的功能，以及能够触发这些功能的操作。此次发布的新规范将电子计价秤作弊划分为软件篡改、硬件改装两大类型，从称重和计价两大维度对电子计价秤的作弊特征、欺骗性使用特征进行识别测试综合研判，厘清了作弊特征检测测试全流程，通过各类可能的按键组合调试、外部遥控装置模拟等方式甄别作弊行为，同时配合加载砝码、价格核验等手段核查称重计价试值是否准确等，全链条、全环节、全要素甄别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在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该研究院力学计量测试研究所所长马炳辉给记者展示了一台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电子计价秤。秤上的砝码没有变动，但随着他依次按下手中的遥控器按键，电子计价秤显示数值发生了变化。
6: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放一个200克的砝码显示200.00，但这个时候通过遥控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ABCD 四个键的时候， A 是不变的， BCD 均有一些试值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确这台秤就是一个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一个电子秤。
3: 随后工作人员拆开这台电子计价秤，发现除主板外，内部还额外加装了一块小型电路板，并连接黑色天线，用于接收外部遥控信号， 也就是说，通过遥控按键，原本正常的称重结果就可能会被人为篡改。除了在重量上动手脚，一些问题电子秤还会在计价程序上做文章。马炳辉分别对一台符合国家规定45入计价规则的电子秤和一台存在作弊程序的电子秤进行对比测试，两台秤分别放上1.15公斤的砝码，输入每公斤82元的单价，都显示94.3元，看起来没有区别。但当单价继续调低，两台秤的计算结果就不一样了。
6: 看这一台有问题的价格计算规则，放上1.15公斤的砝码，显示1.15公斤。这个时候我们输入82元每千克的价格，显示94.30。当我们把价格缩小的时候，输入8.2元每千克的时候，显示9.53。如果我们这时候再缩小价格，输入0.82，显示1.00。
3: 同样重量的砝码，正常的电子秤按照规定规则计价，而问题电子秤在单价变化后却出现了异常进位，日常交易中就可能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多付钱。此外，针对更加隐蔽的程序作弊，技术人员还研发了专门的测试软件，通过自动组合不同按键和指令，排查可能触发作弊程序的密码组合。
7: 通过一个类似于穷举法的一个测试，然后可以进行一个模拟人工也好或者自动化的一个测试，识别出来潜在的一个密码。
3: 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先进制造计量研究中心主任尹瑞多介绍，以往的电子计价秤检定和形式评价标准主要用于判断产品是否符合计量技术要求，更像是一张正面合规清单。此次出台的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则将识别重点转向存在作弊风险的异常特征，从称重和计价两个维度进行综合测试和判定，相当于为监管部门建立了一张更具针对性的负面问题清单。
8: 规范的出台既可以为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的判定提供技术依据，也能为行政执法部门严厉打击短斤缺两等侵害消费者行为提供技术支撑，这将有利于健全市场监管长效机制，也将持续优化诚信计量营商环境。
3: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白春燕提醒广大消费者，在使用电子计价秤消费时，要查看电子计价秤是否张贴在有效期内的强制检定合格标志。当对商品称重结果存在疑虑时，可以要求商家重新称重，也可以用随身携带的手机、钥匙等物品重量作为参考值，或使用公平秤进行复核。
5: 用于贸易结算的电子计价秤必须经过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严格检定合格以后才能投入使用。经检定合格的电子计价秤会贴上一个检定合格标识，这是消费者要注意查看的一点。我们可以把手机的重量记下来，把手机放上去，看看这个增加的重量跟我们记下的手机重量是否一致，这也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如果确实感觉到是有这个缺斤短两的问题啊，建议呢还是要保留好这个相关的购物小票呀、付款的记录呀，保留这个物品的原状，投诉到12315来进行维权。
1: 以前啊，这鬼秤藏得很深，消费者吃了亏呢，常常只能往肚子里咽。如今随着规范出台，监管有了更明确的技术依据，消费者也多了几分底气。那日常买菜买水果的时候呢，不妨多看一眼鉴定合格标志，对称重有疑问就让商家复称一下，真遇到了缺斤短两别嫌麻烦，及时拨打12315维权。秤准不准关系的不只是几块钱，更是市场里的公平和信任。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就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同一天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 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伊朗发出的信息明确，即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外，别无他途。那么美国方面会接受伊朗的条件吗？美伊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请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9: 这次只提了美国要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美国要解冻伊朗的资金，美国要结束各条战线的战争，这个确实比之前的条件少了两三个。但是它的问题就是，如果要结束战争，对美国来说最核心的是两大问题，一个是伊朗要彻底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另外一个就是要求伊朗停止一切核活动。更何况现在美国离中期选举就只剩下几周时间，在这个阶段美国这方面做出任何妥协让步的难度比之前会大大的增加。所以美国如果没有看到说伊朗会做出实质性的妥协和让步，美国就同意回到谈判桌上来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但是有可能这是一个初步的第一轮的提议，那么如果美国愿意接手的话，看伊朗会不会在第二轮第三轮下来给美国提出一些对美国有吸引力的条件。
1: 雷扎伊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美国方面的行为。牛新春观察，雷扎伊的说法旨在向美国施压。
9: 过去几十年，伊朗一直是说伊朗绝对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作为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伊朗有从事民用核能的权利。自从去年六月后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了伊朗的核设施之后，伊朗国内和国际上一直有人认为说伊朗会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如果退出核不扩散条约了，那么伊朗就不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理论上来说伊朗就可以发展核武器了。但是雷扎伊这次强调就是说伊朗并没有决定了，那么伊朗以后怎么做是取决于美国的会怎么做。那么如果说美国要继续打击伊朗的核设施，那么伊朗有可能做出不同的决定，实际上这个也是向美国施加压力。
1: 一边是伊朗开出条件，一边是美国说要决策，中间呢还隔着霍尔木兹海峡和核问题这两道坎儿。中期选举近在眼前，美国这时候让步难，不让步又想谈出结果也难。美伊之间谈判条件在变，核心矛盾没变，谈还是不谈，打还是不打，接下来几周美伊双方的选择将会决定中东是走向缓和还是滑向更深的对抗。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

0: 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日前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公开，向市民和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和建议，其中最受舆论关注的是第16条有关公共场所活动噪声管控的部分。该条当中的明确规定啊，跳广场舞产生噪音污染，在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外放声音拒不改正的，可由公安机关对违法个人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消息一出，网友几乎是一边倒的叫好啊，很多人就直接喊赶紧全国推广吧，毕竟呢，地铁里突然爆出的短视频声音，车厢里外放的电视剧，几乎是每个通勤族都躲不开的精神暴击啊。但是在叫好声里也夹杂着不少疑虑，有人就说了，这个违规罚款之前就有，为啥依旧有不少公共交通工具外放的现象呢？有人担心车厢那么挤，噪声那么随机，相关人员顾得过来吗？还有人担心啊，要是真让乘客去劝，会不会反而容易激化矛盾呢？大家真正关心的不是该不该罚，而是这条法律能不能从纸上走进车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3: 嗯，广州这次的征求意见稿在您看来可圈可点之处在哪儿？
4: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广州市的这样一次规则的调整，主要是聚焦我们现在很多人关注的噪音污染问题，特别是在地铁这样一些公共场所关注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有不少人可能是放着外放，没有去考虑他人，而且这种情况在过去呢，大家可能是敢怒不敢言，因为很多的时候你去劝阻，不仅可能对方不会回应你，甚至会变成一种争吵啊，甚至可能出现一些肢体的摩擦冲突，所以我们不少人还是比较关注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是苦于不知道怎么去解决。我觉得广州这样一次制度上的突破就在于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可管，而且大家应该去管，而且给了这样一个问题解决的出路，更多的是一种叫先礼后兵的做法。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样一种不文明的现象，特别是一些人可能在公共场合去使用这些外放去制造噪音的时候，我们有责任去劝阻啊，所以这样的话是告诉他这样一种行为不合适，在劝阻无效的时候呢，那可能就会有进一步的惩戒，所以这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其实都是可以让他站出来去对这样一些不文明现象说不。那反过来讲的话，对于制造噪音的人来讲也给他一个机会，他可能是因为自己的习惯或者说是没有考虑到他人，也给他一个机会纠偏而不是说一上来去罚款，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等于是给双方一个互谅互解的机会就是大家在遇到这样一些可能引发冲突的情况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制度，既能保证我们的乘客和其他人的权益得到保障，也能够给这样一些没有按照规则去维护安静的环境的人啊一个机会，让他去纠偏进而能够认识到这样一种错误。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关注的点应该不是说这个罚款罚了多少钱，或者说是明确能罚款，而更多的是说他给大家一个契机，就是去认识到这样一些现象，我们现在是能够参与进来，而且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机制去解决它，那进而去推动这个社会形成一种共识。因为一个方面是有了这样一个制度规则，大家有法可依，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形成社会共识，这样的话你当一个人站出来的时候，可能也有更多的人会站出来，大家一起来去无论是劝阻啊还是进行一定的这种申诉进而去减少这样一些噪音污染源最终让我们能够在公共场合有这样一个安静的环境。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对于我们营造一个文明社会啊是有比较好的帮助的，包括广州这么做，其实其他城市也可以去考虑类似的这样一种政策，结合当地的情况去进行一定的设计，进而去推动这个制度复制和推广，所以我是比较看好这个制度。主持人，
3: 给到勇敢站出来纠偏的人一个制度的保障啊，并且也完美回答了那些破坏这个

0: 噪声环境的人的那一句你管得着吗，哎，还就管得着，因为现在这个制度允许了。那这个地铁外放噪声治理的核心难点啊，我们经常说是取证难执行难，而且容易引发冲突。如果说连任何一个普通的乘客都有权去劝阻的话，您觉得这是解决了一个你管得着吗，你多管闲事的这个尴尬呢，还是说可能会制造更多的车厢里的争吵或者是矛盾？就我们怎么避免从一个好言相劝到最后变成冲突升级，到最后要去治安追责的这样的一个循环？
1: 我觉得这方面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而且也是需要去关注的。因为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制度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马上就想，我现在有法律武器，我有尚方宝剑，那么看到谁制造噪音我就上去劝阻。这个毫无疑问是我们应该去鼓励，但是也应该更好的提醒的。因为我们去关注的这样一个公共场合的文明，它其实是各方都要参与，对吧？我们毫无疑问看到这样一些不文明现象，我们觉得应该说不，应该劝阻，但是同时我觉得也要做好一些自我保护啊。因为很多时候啊，在这些公共场合如果双方去针对这个问题来来回回，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我们讲的这种治安的恶性事件，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一个问题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我觉得首先其实就是我们要引导大家去关注这个问题，也要进行善意的劝导。你像我看到有一些案例，可能就是用不文明去对不文明，就是看到有一个不文明的现象，但是也用一种不文明的方式，甚至是强硬粗暴简单的方式
0: 判官嘛，以前
1: 也对，是这种就好像他是正确的，是准绳，是标准，他就可以对别人去指手画脚，甚至可能用特别不文明甚至暴力的方式以暴制暴。那这样的话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要面对不文明的现象说不，而且是敢于说不，但是我们也要是文明的方式进行。因为最终的话，我们应该是用文明的方式去让不文明变成文明，最终实现共同的文明。所以我觉得这个基调是在这里。那在这个基调之上的话，我觉得我们去劝阻的时候也要去考虑，你比如这个人他去有公放，特别是一些老年人，他可能他没有意识到，再有大家想想，其实地铁里的噪音是比较大的，因为它的车辆运行的过程中就会有噪音。但是这个噪音呢，它和人为制造的噪音又不一样。因为大家想想，其实这个地铁车厢这种噪音的话，它会对你造成干扰，但是呢它不像这个人播的一些短视频或者说是音频啊，它可能会对你造成额外的困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有不少人可能并不觉得说这里已经是有噪音了，那我就再放个功放有什么，或者说它是
0: 和人为制造噪音的区别啊。
1: 哎，对，
0: 是人是可以想办法去忽略它的，但是如人为制造的话是没有办法忽略的。
1: 对，您说的太对了。对，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或者他没有考虑到，他现在已经换了一个空间，他已经从家里走到了城市，已经从私人空间走到了公共空间。所以我们其实要有一个缓冲的地带，或者说给他一个缓冲的机会啊，然后通过善意的劝导。你比如这个时候你可以说，你这个声音太大，现在大家都是不希望有这种噪音，就是我觉得还是用文明的方式，礼貌的方式。那在这种劝说受阻的时候，我觉得也不是去升级然后去给他讲道理，去给他宣贯，而是要考虑比如求助于工作人员。你看我们很多的地铁车厢都有一些巡逻的工作人员，你可以求助于他，而且他们也会主动去帮助。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会避免我们讲的这个矛盾升级因为我们最终是期待就是这个车厢是安静的，也是和谐的，不是说你看到不文明现象就要上去制止，强硬的去制止，甚至要求他马上去关掉。就这些可能不是我们作为一个乘客可以做的，也不鼓励去做，因为他可能会带来这些矛盾的激化。可能是我们进行一些善意的劝导，包括其他一些乘客也可以帮助进行劝导。如果劝导无果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诉诸于一些乘务人员，让他们去帮助。因为你像这个广州的规则明确的就是叫司乘人员，既包括我们这个乘务人员，也包括我们乘客，大家共同来去推动这个安静的环境的打造，我觉得可能是更可取的。主持人，
0: 就是各地呢也有这方面的治理方法，对于这个公共交通工具的外放问题，但这个外放现象依旧是存在，而且并不少见啊。就这个行为，它违法成本低，它发生的频次相对高，又掺杂着很多，包括您刚才也分析了城乡啊、代际啊、观念上的一些差异哈。我们单纯加大这个执法的力度，就能够改变人们的习惯吗？我们除了这个罚款之外，是不是还得配套一些软性的机制，让这种公共空间的规则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呢？
1: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一定是多管齐下，既有我们的制度规则，特别是这种惩戒机制，也要有一套我们的这样一种软性的、文明的、劝导性的机制存在，包括整个的社会的观念的更新。

0: 一个解决方案，对吧？这个耳机你就会用，你用耳机之后就发现你既听到了声音，也对别人减少了困扰。那这种机制你看就非常有智慧，而且我觉得是也可以配合去推行的，对吧？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这种低成本的方案，包括推动这种循环，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一种方式。那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建立这种社会信用机制。你像对于那些明知故犯、屡教不改的，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惩戒机制。当然这是非常少数的人群，但是我们毫无疑问可能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需要有这样一种信用惩戒，对吧？你这个时候如果多次的话，我们这个地铁部门完全是可以拒绝你去上地铁的，因为这个时候
1: 黑名单嘛，好像有些
0: 地方
1: 是这样的，嗯。
0: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是要有这样一个机制，但是也要给他一个机会。你比如他如果愿意做这种文明引导员，或者说愿意去纠正的话，也是可以。就是我们既要去看到这样一种矛盾可能带来的危害，也要去考虑怎么样把这个危害化解，把这个矛盾疏解，包括把这样一些不文明的现象减少的同时，多一些文明的引导员、文明的示范，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好的改变这样一个状况。你像我们现在有不少这个机制，就是说，我们可能未必对你罚款，但是你可以选择，比如你可以值班，对吧？来去维持这个秩序，引导大家去更加文明。我觉得这个方式不光是教育他本人，也是对整个的社会来讲有一个更好的引导。就这些方面其实是润物细无声的，它既需要我们这种制度的建设，比较强的这种警戒、惩戒的机制，也需要我们这种柔性的引导，把它吸收、培养成为我们的一份子，一起来去共同维护这个社会的秩序和文明。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我们不是一个敌我关系、敌我矛盾，更多的还是说怎么把这个内部的矛盾进行消化解决，进而形成更多的这种文明的力量。那这样一股力量形成之后，我觉得大家就会形成这种共识。你现在这个车厢里面，当你去播外放的时候，每个人都去看你一眼，或者说有几个人跟你说上几句话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力量是非常巨大的。而且你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考虑怎么样去遵守这些规则。我觉得这个时刻已经到来，而且这些规则的出台和完善会进一步的细化，让我们大家能够拿起这些法律的工具来去保护我们安全环境的权益，久而久之的话，我觉得就会比较好。你像现在咱们看到不少城市这个方面的改进还是比较快的，因为之前的话，大家可能对于地铁这些公共的交通工具啊，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包括这种习惯的转变。那现在的话，我觉得随着这种交互的频次越来越多，包括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站出来去说啊，去劝。那我觉得这样一个环境在不断的改善，所以配套这样一些制度，结合我们这种文化上的建设，我觉得是可以更好的推动这样一个工作朝前推进的。嗯，主持人。
2: 其实啊，地铁、公交车厢里那些外放声吵的，从来不是谁的耳朵，是一个人在自己的城市里头不被打扰的权利。广州这次的新规呢，可贵的是它回答了一个老问题，就是法律写了这么多年，谁来劝，谁能劝，劝不住，谁来管，管了又怎么罚？这最后一公里，总有人得迈出去。但我们也得清醒啊，就是罚不是终点，也不是目的。当地铁不外放和饭前要洗手一样，成为不用想就知道的规矩，那些被干扰的通勤的清晨，才算是真正的安生。规则写进法典只是第一步，它走到每个人的习惯里。那才真算数。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猫科家族再添新成员了。最近，当代生物学刊发研究表明呢，玻利维亚云雾森林里的蒂尔卡约虎猫被证实为新物种。隔了100多年，地球为何还能刷出新猫？它凭什么被科学家确定为新物种？比家猫的个头还小，它靠什么生存？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窗。Hello， 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分享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夫妻店越熬越差呢？其实在我看来呀，这夫妻小店这很好经营啊，它的成本也很低，老板娘可以说做吧员，搁前面啊收收钱啊简单的就是收拾一个桌子，老板也搁后面连炒带点的，就他俩把这活就全干，不用雇人，钱都是他俩的呀。对吗？这夫妻店这多省钱呢，你要是自己干的话，厨师你也雇人，改刀的刷碗的啊，前面跑堂的你来吧，这费用人工费10000挡不住。

这么一看，夫妻店也是有一些好处，都在一起干活嘛，这多好啊，是不是？夫唱妇随的，就干去呗。那为什么夫妻店到最后越熬越穷呢？咱们一起来研究研究啊，说在这个大街小巷、乡镇集市、社区门口，随处可见夫妻店的身影。小餐馆啊、便利店、水果店、五金店啊、干洗店，这些没有雇员工啊，都是夫妻二人亲力亲为的小店，也是普通人最稳妥的谋生出路。有很多人啊，开店的初衷非常简单，为什么要自己开个店，也不想去打工呢？就是为了不想看别人脸色。那你就打工再好，你就是最好最好的工作给你，你是不是还得受人管？人说现在马上给我打印一份文件，我一会儿就要用，你是不是还得麻溜的？那你要当老板就不一样了，你当老板我看谁脸色，是不是？你就好好打工就行，不好打工明天我给你开除了。哎，当老板吧，就是不用看人脸色啊，时间比较自由，勤恳的干活，他就能够简单的养家糊口了。这应该是很多一些夫妻一起创业、一起这个做买卖的一个初心。因为什么呀？他两个人呢，就一起干个买卖吧，他也是一个营生。你要是干好的话，可能真能挣很多钱；干不好的话，旱涝保收呗，是不是？你再一个时间他自由，两个人结婚以后有孩子，你要上班的话，谁请假？请问是谁把工作是不辞了不干的比较合理呢？你要有个店儿就不一样了，店儿如果真的经营起来了，可能就留一个人，咱们平时到店儿里面忙的时候搭把手，然后呢把账拢一拢，直接把钱拿走就完活。对吧？什么叫真正老板爷老板娘？就是幕后操盘手，人不去，全都交给什么大堂经理来，我都交给这个厨师长，叫他们去忙。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合计，打个电话，我这面啪一拍板，我说行，你们就整；我说不行，就等我去开会就完事了。老板的时间很自由，我就搁家待着呗。需要说店里面这个进什么货了、装修啊、员工开支啊，你给我打电话，嘎一下就直接把钱给你们发过去完事了。所以说我觉得啊，这创业当老板肯定是比打工强。你打工你再稳定的话，你得受人管，实话。哎，创业确实挺好，可是现实情况呢，是70%-80%的夫妻店勉勉强强撑不过3年，剩下来熬下来的也大多都是勉强糊口，一年到头起早贪黑，算完账发现好像也没存下多少钱，甚至这个店儿越干越穷啊。越坚持就越迷茫，大多数人习惯性啊就把生意差的原因归结说什么呢？哎呀，大环境不好，那今年这钱都不好挣，买卖都不太行，同行竞争太卷了。你看这一个胡同，在一个小巷子里面，你要开个麻辣烫店，你发现7-8家都干这玩意儿的，你怎么火呀？同行竞争太内卷了，都是干这一样的。然后呢，消费群体就那些吃麻辣烫的，一般都是年轻人，老头老太太，人说什么呢？这玩意儿不卫生、不健康，你不吃。那你再赶上人孩子可能放假了，都出去旅游、都玩去了，谁天天还在捧你场，还来根烤肠，人不吃了。流量也是人流量变少了，但是深耕实体小店行业多年，走访了上百家夫妻店之后，会发现真正压垮夫妻店的从来不是外部的环境，而是店内的内部问题。尤其是很多生意惨淡、逐年亏损的夫妻店，问题的核心的症结根本不是在是你会不会引流啊，会不会做营销，而是出在老板娘的经营思维和做事的方式上。首先在这里啊，做一个客观澄清，咱们不是说性格偏见，更不是否定所有开店的女性经营者，绝大多数老板娘比咱普通人是能够吃苦的，每天守店，咱们你就不干活，你往吧台一坐，
十几个小时，一般人自己真坐不住啊。你搁店里面你看到那活的，你说你能伸手不干吗？那店员都忙不过来，你扫个地啊，给拖个地，你收拾收拾货，熬夜你得算算账，人家员工下班算账人家不管，你看你今天流水是不是，你进货多钱，刨去人工水电费，你今天卖的还剩多少，你不得算账啊。老板娘是比咱普通人能吃苦的，但是呢，勤恳吃苦从来不等于说你就会做买卖。夫妻店为什么说越做越穷呢？恰恰是很多老板娘她在用勤快的体力劳动来掩盖致命的经营短板，体力上呢无比辛苦，思维上原地不动，甚至呢不断的做着消耗店铺利润、赶走顾客的错事，最后把这个小店干亏损了。有很多做过实体店的老板都知道啊，小店经营拼的是什么？那叫现金流，这个流水你得转动，店铺它就能活，现金流一断，哪怕每天有生意，最后它也是倒闭。而很多老板娘做生意的第一大误区是什么呢？就是盲目的节俭。因为首先不得不承认，确实是小本经营、小本买卖，他就想呢，我怎么能抠子抠子，我能省我就省啊。哎，就导致什么呢？本末倒置了，抓小放大。勤俭持家过日子是个好习惯，但是绝对不适合用来开店经营。你要是跟顾客算这笔账的话，是不是那你就真不行了。你过日子啊，你就是能省则省了，那是攒钱。开店做买卖，你该花的你不花，你强行省钱，你变相亏钱。你就像这夏天似的，你有条件你把那空调给你顾客打开，没空调你多安几个风扇，你什么都没有，你是咋想的呢？刚才咱也说了啊，说现在买卖难做，这一条街上七八家麻辣烫同时在跟你竞争，那为什么有的其中一两家人还是爆满，哪怕是排队人家那个客源也是很多，你家没人呢？你请问你给开空调有风扇吗？你到你家去了，就餐环境不是很优雅，甚至可以说有点埋汰，完了空调还没有，灯光很暗，我上你家干啥呢？有很多老板娘的日常操作啊，几乎是所有穷店的一个通病了，就是店里面的设备很老化啊，冰箱制冷的效果也变差了，食材它就容易变质，收银机啊，没准他家里面也有收音机，爱听广播，爱听92的。冰箱和制冷效果也不行了，哎呀，对付对付那玩意儿就用去呗。收音机呢，可能是算钱的时候也是卡，也是慢，监控模糊不清。一说这丢点东西上你家调监控，你看你这监控赶上以前的老黑白电视似的，赶不上的，看不清楚都。那座椅板凳老旧多少年了，那墙那个大白去黑摁那个大手印的，刮一刮呀。这明明已经影响到顾客的体验了，它就造成了隐性的损耗。什么叫隐性的呢？人家顾客来以后，你说你这个食材没啥问题啊，价位你的麻辣烫可能也就都七八块或十来块钱一碗，价位也没有说七克，很正常。但是你家你看碗碗掉漆了，座椅板凳都是破损，墙埋了固态，没有空调，灯光很暗，你这是隐性，人下马你就不来，人肯定是不能说出来的。那老板娘本身她是小本买卖，是不是？她就想着我能对付我就对付，我能凑合就凑合。为啥？我一换的话，我是不是需要投钱？我还得往里面扔钱。那这个钱从哪出？她不想投资，她不像人家大店似的，我这一批我全换，我不管这座椅板凳能不能用了啊，只要我这装修了，这些全都换新的，直接卖破烂了。对吗？因为你干这个就是你干到一定规模了，它的竞争就不仅仅是说，哎，我家主打的是什么呢？啊，这个口味儿。你像做火锅店，火锅店它的这个 PK 竞争也很厉害，因为火锅都一样，就给你个锅底料，你就煮去吧，都一样。为什么有的它那个做的很好？就餐环境，现在比的就是这个。对吧？大家得承认这个事实。有很多叫什么名呢？叫网红打卡店，他家很好吃吗？不一定，是不是？价格便宜吗？

也不一定，甚至还很贵，但去的人很多。为什么它成为了网红打卡餐厅？因为里边能出片儿，他老板人就是知道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既能够到我这儿，你想想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嘛，我做一个静吧，是不是？来了，你想喝咖啡有咖啡，有这个奶茶有果茶都有啊，轻音乐给你配上小环境，情侣聊天啊，或者你到这儿来啊，你就放松休闲一下都是行。老板人家知道这个东西，但你如果是不把这个钱投进去，你就简单的破破烂烂的坐一板凳，能叫静吧吗？谁来呀？是吧？你觉得好像，哎呀，我不买，我就能对付，我就对付，我不想往里面投钱。有很多新顾客啊，人家第一次来以后吧，人不吱声，下边就不来了。为啥？我花同样的钱，我到哪都吃一顿饭，我为什么不找一个我看起来啊比较环境好点、干净点的，就是亮堂点、有空调的，为啥不去呢？除了在一些设备耗材上，在店铺运营投入上更是极致抠门啊！像这个门铺的店铺的门头啊，有的都那个字儿可能都已经这个太阳晒的都已经掉色了啊，玻璃呢全都是污渍，这店内的这个灯光昏暗。我出去吃饭，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什么呢？这屋里面这是漆黑的，那开那个灯像没开似的。到哪吃饭就屋里面你亮汤你得多好啊，这老板就不舍得花钱啊，翻新一下啊，或者是你就买批新的新品的啊，什么热门爆款不敢拿来压货，就怕哎呀我不能压，压了完以后嘛，拜你慢呢，这不亏钱吗？啊，宁愿说店里面冷冷清清的，也不愿意说薄利多销啊，积累一下客源。最致命的就是人工思维的节俭，夫妻店呢不用雇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优势，也是最大的陷阱了。很多老板娘就为了省个几十块钱甚至是几百块钱的成本，所有事都自己扛过来了，店里面也忙不过来，忙不过来怎么办？那顾客搁那撅着等着呗。自己手忙脚乱的，这面可能说外卖平台挂下来了七八个单，现我们这个店面呢又来了可能七八桌客人，他能忙过来吗？他忙不过来，这面煮的米线，那面要个麻辣烫，回头干两个炸串，他蒙圈了。即使忙不过来，他也想把这个钱省下来，不想去雇个临时工啊兼职帮忙，因为啥呢？就不想花钱呗。不懂得线上引流，也不懂得短视频宣传，不愿意花时间学习啊，就固守老旧模式。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夫妻二人每天累的是筋疲力尽，身体呢熬出来都是一些小毛病，店铺买卖你发现折腾好几年好像没什么起色，是不是？因为你省下了很多微不足道的小钱，丢掉了源源不断的客源和利润，这就是绝大多数夫妻店越熬越穷的首要原因。真正会做买卖的老板娘包括老板都懂得，实体店的钱是挣出来的，它不是省出来的，可控的成本呢要节约啊，必要的投入你一定不能少，对不对？你就同样规格的，咱看人家店装修什么样，咱大差不差，不能说是我就非常豪华就往里面砸钱，那是疯啊。最起码你店面呢门脸啊，或者里面就餐环境让人感觉哎挺亮堂的，挺干净的，是不是？就你别让人挑出来毛病就行了。实体店啊做的叫人情生意，回头客的买卖啊，社区的夫妻店服务的大多都是周边固定的居民啊，熟客邻居，拼的不仅仅是产品和价格，更看重是什么呢？服务态度和相处氛围，这也很重要。稳定温和的经营心态是小店挣钱的底层逻辑，但是很多老板娘最大的问题就是情绪相当不稳定，容易把私人情绪带到店里面就去，是不是？我们是来吃饭的，是消费者，你跟谁露露脸呢？他可能是跟家里面跟孩子，好像孩子不好好写作业他生气了，让老公干个什么事没办明白他生气了。

到店里面，顾客说砸两个鸡架，他还露露脸呢。开店做生意啊，每天要面对形形色色的顾客，难免就会遇到一些有点挑剔的，说你家怎么这么贵呢？你家为啥这样事儿那样事儿呢？反复的比价，挑三拣四，不能说啊，看到这样的顾客，咱就冷淡，就不搭理人家，或者是给人家这个不好的脸色，这不行啊。心态比较成熟的经营者呢，他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有人询价不买啊，你要觉得贵的话，那你说你想消费吗？想消费我就给你做，不想的话你再考虑考虑，咱也没有别的多余的话，是吧？依然在礼貌的接待你，留住好感，生意冷清呢，咱就主动的调整一下货品，优化自己的服务，研究引流的方法。但是很多老板娘呢，恰恰相反。生意好的时候呢，心情都美，那家伙那买卖好谁不乐呵，那来钱呢谁都高兴，买卖一不好了，马上负面情绪拉满。人顾客可能就多问两句，说你家这多钱呢，就人家问一问，对比一下品质，马上就面露不耐烦了，语气敷衍了，顾客的砍价力度大了一点，直接黑脸，语气很生硬。店里面半天没人进店，就坐着刷手机，唉声叹气的。人顾客一进，哎呦，一进来一看，这老板娘这怎么回事？这脸色这么不好看呢？是吧？很多顾客啊，去逛小店，人家图的就是轻松加自在，谁都愿意去。那种小店吧，就是态度很热情的，氛围很舒服的店里面消费，没人愿意花钱去看别人脸色，那叫驾校。

所以说呀，之所以九成的夫妻店越熬越穷，不是大环境不行，也不是客源减少，而是很多老板娘用节俭的误区、情绪化的服务和固化模式，无休止的内耗，盲目的去蛮干苦干，一点点消耗了店铺的生机和利润。能吃苦耐劳从来不是错，节俭它也不是一个缺点，执着并非是个人短板，但是做生意做买卖最怕就是用错了地方。那么咱们应该改掉情绪化经营，跳出省钱误区，更新经营思维，停止夫妻内耗，那学会复盘的优化，普通的小夫妻店才能够越做越稳，越做越挣钱。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10: 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0: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晴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6: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5: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哈喽，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说年轻人不想上班，不想结婚，那么这些年轻人他们的脑子里面究竟在想些什么呢？最近啊，我刷到了一个段子，说现在年轻人的人生进度条是这样式的啊，是什么样的呢？是22岁毕业，23岁直接失业，25岁可能被家里面的人就催婚了，28岁已经开始研究以后该如何养老呢？你说，无论是22岁刚。

毕业也好，还是28岁的时候啊，我觉得都是年轻人他精力最充沛、最能拼、最能闯的一个阶段。怎么28岁已经开始想考虑到养老的问题了呢？说实话啊，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呢，我都忍不住笑出声了，但是呢，笑着笑着就沉默了，因为这好像不是个搞笑段子，而是纪实的文学呀。现在的现象是什么呢？年轻人的两不原则正在成为主流啊。先给大家来看一组数据，别紧张啊，不是那种吓人的宏观数据，就是几个挺有意思的小观察。第一个观察，招聘软件上已读不回已经从 HR 的专属技能变成了求职者的常规操作了。以前是 HR 就人事部门挑人，现在是年轻人挑公司，你工资开低了，那么好，我不去。工资低了不行，怎么还得，我听说还得加班，加班谁去呀、啊、那不能干。领导怎么样？领导挺爱画大饼，那不更不能去了，我这还搁家待着得了。甚至啊，有网友说了，现在找工作就像是相亲一样，双方都在互相试探，谁先认真谁就输了。第一个观察是找工作方面的，第二个观察呢是在婚姻方面啊。现在可以看一看这个民政局门口的队伍呢，可以说越排呀越短呢、啊。以前结婚呢、啊、咱得挑个好日子得去排队，像什么520、521呀、啊、咱找个一个特殊的这个日子呀、啊、就是吉祥日子呗，咱去领个证。现在工作日呢去基本是随叫随到，反倒是离婚登记处你去的话，你这背不住你真得预约。你要是结婚去的话，没人跟你抢，也没人排队，你去了直接就办了。离婚的话，你真得合计合计，可能一天真办不完。来看一个网友啊分享的案例，他说有个哥们儿啊去年结婚，我还问他呢，我说哥们儿你紧张不？他说紧张啥呀？现在结婚比那个考公都容易，考公就是几百个人抢一个岗，你好好学，好好刷题就行了。结婚。只要一个人愿意跟你去就行了，没啥可紧张的呀。第三个观察也是比较绝的了，是年轻人开始把不结婚不生娃写进了人生规划里面。那以前大家聊聊天啊都聊未来，哎，说我打算呢，哎呀，24、25的时候吧，先买个那个代步车吧，工作了嘛，是吧？工作你得有个车呀，上下班也方便，你找女朋友她也方便。哎，不是，对，我也是那么想的，我打算28、29，在哪个城市呢，我就定居了，在那儿买套房子。哎，都是畅聊一下美好的未来，不一定能实现，这玩意儿你这是，反正喝酒闲就说呗。对吧，你这咸鱼要是没有梦想真成咸鱼了，那你要是就是你反正闲的不也是闲的吗？现在在一块儿都聊什么呢，就聊着，哎呀，啥时候能退休呢，啥时候能不上班呢，哎呀够够的了。有一个96年的这个女网友啊，她呢跟朋友说我现在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不是结婚，也不是说买车买房，我全国各地旅游，有的喜欢啊，到什么美丽三亚，到那一去就感觉非常就享受了，很幸福很满足了。她不是，她的要求就是我攒够50万就行啊，不用太多，就50万，然后找一个小城市躺平，我就养养小猫啊，我种种花，什么亲戚朋友什么的谁都别来烦我。大家看一看啊，这一届的年轻人呢，有网友说了，这不是叛逆吗？啊，这还管不了你们了呗？并不是叛逆，他们呢是很认真的、很系统的、很有条理的退出了传统的人生赛道。其实以前吧，我不理解，现在我觉得也很正常，因为每个人的人生目标它都是不一样，对不对？你向往的就是说我在北京买套房子，我的工作一定要在哪儿，或者是我的座驾必须买个什么 BBA 才能够才算成功，人可能不屑，就是不要这些东西。

对吧？咱们认为的就是我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开好的，全都是好的，人生才算幸福。但你看人家个女生，就是我有吃有喝，你给我这些物质呢，我是不需要的。给我找一个安静的小环境，就像有个小院儿，哎，我自己没事浇浇花啊，我就薅薅草、遛遛小猫啥的，这种世外桃源的生活就够用。你给她什么宝马什么的，人家农村是开不了啊。对吧？每个人追求不一样，所以说我现在也觉得有很多老一辈人也不必说非把自己的传统的观念那套想法按在年轻人身上，他们那一辈追求的就是稳稳当当的，哎，找个这个好人家就嫁了，哎，找一个这个好媳妇儿，然后传宗接代，把这个人生规划都做好了，但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接着咱们来展开说说，说为什么这年轻人不想上班，不想结婚？你说吧，你想干啥来？哎，有很多长辈一听啥玩意儿？哎呀，你们这年轻人还真能享福啊！我班儿也不想上了，婚还不想结了，反了天了，咋的？孙猴子想大闹天宫呗？长辈们听到这话，第一反应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我跟你说，娇生惯养啊，就矫情，吃不了苦。想当年呢，我们那真是遭老罪了。先打住啊！您就是那一辈儿那个年代，确实是吃了不少苦啊，这确实是。但咱也别着急，先忆苦思甜。这一届年轻人呢，不是说吃不了苦，是他们呢把这个账给算明白了。算完之后发现，就是有些苦能不能吃，能，但你吃完以后，你发现没什么用。

咱先来说说失业这件事儿啊。以前的逻辑呢，说我得好好读书啊，目的是什么呢？好好读书，我考个好大学呀，什么这个985、211啊，考好重点大学，然后找个好工作，努力奋斗，升职加薪，走上人生巅峰。但现在的逻辑是什么呢？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毕业即失业。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作，996啊，也许给你干进了 ICU。35岁以后就被公司优化了，你以为你35岁你还是一腔热血吗？可能那时候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了，有更好的年轻人，人有更好的想法思维，直接就给你 pass 了，给你 out 了。对吗？你想想这两条路径的回报率，它能一样吗？以前努力那是真是加法，你干一年那就真是多一年的工作经验，现在努力呢消耗品，你的努力干一年你就一年就够用，可能身体直接就垮台了。对吧？你努力干一年，别人不加班，就我加班，我努力工作，干完以后呢，可能有可能依然是被淘汰被辞掉，或者是这个行业没，公司直接黄了。你看有个网友人说的是这个很现实啊，这真实发生的，说我努力工作了3年，大家猜最后怎么样呢？升了吗？没啊，这公司黄了。你说这3年的努力啊，黑天白天的加班加点的工作算啥呀？算是给老板做慈善了吗？对，现在这工作呀，大部分没有说那么稳定的，它不像是老一代人，说我在哪个工厂啊，或者是我是在哪干活啊，我就能说这一辈子都比较稳定了。没，现在哪有那么一说啊？咱再说说结婚这件事儿啊，这个账就更加清楚了。结婚需要什么呢？需要房子。最起码得有住的地方，车呢人都有，你没有能行吗？啊，彩礼人都给，你不给能行吗？办婚礼度蜜月，就保守估计二线城市起步价，咱别说了，是不是？现在好像是不让那个要彩礼了，是吧？

他直接越过了吧，啊，就算是成功啊，入了这个门槛了，那只是一个入场券。结了婚之后呢，你看房贷啊、车贷、物业费、水电费、人情往来，每一项他都是持续输出。如果说再生个孩子的话，那么恭喜你成功解锁了四脚吞金兽，现在给孩子起名叫什么叫吞金兽。为什么叫吞金兽呢？你看看啊，从这个奶粉尿布到学区房什么兴趣班，一路烧钱到大学毕业，得多钱呢？你一年得花多钱呢？那么这个结婚的收益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了，那结婚肯定是有了个伴儿的呗，以后有事有人商量了，回家以后有人做饭，吃冷吃热的有陪伴了。但现在年轻人发现了，哪怕是说找个陪伴的话，不一定说非得结婚才有伴儿吧。也对，你这陪伴的话，你养个小猫啊，养个小狗啊，你这养点这个植物花朵啊，哪个它都比伺候人强，是不是？你要是碰个好伴侣的话，那真是恭喜你成为人生赢家了，很幸福。你要是遇到一个比较挑剔爱挑刺儿的，这辈子可妥了。啊，有网友说了，说老了有人照顾，但是年轻人算了一笔账，现在咱们攒够50万，老了以后直接就去养老院，这不也挺省事的吗？所以你看啊，不是年轻人不想结婚，是结婚这笔买卖它的性价比实在是太低了。这以前结婚吧，是两个人搭伙过日子，降低了生活成本，现在结婚呢，就相当于两个人合伙开公司，成本翻倍，收益不太确定，这要是放在商业上，谁往里面投资，谁是傻的？因为这个风险真大呀。说到这儿吧，可能有的听友在说，哎，你这是在鼓吹消极的避世，别着急啊，这不来说说我真实想法啊。我觉得这一代年轻人才是真正的正儿八经的为自己而活的一代人。以前的人呢，就活在说应该里面啊，我应该上学，我应该好好工作，我应该结婚，应该生孩子，应该什么年纪做什么事，谁给你规定的应该的？我感觉你一直在模仿别人，你是在看周围人他们在干什么，你就跟着干什么，你从来就没有停下来问问自己，这是应该干的，还是你内心真实就是你想要的？但是这一届年轻人不一样了，他们开始会问自己了，说这个东西是我一定要想要，我内心很渴慕的吗？对吧？我为什么要去热爱一份我不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不喜欢它，我如何投入呢？对吧？其实说白，一份工作而已，不过就是为了碎银几两，能够这个温饱，哪来的热爱呢？再一个，我为什么要跟一个没有那么喜欢的人结婚生活一辈子？另外还要生个小孩来去照顾他，为啥？这些问题啊，放在以前不敢问，因为问了什么，你但凡你张开嘴问，你就是不懂事儿，你就是不成熟，你就是调皮捣蛋。但现在的年轻人呢，敢问了，而且在问完之后，我无论你怎么回答，我依然按照我的答案去生活。有朋友说了，这不是躺平吗？但我觉得这不叫躺平，这真正的叫通透。我觉得啊，接下来几年会出现几个挺有意思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单身经济会越来越火，比如说一个人吃饭、旅行、看电影、住小户型的房子，以前咱们看这是不是另类吗？以后绝对会成为常态，一定会。商家呢也会越来越重视单身人群的需要，毕竟一个人花起钱来那可比一家人爽多了。而且我告诉你，一个人消费他其实他并不低，一个人他如果追求生活品质的话，一顿饭他一个人消费绝对100以上。
因为什么呢？他人多，他可能会考虑，哎呦，人多的话，怎么能不能点点能吃饱的，然后花钱少的？但一个人他没有那么多顾虑，我一个人来吃，对不对？我就凭我的兜里面钱来，实力来。我要一人来的话，我点就点最好的，就是享受体验。要是点的不好的，我来干嘛呢？第二变化，工作形态会更加多元化，朝九晚五的铁饭碗会越来越少，自由职业比较多了。年轻人不再追求一份工作干到退休，他应该追求是更多的一个体验啊。第三个变化是什么呢？说以前衡量一个人成不成功啊，这个人人生过得幸不幸福，就看他有没有钱啊，有没有权，有没有结婚，有没有生孩子。以后可能会变成什么呢？就这个人他活的，首先作为一个人，他开不开心，有没有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有没有为了这个世界带来一点美好的改变。说实话，我非常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啊。最后想说啊，这届年轻人不想上班，不想结婚，不是对生活的放弃躺平，而是对生活的重新选择。他们不是不想努力，是不想为别人的期待努力，不是不想爱，也这个不是说不想结婚，是他们呢在思考到底什么是真正自己需要的、想要的。所以呢，如果您身边也有这样的年轻人，先不要着急去批判他，也不要着急去劝他应该怎么样，你不如问问他。你开心吗？你开心是最重要的啊。

0: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1: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5: 喂，喂，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5: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3: 叔叔，小点声。
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7: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8: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
8: 来。未
7: 来。
9: 哎，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2: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13: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精深，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2: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3: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2: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

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杨庆煌的《这种心情》。杨庆煌是谁呢？这个名字可能有点陌生，但是我说一首歌你应该就会知道了啊，原来就是他，那就是为当年的电视剧《雪山飞狐》配唱主题曲《雪中情》的，就是杨庆煌。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来听叶倩文。叶倩文这一首歌当时呢发表的时候宣传是说这首歌是写母子之情的，不过我觉得这样的感情放之四海而皆准，也可以形容爱人或者家人之间吧。听到叶倩文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让我们用旧时光里的旋律温暖你。接下来想跟你来听听陈百强。陈百强是1993年去世的，一晃也是20多年的时间了，可是他的歌总是会在我们的耳边响起，比方说偏偏喜欢你，还有一生何求等等等等，成为了一直以来传唱不衰的经典呢。那么多年了，但是我还是非常非常的喜欢他，特别喜欢他身上那种贵族的味道，觉得不管他穿什么好像都非常的有型。当然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创作型的歌手，不仅会唱，而且呢有才会写。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这首歌呢，叫做深爱着你。这首歌呢并不是他原创的，而是一首翻唱歌曲，翻唱自日本歌手这个叫道寒润一的一首歌。当时在这个香港乐坛有很多很多翻唱日文歌，有的时候你把日文原唱翻出来听呢，你就会觉得哎，可能这个日文原唱会更有味道一点，但是陈百强的这首歌却不是这样的。这首歌呢我个人更喜欢陈百强的版本，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陈百强的这首深爱着你。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听徐怀钰的这首歌，是不是特别快乐的感觉啊？徐怀钰呢，他出道18周年的演唱会上，用这一首歌《向前冲》作为开场，然后他呢也是热泪盈眶啊，感叹18年过去了，真的是光阴荏苒呐、啊。是老歌回忆录，就跟你重拾记忆当中的那一些旋律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就要结束今天节目了。在最后，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第一种声音这首歌呢，其实是当时啊，叫做《最美的第一种声音》这一张唱片。这张唱片目前真的是有价无市，1987年发行的一张唱片，珍惜程度可以媲美黄莺莺的《雪在烧》吧。而它的主题曲《第一种声音》呢，当年是一首反盗版的公益歌曲，而演唱这一首歌的15位歌手啊，都是当时在台湾流行乐坛的。顶尖大腕儿，他的这个鼎盛的阵容绝对不输于我们熟知的那一首《明天会更好》。那么结束的时候，就来听听看这一首歌，在里面呢，你仔细认一认，能不能听到这几个人的声音？比方说黄莺莺，比方说童安格，还有杨林、蓝心湄、苏芮、林慧萍。庾澄庆，或者是潘越云和齐豫，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第一种声音，拜拜了，各位。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免费资。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2: 回首寒暄和你。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6: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
17: 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这是下半场的第一曲，让我们荡起双桨。1955年拍摄的儿童电影《祖国的花朵》的主题曲，刘志先生作曲，乔宇作词，旋律优美，节奏轻快。虽然创作于上世纪的50年代，横跨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它影响了足足三代的少先队员。可是我也经常说，谁说哪首歌曲可以专门判定为什么少儿歌曲啊、成人歌曲啊？我觉得这首歌真是老少咸宜，当然它也成为新中国以来最受孩子们喜爱的歌曲之一。你想想看，如今的孩子们没有歌唱，他们都唱着改编成慢些旋律的这个流行歌，哇，真是有点让人无话可说哈。让我们荡起双桨，

电影《祖国的花朵》当中的插曲。刚刚听到的是一个抒情的二部曲式的这个合唱，它也表现了我们的作曲家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既是对生活在新中国的少年儿童幸福生活的真实描绘，同时也有着美好生活的憧憬。想想看啊，这样美好的旋律会让我们想起什么呢？一个时代背景下，人们的心态，或者是集体的心态，一个整个的一个状态吧。这样的风格，我刚一边听一边在想，这种风格、这种内容，还有这种表现手法，如今社会的人文大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恐怕已经不大容易产生了。可是，在当时是如此自然地表现了出来，自然、流畅、上口，所以这首《这就是好歌》的这个好处显而易见的，并不是特别的深刻，也不是特别耐人寻味，也不是在那儿坐着闷着苦思冥想硬憋出来的，而是艺术有这种使命，是主导积极和光明，鼓舞人，教育人，也是充满着希望，充满着乐观，让人想起美好的事物，它本身一定也是美好的。而在让我们荡起双桨之前呢，其实我们就中国的传统的一些这个少儿歌曲啊，之前实际上呢也都是来源于一些顺口溜或者是方言民谣，比如说啊，像我们南京就有城门城门几丈高，或者是北方的小胖墩儿坐门墩儿等等，当然还有南方的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2: 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刚刚一曲男低音赵鹏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让你想起了什么呢？我除了想起那些小的时候，妈妈或者是外婆哄我睡觉的时候，那些儿歌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童谣吧。对呀，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他可以说，同时也可以唱，加上韵律，可不就成了歌吗？想想看啊，在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国家的儿童歌曲在传统音乐的世界里好像都是属于自生自灭的一些状态。我想它也是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国民的音乐素质吧，从而使得我们中国的民间音乐一直得不到像西方音乐那样不断的发展。可是好像也是从刚听到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开始，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人民生活的逐步安定，所以少年儿童的生活得到进一步的关爱，儿童歌曲、少儿歌曲从此也有了蓬勃的发展。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也正是通过这些或优美或欢快的旋律，不仅仅度过了童年，也更因这些作品打下了一个健康人生观的基础。所以呢，通过荧屏也好，还有这个荧幕也好，音乐旋律传遍全国，流传得更广。而这些一首一首的歌曲和旋律已经让人忽略了它究竟是少儿歌曲还是成人歌曲，总之是好听的歌曲。是那些已经有生活有经历的中老年人群，当唱起那些自己的晚辈们小辈们还在唱的歌，自己也曾经唱过的歌谣的时候，就会想起什么？想起美好的童年时代吧。童年的时光，在这曲叫做童年的歌里，是不是也在这个下午一一的复活呢？
3: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鸟在声声地叫着夏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东方的民族之声。我们继续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是一首男声歌曲，张德富的东北民歌《丢戒指》。

0: 东北民歌丢戒指。那说到这个东北民歌呢，其实它也是流传在东北三省的汉族小调的一个统称。歌词呢，很显然就是东北人民生活语言的诗化。那由于这个地理啊、语言啊、生活习性，所以养就了东北人豪爽的气质，所以在民歌当中啊，也是得以充分的体现。
1: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0: 随后来分享到了教程这一首主题曲，叫做《问一问青天》。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1: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2: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1: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2: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3: 革命路上有他们，
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3: 降国路上有他们，
5: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3: 前进路上有他们，
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3: 爱心路上有他们，
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3: 扶贫路上有他们，
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0: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1: 嗯，味道不错。
1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0: 爸，该吃药了。
11: 哎呦，差点忘了。
1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1: 不用不用。
10: 爸，走吧。
11: 都说不用了。
1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0: 爸，
12: 你是我的天。
1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5: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6: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

0: 封柴进的书信，来到水泊梁山，投奔白衣秀士王伦。没想到碰见汉地忽立朱贵了，这朱贵就把情况跟他说了，说是啊，咱明天早晨就上山见山大王。第二天早晨，他们准备好了之后，林冲跟着汉地忽律朱贵直接就来到了聚义厅。朱贵这人呐，很厚道，他心里边明白，哎呀，这80万禁军总教头豹子头林冲，那可是武功盖世的高人呐，而且犯了这么大的案子，又有小旋风柴进的书信，这样的人要是到了山上，我们水泊梁山这力量可就更大了，我们大头领白衣秀士王伦肯定是非常高兴的，得把林冲留下来呀。朱贵呀，简明扼要的几句话，虽然不多，但是说得很透。林冲的本事，林冲的遭遇，林冲和柴大官人的关系，这一讲出来，他就等着王伦发话。可是万万没想到，白衣秀士王伦一声不吭，林冲显得就特别尴尬呀。林冲站在那儿，就合计上了：我干嘛来了？我是入伙来了。可是你不说话，我得说话呀。他从身上就把小旋风柴进的书信递上来了。王伦呐，妈的个小眼睛，带大步领的，一伸手就把信接过来了，唰啦一打开，从头至尾仔细的看了三遍。看完他冷笑一声，呵呵呵呵，那就请坐吧。林冲坐到了第四把交椅的位子上，那么朱贵呢，就坐到了第五位。这个时候啊，又尴尬了几分钟，谁也不说话，这场子又静下来了。大伙就在那儿互相大眼瞪着小眼儿，都看着王伦。王伦说话了：柴大官人近日可好？柴大官人经常打猎。
1: 哎呀，柴大官人那可是个好人呐。当年我们困难的时候，柴大官人没少接济我们。
0: 他拉着长调啊，又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就是不落正题儿。这林冲着急呀，我千里迢迢来到这儿入伙，到底是同意不同意呀？赶快给我个说法啊，我林冲可是无路可走了。林冲是越着急，这王伦呐越不落正题儿，知无者也的转了好几个弯。可是转着转着，忽然之间这王伦就笑了。
1: 哎呀，哈哈哈哈，林武士啊，看来咱们也是好朋友。
0: 他这一热情啊，林冲心里边就没底儿了。刚才小脸冷落的，一声不吭，竟唠些无关紧要的话，可是突然间又热情起来了。这热情啊，还大劲儿了。
1: 来人呐！赶快备上上好的酒席，不大一会儿这酒宴就摆上了。这几个好汉坐在一块儿，当然了，这王伦还得坐到上边，你一杯我一杯呀，就喝起来了。
0: 可是喝着喝着酒，林冲有心事儿啊。头领啊，柴大官人的信你已经看过了，得给我一个表态呀。
1: 这个事儿是这样，
0: 这王伦呐，他可有他的打算。为什么一开始他一声不吭呢？他一看

0: 气宇轩昂，抱头火眼，这可是一表的人才，而且武功盖世。这样的人要是到了山寨，长此住下去，别说我们四个，就再有个五个八个的也不是他对手啊。我们杀在一块儿，根本对付不了这个林教头啊。那将来我这山寨主这宝座我看坐不牢啊。可是这位又是柴大官人引进来的，这可怎么办呢？我还不能不给柴大官人面子。嗨，有了，我拿出点银两把他打发走了不就得了吗？有理有面，既给柴大官人的面子，又了却了我的心病。再说这官府要是真抓他呀，我这也没有，我们也犯不着跟官府继续的大干呢，无非劫个有钱的财主，或者是抢一个过往的客商。咱跟朝廷一直不公开作对，他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在水泊梁山消消停停一待，到百年之后就埋这块儿，我也有了安身之地呀。他讲的倒挺美，可是他犯了江湖中的大忌呀，这叫不义呀。想当初你有难的时候，柴大官人帮你，那么柴大官人举荐的朋友，你怎么说打发就打发呢？但是他主意已定，这酒也喝得差不多了，菜吃的也不少了，来来来，他吩咐手下小喽啰，赶快取出50两白银。这小喽啰赶快呀，就用一个大盘子拖着50两白银就抱过来了。这王伦站起身，柴大官人特意举荐您到我这入伙。我说林教头啊，怎奈我这小寨这粮食缺少，房子也不够，这是小水洼子，哎，养不了大鱼呀，恐怕日后误了英雄的前程啊。这天儿也不早了，我备上些薄礼，往林武士笑纳，将来到哪块有个落脚之处，咱们再联系。这是下逐客令了，免林冲下山呢。要知道林冲被逼得无路可走才上梁山呢，那么你现在要把他逼下梁山，这林冲当时脸一下子腾的就红了，他上哪儿走啊？有国难投，有家难奔呐，孤零零一个人，而且犯了这么大的罪，是一点活路都没有了，他是实在没有出路了。他赶紧腾的下站起来，三位头领，小人千里投明，万里投主，拼托柴大官人的面子要到水泊梁山入伙，我林冲虽然没有大的本事，望赐收下我呀，我留在梁山之后是一死向前，没有二心，只要能留下我，那就是我终生之幸，我可不是为了50两银子才来的。望头领照察。这话说的是非常可怜呐，那就等于在几位头领面前磕头作揖一样啊。要知道人家当年是80万禁军的总教头，在这几个小人物面前是表了忠心，我是一死向前。哎呀，林总教头，你的心情我们理解，可是我们这是个小地方，安不得你呀，休怪休怪了啊。林冲啊，真的就无处可去了，人家说什么也不留啊，这两个人就非常的尴尬呀。那么就在这功夫，朱贵觉得不好意思了，腾的一下站起身，头领啊，莫怪小弟多言， 咱们山寨中粮食虽然不多，但是附近还有些村镇呢，咱们可以去抢，可以去借。再说这山上大树林子，古木参天的，盖几间房子算什么呢？根本不是大事啊！更主要的，人家是柴大官人推荐来的，咱们让他上哪儿去呀？如果柴大官人一旦知道咱们没有把林冲留下来，今后咱们怎么见柴大官人呢？这林教头又是有本事的人，他来到之后，咱这山寨的力量不就大了吗？这几句话说的是在情在理。第一，柴大官人介绍来的；再一个，粮食有的是，大树也有的是，砍一些树盖房子算什么呢？再说他来了，咱的力量就大了。这摸着天杜迁一听，对呀，这山寨里不差他一个人呐。哥哥，你要是不收留他，柴大官人肯定见怪呀。那么咱们就要背一个忘恩负义的罪名啊！宋万也站起来了。是啊，咱们看在柴大官人面子上，把他留在这做个小头领也行啊。要不咱们在江湖上怎么混得下去呢？如果柴大官人的面子都不给，在江湖上还有谁敢跟咱们结交啊？你看看，这三个小头领都表了态了，都讲出了做人处事的起码道理。其实这些都是江湖上处理人事关系的常识。这摸着天杜迁和云里金刚宋万，就因为在林冲刚来的时候表的这些态，后来水泊梁山，晁盖也好，宋江也好，聚义在此的时候，才留下他俩继续做了头领。那都是后话，咱们呢还得说回来。这王伦就说话了：“弟兄们，你们有所不知啊。”这个林总教头在沧州犯的可是弥天大罪呀！他今儿个突然贸然上山，咱们谁知道他怎么想的呢？是不是来立功赎罪，探探虚实？到时候啊，为了立功活命，把咱们出卖了怎么办呢？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典型的心口不一。他担心的什么？我甭说，听众朋友就知道了。他还是怕林冲抢他的第一把交椅的位置。但是林冲一听，这个王伦要是不同意，他真就在山上就留不下呀。这个事儿要是搁鲁智深在这儿啊，抡起大铲就能把王伦给拍扁了。可是林冲不是这性格啊。林冲马上就说了一句：“小人犯了死罪，才到水泊梁山来投奔入伙啊！我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地方呢？”这一句话把王伦说的不好开口了，但是王伦他必定肚子里有点墨水啊，眼珠子叽里咕噜这一转悠，你要非留在这儿。那我也让你留不成，我给你出一个难题。那既然这样，你要是真心入伙，敢不敢拿一个投名状来？
1: 投名状？
0: 什么投名状？那就是当山贼的一个规矩，就是你敢不敢下山去杀一个人，然后把人头献上来。这才能证明你的确是死心塌地留在水泊梁山。你只有这么做，我们山上才能留你安身。哎呀，林冲一想，这当强盗也这么难呐！我还得去杀一个跟我没仇没恨的人。林冲确实杀了三个人，但是他是杀了三个他应该遭杀的三个人。 可是为了入伙，让林冲再去杀一个跟他没有任何冤仇的人，这林冲怎么办呢？林冲把心一横，好，我就杀一个人，给你们看看，看看我的心成不成。看来有些事儿啊，这好人有的时候也能变成坏人，这坏人有的时候还行，你办点好事儿。林冲本来是个好人，现在为了上山，被这个黑暗的社会制度给逼的，只好当一回坏人了。限你3天，这3天你必须杀一个人，然后我就领你入伙。可是3日内你没有杀人，你呀就自便。好吧，林冲答应之后，回到自己的房中休息了，是一直闷闷不乐呀。这做官得缺德，这做强盗更缺德，做官也做不成，是做强盗也这么难。他就想起昨天朱贵对他那么热情，他大口的骂高俅，说高俅对他有过难投，有家难奔。可是现在呀，不光家与国难奔难投了，就是强盗窝也不容他呀。问题还在哪儿呢？为了留在梁山，还得去杀一个跟自己不认识的人，这多缺德呀！可是没办法呀。那么这一天晚上，取了刀杖行李，跟这些小喽啰在客房里休息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吃完了饭，有几个小喽啰领他下了山，坐了船摆渡过去，找了一条僻静的小路，在那树林子里一猫，等着吧，看看什么时候有过往的行人。该走水泊梁山，不留林冲啊！从早到晚，是一个单蹦的行人也没碰到。过去的人都是10个8个成群的，林冲是没办法动手啊。到了晚上，回到了山寨，这王伦眼睛一卡吧，这投名状带来了吗？头领啊，今天没有单独过往的客人呐。好吧，明天你照样去。说好了3天，一天过去了，到了第二天，他跟小喽啰又下山了。可是从早到晚还是一无所获，这2天的时间就过去了。到了最后这一天，这一天早晨他还得下山呢，因为这最后一天了。王伦呐，来到跟前这一看，这可是最后一天了，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机会了。王伦心里想啊，我限你3天，已经过去2天，今天晚上你再没有杀死一个过往的行人，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吧。林冲跟着这些小喽啰，又来到了山下东麓的树林子里边，在这静静的就等上了。可是等着等着，眼看日头爷已经悬在空中，就是到了正晌5时了，是一个人也没打着过。哎呀，林冲提着刀，左瞧瞧，右看看，又静静的在那趴了一会儿，唉声叹气的对这些小喽啰说了：“哎呀，弟兄们，不想今日我林冲被高俅陷害，流落到此，是天地不容我呀！咱们赶快撤回去吧，如果再晚了，我打下脚的地方都找不到了。”要说这时候有个小喽啰，打心眼里喜爱林冲啊， 心里合计，我们山上那几位头领，一个

0: 哥，你看那样，哪有一个像正经人似的？他们也真是实实在在的希望林冲能留在山上当头领，所以这些小喽啰一个个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很怕再在路上白白的过去个蚂蚁。他们是诚心诚意帮林冲在寻找杀人的机会呀、啊。林教头，你再等一会儿吧，三天的时间不还差半天吗？万一要是碰上个疤的，你不就留在山上了吗？林冲一想，可也对，好吧，就又趴在这树丛当中了。又过了一会儿啊，一点声音都没有。等吧，哎呀，这功夫就看那小喽啰眼睛忽然一亮，哎，有了！你看看那儿过来一个人。林冲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嘿，只见远处那山坡下真就过来个人。林冲嚓啷一下子就把刀拔出来了。等这个人呐一步一步的走近的时候，林冲噌这一步就冲出去了。站住！再看这个伙计，不光是一个人单行，而且挑着一副担子，那担子里沉甸甸的，肯定是好东西。啊！哎呦，来了一个山贼呀！把他吓得哭楞一下子，就把那担子撇了，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顺着山下就跑下去了。林冲赶忙就追过去了，那哪儿追得上啊？这个老伙计是连滚带爬，叽里咕噜的下去了。林冲这个后悔呀！哎呀，我怎么就不把他杀掉呢？说心里话，林冲不用站起来，把刀往出一撇，啪就能把他扎死。林冲是实实在在不想真杀人呐。林冲心里后悔极了，我这怎么回到梁山交代呀？可是就在这功夫，没想到有人大喊了一声：“山贼哪里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 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4: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3: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14/5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15/5，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6: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5: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7: 15/5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1: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 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3: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六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8: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3: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9: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3: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11: 张建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0: 已经反超日本队。
11: 张建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0: 拉开了半个圈，
11: 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12: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瑜、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0: 金牌，
11: 金牌了，
10: 85.05分，张伯恒战胜了。
12: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1: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 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1: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德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德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0: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0000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00。

0: 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总统今天将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伊能否重回谈判桌？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
1: 给充电桩测体质，给机器人做体检，给车载雷达测视力，检验检测行业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
0: 男子为省燃气购买使用聚能环，致妻儿中毒死亡，类似产品却仍在热销。所谓聚能环是否真节能，暗藏哪些安全风险？
1: 总台报道有反馈，中国之声独家报道，陕西西安、四川绵阳教育咨询机构宣称不学医也能拿医师证情况最新进展，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
0: 国际新闻眼，美国两所高校最新民调显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华信任度超过美国，背后有哪些原因？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也就是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佩泽西奇扬21号在首都德黑兰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时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可以通过利用区域潜力来满足各自需求。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希望这些互动能在各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继续开展。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2美元，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3美元，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一辆工程车当天在黄线附近地区遭遇爆炸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已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所划设，黄线以东为以军控制区，约占加沙地带面积的53%，但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不断扩大控制区范围，现阶段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21号经过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该一揽子方案已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德国梅前州基民盟主席此次州议会选举该党头号候选人丹尼尔·彼得斯21号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在20号进行的梅前州议会选举中，基民盟获得4.9%的选票，没有能跨过5%的得票率进入门槛，首次未能进入该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社民党以35.5%位居第二。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国际移民组织最新报告称，随着苏丹部分地区安全局势趋于缓和，已有超过514.5万名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数据还显示，苏丹当前仍有约860万人处于流离失所状态。体育方面，第20届亚。

0: 奥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拿下12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以总成绩23金10银5铜稳居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首位。亚运会赛场今天将产生25枚金牌，中国女排力拼亚运3连冠，中国射击队和游泳队争创更多佳绩。此外，王楚钦、孙颖莎将亮相乒乓球混双，中国队也将在击剑、马术等项目上迎来本届亚运的首秀。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21号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除制裁名单。据欧盟外交官透露，该一揽子方案已于当晚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欧盟各国大使将于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布鲁塞尔就相关问题继续磋商。
2: 此次制裁措施延期时间明显长于以往通常6个月或12个月的续期安排。欧盟希望通过延长制裁期限，避免未来因为成员国立场分歧导致制裁措施在续期问题上再次陷入僵局。
1: 21号，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结果公布，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俄罗斯相关人士表示，乌克兰在投票期间对俄发动袭击，干扰选举进程。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请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3: 21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国家杜马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计票已完成 95.18%， 统一俄罗斯党以 57.83% 的得票率领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 13.81% 的得票率位列第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 8.98% 的选票，位居第三。综合俄方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结果说明了3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58%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的地位。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指出，此次选举面临的危险和威胁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但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被克服了。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59%，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52%的投票率，也高于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54%的预测数据。
2: 就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俄方表示目前没有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俄方在释放扩大战争的信号。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暂时没有任何进展。另外，美国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经超过3万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就北约在波罗的海举行演习，并在演习中演练了扣押商船一事，佩斯科夫表示，北约的成立就是为了对抗，这个集团的本质多年来没有任何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减少局势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战事严重破坏了世界稳定， 必须继续施压俄方结束战争。他表示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各方讨论如何通力合作实现和平。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消息，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也就是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外，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1: 另有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经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他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阿拉格奇在前往联合国大会前经停卡塔尔有着多重考量。
5: 首先呢，就是要对其口径。伊朗呢是已经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方向美方传达了自身的谈判条件。那阿拉格奇此行是希望在同卡塔尔的接触过程当中得到卡方有关美国对伊朗相关条件的反馈，想要印证伊朗当前的政治策略是否有效。那第二呢，就是要探底阿拉格奇是需要通过与卡塔尔的磋商来评估美方在纽约期间是否可能会释放进一步的信号，特别呢是美国据报将和其海湾盟友在联大期间举行会晤，那伊朗也是希望先与卡塔尔进行沟通，来间接的对美国与其盟友的会晤进行议题的预制。第三呢，则是展示姿态。那么像途经多哈这样一个行动，本身就是在向外界释放伊朗仍然在积极通过外交渠道来进行谈判的信号。那么这就与伊朗军方同日的强硬声明形成了一手硬一手软的这种配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透露，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所谓决策阶段。李子欣分析，尽管在联合国大会上，美伊双方势必会就各自立场做出进一步阐释，各方可能也会通过各种渠道试图接触，但美伊要真正回到谈判桌前，仍面临结构性的障碍。
5: 谅解备忘录其实是伊朗方面一直所坚持的一个谈判的路径，但在美国看来呢，这是无法落实和不可持续的。美国方面呢，尚未就回到谈判桌做出最终的决定。中期选举的临近其实是进一步压缩了白宫的妥协空间。联大期间的窗口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给各方通过非正式渠道来达成某种的试探性接触提供了相应的平台和空间。但坦白来讲，最理想的情况呢，是能够促使彼此的直接沟通，哪怕是先坐下来开启相关的谈判，对于缓解当下的紧张局势也是非常好的。只不过目前呢，伊朗方面的条件对美国来讲并不是美方的兴趣点，这就让美国方面主动采取妥协姿态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曼德海峡受到冲突影响的程度正在急剧加深，那么这确实在客观上增加了美伊回到谈判桌上的压力。曼德海峡呢，因为胡塞武装控制了沿岸的要地而面临了新的通航不确定性，这种双海峡锁喉的格局对于美方的确是形成了双重的压力。美方在试图控制冲突的外溢，不会选择贸然的去军事介入更多的地区冲突。那曼德海峡的压力呢，或许会让美国和伊朗加速接触的进程，但并不一定能够加速开启谈判的过程。
2: 伊朗官方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月下旬至6月下旬的一个季度，伊朗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滑10.1%，伊朗油气行业产值降幅最大，同比骤降26.4%，工业和矿业产值同比下降14.7%。
1: 此外，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2: 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邮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有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1: 超大型邮轮短缺直接推高了全球。

0: 求原油海运成本。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每一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
1: 随着地区局势的变化，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2美元，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3美元，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采制总台记者江宗权。
7: 我们的长征路2026开学第一课节目首堂实景课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带着学生来到湘江畔。
8: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湘江边，这里啊是湘江战役四大渡口之一的大平渡口。你们觉得湘江宽不宽呢？
9: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宽
8: 啊。现在可能通过桥上1-2分钟就能通过。其实啊，红军当年抢渡的湘江渡口啊，跟现在差不多，也就是100多米宽的距离。但是就是这么100多米宽的湘江，却是阻断了太多太多红军战士啊他们的生路了。
7: 1934年11月底，国民党集结装备精良的30万军队，在湘江边布下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号，中共中央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11月27号、28号，红一、红三军团抢先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角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起浮桥。当时红军因大班加式战略转移，辎重繁多，行进迟缓，主力部队渡江一再延后。国民党军四面合围，战机低空扫射，炮火密集轰炸，湘江战役最惨烈的阻击战打响。周运良说，角山铺一战最为悲壮。
10: 当时红一军团兵力大概是12000人左右，那么湘军呢，当时投入的兵力将近是7万人，兵力悬殊是非常大的。
7: 12000对7万，红一军团血战近3个昼夜，2000多名战士倒下。激战中，红25团政委易荡平腿部中弹，宁死不愿被俘，举枪自尽，年仅26岁。红军将士就这样以血肉之躯为后续部队守住渡江通道。角山铺的土地埋着一些名字，而有些名字还没来得及被人知道。9月，泉州县米花山草木葱茏，山野静谧。米花山脚下一座农家小院背靠青山，抬眼就见当年角山铺阻击战的战场。 蒋石林一家守着青山，守着红军墓，也守着一份跨越五代人的约定。
11: 1934年，九三独志军打了三天三夜，全线停止了以后呢，我的爷爷蒋中泰带着我的父亲去山里面砍柴，走到半山坡，发现了七具红军遗体，他们都很年轻，都是年轻的娃娃，太可怜了。我的爷爷就无影心，就拉了一点稻草，搞了一个土堆，做了一个字号。
7: 当时私自收敛红军遗体是要杀头的，蒋家因此被举报，爷爷入狱，家人倾尽财力才将他赎回。
11: 我的爷爷在临终的时候交代了我的父亲，米花上那个里面埋了七具红军的遗体，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们以后啊要铭记他们，特别交代了每年的春节清明就要祭拜，我们要把他当作亲信一样来祭拜啊，我们就是他的亲信。
7: 一句一训，五代人。蒋石林从六七岁起就跟着父亲上山扫墓。
11: 我跟我的父亲是和爸爸吵扫扫地，原来是一个土堆，父亲讲了他自己埋的，那是红军为了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才牺牲的。他在你以后慢慢的会知道的，把这个接力棒交给我，再一代的传递下来了啊，要我们世代相守。看到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他们也把接力棒接续下来了，也实现了我们祖辈的这个留言。
5: 长征地理名片。
1: 广西泉州地处湘桂交界的关键隘口，全境被越城岭、都庞岭两大山脉加持，湘江上游川径北流，山水纵横，通道狭窄，是天然的地理隘区。复杂山地导致古道崎岖，行军艰难，限制大部队机动。而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平直通畅，成为国民党军快速调兵收拢包围圈的优势通道，让红军陷入军事劣势。红军的主力部队若想渡湘江，需经过平山渡口、大平渡口、凤凰嘴渡口和界首渡口。地势开阔，水流平缓，但无遮无挡的凤凰嘴渡口成为部队最后的渡江战场。
7: 1934年12月1号凌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电文：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十个字，千军重，红军的生死抉择就在其中。湘江战役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界首渡口浮桥被炸毁，来不及从主渡口撤退的红军将士掉头奔向凤凰嘴渡口涉水抢渡，江面开阔，无遮无挡，渡江战士暴露在敌军轰炸和机枪扫射之下，冰冷的湘江成了生死战场。红八军团组建才两个多月，11000多人投入战斗，渡江之后只剩1200余人。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刘东妮说，湘江战役异常惨烈。
12: 红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华回忆，等他渡完江以后转头一看，他身边只跟了一个警卫员，其他的一些战士都牺牲了。
7: 湘江被红军战士的热血染红，有民谣唱道：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此时在湘江以东还有一支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部队，红34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说，
10: 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还在湘江的东岸，几乎是全军覆没的。陈树湘在后来的抢渡古子江的时候腹部中弹被敌人抓捕，自己在担架之上断肠明志，用自己29岁年轻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7: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红34师烈士墓就在安和镇，在这片红色热土，百姓对红军始终心怀感恩。唐仲林在安和镇做了36年基层工作，他说，规划修建红色遗址时，村民全都自愿让出自家田地。
13: 修红军古道，工作最好做。红军是走过这条路的，老百姓自己都是把这个土地捐上出来。我什么补偿我也不要，政府把它修好我没意见。
7: 安和镇的沙土地种出的芋头又粉又糯， 当年红军行军靠村民给的芋头红薯充饥，如今全镇芋头种了上万亩，产品远销海外，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0: 唐仲林说，长征精神激励了他一辈子。
1: 在每年清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必须先搬到个老红旗先祭一下，再去祭我们爷爷。强征精神，红军精神，鼓励我们敢于担当，有责任心，能为家乡，能为群众老百姓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0: 泉州地质地形各处差异很大，毛竹山村地处小盆地，适合种果树，这里离湘江战役的战场不到4公里。毛竹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明说，融入血脉的长征精神让泉州人在乡村产业发展上也充满了干劲儿、闯劲儿。
2: 请了专家过来抽了土壤，周边的山比较高，中间是个小盆地，早晚温差大，特别适合种葡萄。
0: 2002年种一亩葡萄成本就要5000块，当时很多人都不敢种，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试种。最早试种的村民里有个年轻人叫王德利，贷款18000块种了3亩葡萄。
3: 当时我种的最多嘛，也有一些村民种了很少，怕种不成功嘛，怕失败，所以我当时就是种多一点，大胆一点，要去带头种。
0: 王德利说，那种心情可能和当年红军很像。
3: 当时红军战士就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便就党中央就相信我们新中国一定能成立，所以我种这个葡萄也一样，一种下去我就感觉一定会成功。
0: 第二年葡萄树挂果，一亩地收入上万块，观望的村民也跟着种起来。如今全村320亩地全都种上了葡萄。
4: 是啊，只要是有黄度就可以了，是吧？
5: 这好香啊。
4: 是啊，
0: 20多年毛竹山村的葡萄品种换了4、5轮，从最早的红地球、蓝月，到现在的妮娜皇后、贵葡15号，藤蔓一年年长，收入一年年增。在毛竹山村，红军喝过水的古井，井水依然清凉，井边的石头上红军井3个字被描了又描。在泉州，像葡萄这样的特色农产品还有不少，把它们汇集起来卖向全国的有一个叫马匪的年轻人。
6: 喝泉州金牌茶。
0: 马匪早年在杭州打过工，2016年回到泉州，2019年做起电商。走进线下展厅，货架上摆满了食堂生姜、红油米粉、金槐茶、荷花鱼等泉州特色农产品。马匪说，做电商不只是卖货，还要帮农民把产品变成商品。
7: 最开始农户拿一个光瓶子过来，什么标签都没有的啊。我说你先去办生产许可证，注册商标。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2: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11: 你和我，
12: 我
11: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3: 水都要回来了。你就用这副德行见他呀？
14: 两年四个月，
13: 那又如何？
14: 03天，
13: 守着个
14: 名字号码。我要结婚了，
13: 啊、
14: 是陈俊。
13: 是啊，祝贺你！
14: 我上次还看见那个女人当着你的面儿，
13: 从来都不会勾搭。
14: 今天晚上，
15: 她现在是我老婆，你不是？
14: 炫炫，天津和小丽的事我知道了，你给我开门呐！
15: 真是会变，
14: 就这样吧，好不好？我求求你。
16: 失踪了，
14: 护士也不见，
16: 在医院
14: 呢，护士也不见。
13: 那个小丽居然抽水喝出一起把伤口跑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来找这个贱女人。
15: 方晶晶，你住嘴！
14: 为什么这么做？
5: 多听听广播剧《空爱》。
16: 水都要回来了，你就用这副死德行见他呀？能不能稍微化点妆啊？受不了你了，败了。
17: 他不会介意的。
16: 也是，如果介意，他就不是水了。
18: 亲爱的，
16: 水水，你还受不了你了，我永远都受不了这副慢性子，懒得管你了。
17: 你呀、啊。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
18: 嗯，不走了，就和你们在一起了。
16: 你个烟鬼，就不能少抽两口啊？哎，从离开老宿舍到现在有两年了吧？
18: 嗯，两年四个月零三天。
16: 还是你记得最熟，总是对日子啊特别敏感。
18: 在一起的和分开的日子都是珍贵的嘛。
16: 哟，还挺失意呢。哎呀，你讲不讲理了还？居然冲我吐烟圈，下去我扁你丫的！
18: 啊、哦，是吗？你们俩还是老样子？
16: 还不就是那样啊？这个死人啊，天天就这副死样子。啊，也不是，应该说是越来越死瓷实了。还好有我这个天天向上、活力四射的好儿童对他加以提携。他现在还行尸走肉的活着呢。
18: 文文，你还是
17: 没事，我习惯了。
16: 什么没事啊？我上次还看见那个女人当着你的面儿和王志宇勾搭，再怎么说你也是他王志宇名正言顺的老婆吧？
17: 那又如何？守这个名头而已。再说，我也不在乎这个。
16: 哎，得了您嘞。要我说啊，你就离婚得了，他不是也喜欢那个女人吗？你就当做好人好事了呗，也省得你呀、啊、还得守着这个名头苦着你自己。
17: 你以为我不想？怎么，难道是他不同意？哼，奇怪吧。
16: 小文呐、啊、你就善良吧，你善良死你得了。哎呦我的妈呀，姐夫了。
17: 我就是修行人生呢。
16: 哼，好，你已经成仙了。
18: 那个，我有话要说。
17: 怎么了？
18: 这个
16: 能别这么磨叽不？
18: 我要结婚了。
16: 我靠，什么时候啊？和谁啊？哎，你这个死丫头居然都不告诉我们。
18: 我们只是领了结婚证，没有办婚礼。
16: 老实交代啊，那小子是谁？居然抢走了我们的水水。
18: 其实你们都认识的，是陈俊。
17: 啊，他居然真的。
18: 我也没有想到他会同意娶我，就像是梦一样。我现在真的好幸福。
17: 你也算达成所愿了，暗恋了三年得逞了哟，是吧丽丽丽丽丽，
16: 啊，是啊，祝贺你。
17: 想什么呢你？
16: 哎，没有啊。啊，对了，那个我们今天吃什么？我都饿了。
17: 神神叨叨的。抱歉啊，我今天不能和你们吃饭了。
18: 怎么？你有事？我都订好饭店了。
17: 王之宇让我去参加一个聚会，不能不给他面子。
18: 哦，也是，那就下次吧。你还是去办正事吧。
17: 嗯，今天你们玩吧，我先走了哟。喂，回魂，我要走了。
16: 那我也走了。抱歉啊，水水。
18: 哎，小丽，他怎么了？
17: 谁知道。他神神叨叨的呀，有一阵子了，估计啊是更年期提前了。那水水，我就先走了，改天啊我请你们。

0: 一群无聊的人。
1: 素门，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0: 什么日子？
1: 结婚纪念日。
0: 哦，是吗？
1: 送你的。
0: 你用不着这样，我没东西会给你。
1: 打开看看。
0: 这是，谢谢。
1: 你喜欢就好。回家吧。
0: 嗯。哟，要走了，看来我来得很及时嘛。
1: 晶晶，你怎么来了？
0: 怎么，我不能来？
1: 也不是。
0: 你们聊吧，我先走了。
1: 宋文，我和你。
0: 世宇，我口渴了，给我要杯喝的吧。
1: 哦，不是，那个我。
0: 世宇，你从来都不会拒绝我的。啊，你们好好玩，再见。谢了。哦，对了，和你请个假哦。今天晚上你老公不回家。
1: 宋文，宋文，闹够了没有？
0: 你看上那个女人了？别忘了，你们只是协议离婚，她爱的人也不是你。
1: 我们是夫妻，她现在是我老婆，你不是。
0: 王志宇，别忘了，你说过你爱的人是我。
1: 人是会变的。
0: 不可能，那个女人有什么好的？她永远都不可能爱你，爱你的人是我，是我。
1: 这和你无关，我们已经结束了，我希望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
0: 王志，你给我回来，你混蛋。
1: 我回来了，宋文，你要去哪？
0: 出去，今天不回来了，我估计这几天都不回来，走了。
1: 哦，路上小心。

你好，苏门不在，她刚出去了。你是？我是她丈夫啊。请问你是？

0: 我回来了。这次换你离开了吗？
1: 秋水，开门，我是宋文，你给我开门呐。水水，陈军和小丽的事我知道了，你给我开门呐。文，我别说了，我都知道了。你放心，我现在就去找他们，把他们给你揪回来。你放心，我饶不了他。
2: 不要，文，不要，你不要这么做，就这样吧，好不好？我求求你，好不好？
1: 陈俊是你老公啊，小丽她再怎么也不能抢你的男人，更何况还和他私奔了，她怎么可以这样？
2: 不是的，我不知道小丽和他的交往，我真的不知道，也许是我抢了他的男人也说不定，会，还是算了吧，我很累了，就这样吧，好不好？不要让我更可怜了。
1: 好。
0: 你回来了。
1: 嗯。
0: 宋秋水走了。
1: 嗯，送走了，还拿到了这个。
0: 这是请帖。
1: 啊，陈军和小丽三个月后结婚。你说我该怎么办？
0: 就当不认识他们好了，这也不是你的错，不是吗？
1: 啊，也许吧。昨天小丽给我打电话，说她和陈俊好了两年了，秋水一回来就把陈俊抢走了。我也不知道谁对谁错，我也不想管了。
0: 那就别管了。
1: 好。
0: 你吃饭了吗？我去弄。
1: 不用了，我不饿。哦，对了，刚才我回来的路上，方晶晶给我打电话了。
0: 她说什么？
1: 催我快点办离婚手续。
0: 不是，你听我说。
1: 我很累，想睡了。

0: 你为什么要对宋文说那样的话？
1: 我只是管他要回属于我的东西，反正他也不稀罕，不是吗？
0: 我们的事不用你管。唉，醒了吗？你昨天就没吃东西，我做了些菜，一起吃吧。
2: 我不吃了，我要去趟三亚。
0: 啊？去那儿干嘛？婚礼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2: 我还是去看看比较好。
0: 你就别管他们了好吗？这不是你能管得了的。
2: 不行，我总觉得会出事，我不放心，你别拦着我。
0: 好，我不拦着你。我们先吃饭好吗？吃了饭，我和你一起去。
2: 你去干嘛？
0: 真打起来，帮你，行吗？
2: 你不用这样的。
0: 行了，先吃饭吧。人家结婚，你喝一晚上酒，何苦呢？真是服了你了。
2: 喂，哪位啊？
1: 文文，我是小丽，我在机场，你在哪儿？我现在就去找你。
2: 你来我这儿了？我在家啊，怎么了？
1: 陈局失踪了，秋水被精神病院抓走了。
2: 什么？
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回事？你等等我。
3: 哎，志宇，你们这是干嘛去啊？

0: 没你什么事儿。宋文，上车，我送你去，别着急啊。
1: 什么叫没我事？我也去。机场，开车。
2: 文文，
1: 怎么了？你别着急，坐下来慢慢说。
2: 前几天我和陈军办婚礼，秋水突然来了，疯疯癫癫的大吵大闹，我们没办法，就把他送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他受了大刺激，精神分裂。
1: 不可能啊，我那天送他走的时候他还好好的。
2: 医生说他怀孕了，但是孩子掉了。
1: 啊，他没和我说这个。
2: 都怪我，我当时怕陈军受不了，就自作主张的把他送进来看守室。我想至少我们结完婚再去接他呀，给他安排一个好点的地方。可是昨天他跑了出来，医生发现他的时候，他一个人在夜里里乱跑。
1: 那你说陈俊失踪是怎么回事？
2: 我当时听说他跑了，就给陈俊打电话，但是一直关机，他从来不关机的。然后我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他。
3: 那你不找你老公，你跑来这儿干嘛？
2: 我在三亚谁也不认识，我没办法了。文文，你得帮帮我。
0: 没事，你别急。你报案了吗？我们一起去找找，应该没事的。
1: 水水，我是小文，你还认识我吗？
2: 都撕掉，都撕碎了，你们都找不到我们了，没有人找得到了。
1: 水水，别撕了，已经很碎了，你看看我，我是小文呢。
2: 都是骗子，都是骗子，你们都是骗我的，我谁也不见，我谁也不信。都滚滚。
0: 宋文，警察的调查报告出来了。
1: 怎么样，找到陈俊了吗？小丽呢？
3: 哼，你朋友可真够意思的。
1: 你什么意思？
3: 你知道那个小丽干了什么吗？
0: 方晶晶。
3: 怎么还不让我说了？人家警察都查出来了，那个小丽联系了个人贩子，把秋水给卖了。秋水也不知道哪儿来的本事，大了个肚子居然还能跑出来，然后跑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来找这个贱女。
1: 这不可能。
3: 不可能的还在后头呢。这俩在婚礼上打起来了，新郎官左右为难，就把他们俩带到外面说和，结果推搡之下把新郎官给摔死了。那个小丽居然逼着秋水和他一起把新郎分尸扔了，结果这秋水自然是吓疯了。哎呦，我可真是服了，他还能跑到你面前哭成那样。
0: 方晶晶，你住嘴。
1: 这不可能，不可能，不是这样的，不是，不可能的事。
0: 宋文，
1: 小丽，你为什么这么做？
4: 秋水，他从来都是在抢我的东西，柔柔弱弱的，只要一勾手，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我不服气，凭什么都是他的？你说凭什么？而且我是真的爱陈俊的。

0: 的东西谁也抢不走，谁也抢不走。
1: 宋文，你怎么样了？我们回家吧。
0: 王志宇，我们离婚吧。
1: 为什么？
0: 方静静，我争不过他，我不想再看到第二个小丽了。你放走我吧。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空爱》，编剧永远，宋文由心仪饰演，王志宇由倔强的小红军饰演，秋水由花小蜜饰演，小丽由温苏瑜饰演，方晶晶由苏青妍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

0: 品行。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3: 十块十三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